0: 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3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5: 欢欣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3: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5: 今天先分享一条楼市新闻哈，就是长春市房管局还有文旅局联合召开专题座谈会啊，就是主要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力推旅居康养项目，就是这个地产这一块呢高质量的发展。在这个天津山这边，然后天津山小镇哈，然后在这个项目也就召开。那么现场呢也是很多领导啊，就是长春市房管局的领导啊，包括就是这个文旅局的相关领导，还有一些媒体朋友啊，包括咱们吉林省房地产研究中心的相关领导啊，还有长春市这个房协的一些相关领导，然后有都出席了这样的一次盛会吧，是吧？那么这次盛会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产渠道啊、中介公司，然后也参加了，比如说像那个长春贝壳呀、新发地产、合众地产、中原地产，一些中介代表机构吧，然后也参加了这样的一次盛会。那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分层试点打造样板，然后呢，想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想这个构建就是地产啊加康养啊，然后加这个养老这样的一个举措吧啊，这样的一个构建一个方向。我觉得哈，就是未来吧，就是说，咱们长春市啊，就是在这个康养项目上这个分布上，我觉得有几个区域将会成为重点啊，一个是净月区这个板块，还有呢就是双阳区。啊，双阳 阳区的话，还有呢就是莲花山这个板块，这也是咱们长春公认的就是最适合养老度假的这三个板块。因为双阳这块有山哈，天庭山这块呢也是容积率很低，然后地密地容啊，然后净月这块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认为是咱们长春的天然氧吧，是吧？所以说这三个板块呢，将接下来吧，就是会在这个方向上布局上，然后有所倾斜吧。那么未来呢，就是旅游加康养加地产的一个融合发展方向肯定是不变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也会整合政策呀，然后推广方向啊，包括媒体和文旅推荐资源呢，然后搭建这种常态化的招商与信息平台。然后呢，内向就是和外向相结合哈，向内的话呢，就是植入这个优质康养服务，向外的话就是大的方向呢，就是推介长春整个旅居这个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是对的。因为如果说只靠咱们省内的或者是市内的这部分群体进行一个去化也好啊，或者是推介也好啊，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容量是有限的。那一定要这个两条腿走路啊，一个是内部消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外循环。因为每年那来咱们长春旅游度假的人也不少，是吧？
3: 这个东北的这个冬天的时候的雪景还是特别的美的哈。还有这个滑雪也是挺不错的一项运动，现在很多朋友喜欢滑雪，对这项运动非常的爱好。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朋友们去滑雪场的话，也会发现很多外地的朋友，南方的朋友来这里面滑雪度假哈。
5: 对，然后呢就是房产企业吧也会提供相应的这种优惠举措啊，采取这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方式哈，就来对应市场啊，然后来咬合市场。比如说这个采取这种销售啊，或者是长租或者是短租的方式联合起来，我觉得这个思路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看看在这个康养在文旅这一块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包括有没有一些示范能起到示范效应的这种项目。如果是你的打头的做得好的话，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在整个市内啊，长春市内甚至整个吉林省这个板块乃至整个东三省的这样一个大范围都会能起到一个这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性的这样一个作用哈。这是第一条楼市新闻。那么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周六，也就是说前天呗哈，前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这个中龙德润学府这个项目啊，他们的领导董事长总经理包括这个营销总监，然后呢找一些这个外地的哈，甚至来自香港的北京的哈，然后也有来自长春本土的然后呢给这个项目把把脉啊，然后呢大家呢在一起座谈交流。其实呢这个既然是座谈交流的话，交换彼此的这种思想，对这个项目的这种见解，对区域板块的这种理解，那么肯定的话说明这个项目目前不是属于一个最佳的状态，对吧黄勇老师？如果说卖的最好，那就是卖的嘎嘎好，他是不需要
3: 不太需要是吧？
5: 对，就不太需要这些人来贡献智慧了，是吧？
3: 就是可能希望大家哈，这个各地的这个房产圈的朋友们，一些专业人士或者比较厉害的大拿们，帮这个项目来出出主意，
5: 对，
3: 找一个非常适合他、契合他的一些点、一些亮点、一些卖点，然后怎么去宣传，让他这个项目这更好的销售出去。
5: 对对对，那中龙德润学府这个项目的坐标呢是在上林路啊，宽城区上林路跟这个菜市北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算是宽城这个板块。户型呢就84、89还有107啊，三个户型，而且呢是以两室产品为主。还有呢旁边呢有两个卖点，就是一个是青年公园和上林公园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上林学校啊，这个学校跟十一高据说能产生一些关联。那这个项目呢优长之处在于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有公园有医院，对吧？医院的话适合孩子，然后医院呢公园适合这个也适合养老的部分，也适合青年的部分，是吧？然后医院呢就是为你的身体护航，然后教育这块呢可能更适合孩子，是吧？
3: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周围的一些配套，一些我们生活必须要有的配套还是比较全的。
5: 对，还是蛮全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些建筑用材啊用料还可以啊，包括它的窗户是这种 断桥铝的窗户，门的话是群生门，然后那个指纹锁的话应该是德士曼吧，好像应该是，就是整体来讲的话。

0: 啊，它的选材用料上还可以啊，尚可在宽城这个板块够用啊，是够用的一个状态。一共呢是1500多套房子啊，不到1600套，大概是都是18层的这种产品。那这个项目呢，客观讲就是从2022年、2023年上市之后，卖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然后呢，尤其是这个客户成交这一块呢，自然成交只有这么个位数的这么几套，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渠道这一块呢，往往占比会更多啊，就是往往嘛，就是渠道占比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就往往意味着开发商会显得很被动啊，对吧？因为你自然成交的少，全被这个渠道捆绑之后呢，你会那渠道就会加引号的要挟你说，你看看我都往你家这个成交100套，99套都是我们带来的，那你的佣金是不是得给我高点啊？啊，别人家给3万，有给5万的了，你不能给4万，你得给6万呢，是吧？你给到6万之后，别人家给7万，他就朝你要8万，就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1: 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他
0: 就是
1: 其他的这个销售渠道，他是怎么样来宣传这个产品，然后形成这种
0: 局面？形成这样的局面的话，我觉得有两条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他自身就是这种品牌的号召力不是很强啊，因为他周围像力旺啊，像这个万隆也好啊，包括再远一点的像这个吴中啊，或者是说华润华大等等，那这些楼盘的话呢，在品牌力上来说，客观说比它略好一点啊，这是自身品牌的号召力的问题，
1: 就是其他的品牌的知名度要更高一些
0: 啊，对对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都在用别人呢给的佣金给的很高，然后呢你要是不启动渠道的话，他就不往你家这块带客，就是带看啊，就是很被动。他这就是这些渠道推荐的时候，往往忽略你家，就是选择性忽视，就是干脆就不推你家，因为他们这属于的谁有利益给的利益多，我倾向谁呀，是吧？他和你楼盘质量本身好坏没有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楼盘呢，我觉得
1: 就是项目本身，我的销售人员、销售渠道、销售能力是有限的，就是大部分可能依靠外面的这个
0: 销售，对对。
1: 然后呢，如果我不给到相应的这个利益的话，可能我们的宣传力度声音会非常的小。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它降不下来太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能看到他的真金白银的这种投入，他的这种决心，想向好的这种决心。所以说，往往这样的楼盘呢，会显得骑虎难下啊。这如果说他真要是甘心赔的话，那还好。但是呢，他不甘心，因为他投入了很多啊，就是一直在投入，
1: 就是、
0: 而且
1: 我们的品质，
0: 品质还可以。
1: 对，就是还是不错的
0: 啊。在宽城那个板块，我觉得哈，就是品质的话，起码是中上等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啊。客观讲是这样的，但是唯一的一个不好的点在哪块？好的地方我们说了哈，就是说出现的问题点在哪块呢？我觉得也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户型的规划，它是几年前的设计，这几年的户型迭代太快了，对吧？几年前80多平方米的，它84平方米做的两室的产品，现在80多平方米的房子好多都已经变成了3室的产品，还有电梯前室，还有南北飘窗，还有设备平台，还有甚至再大一点面积的有家政间储物间。所以说这个户型迭代太快了，所以说它是几年前的设计吃亏了啊，这是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是啥呢？就是一个项目，就是它因为它不是说那种合作开发啊，不是说我跟绿城合作呀，我跟谁谁谁金地合作呀，它是自己单独开发，是本土的一个开发商。这个老板我们也见面了，还是挺仁义的啊，就是挺有也有点情怀啊。虽然说他可能是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能觉得他想把这个事儿给做好的这种愿景
1: 决心
0: 啊决心。所以说吧，就是他呢就是单打独斗，然后呢就是不是科班出身，可能也有一些人误导了他的思维啊，耽误了他的一个这种前进的这种动力也好啊，或者是说这种大方向，对，会影响到他了啊。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二个观察。那么第三个观察呢，就是在交房这块，就是它出现了延期啊。现在这个互联网太强大了，但凡你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有一点就是购房者不太喜闻乐见的东西，就会被这个互联网无限的放大啊。就是以前说头些年谁延期，甚至还有一些很牛的品牌延期了，也没什么啊，也都过去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但凡有一点这方面的一些负面也好啊，就是
1: 不好的消息，
0: 这很容易发酵啊，形成一个联动效应。所以说呢，对于开发商而言的话，压力会很大。

0: 啊，压力会很大。所以说吧，这个项目我觉得，危和机嘛，就是有的时候危险当中可能会也会有一些机遇嘛，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整个楼市市场，因为当天在这个活动现场我是第一个发言的，我说的确啊，宽城卖的也在这个过去的五月份一直到5月22号还没有走完这个五月份哈，但是宽城呢卖了1500多套，那么你要说卖的不好呢，但是也有人一些家也卖了好几百套也在卖，所以说咱们从自身也得找一些原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全市的这个角度，新房呢是卖了8800套啊，大概呢去化了100万平方米。我说你看，你说咱们都说楼市不好，但是呢也有一些家是吧，卖了很多套，一个月平均流速40-50套都很正常。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一定要正常的吧啊，去发展，用发展的眼光去看，然后客观的，然后去审视自己。然后我也给他提供了几条建议吧。那第一条建议呢，就是媒体的关系这块要尽量的修复一下啊，对吧？因为他之前和媒体啊、房产媒体这一块不怎么打交道。我说在品牌建设这一块一定要讲好品牌故事啊，就是把这个品牌再夯实一下。这是我的第一条建议。那么第二条建议呢，我说咱们家叫中龙德润学府，能不能就是说，因为产品没有好，它一共15栋吧，应该是住宅部分，14-15栋。然后呢，可不可以再分成几个组团，起不同的名字？然后呢，让购房者呢有一些新鲜感啊！我觉得这是我给他想的第二个吧。
1: 就是说每个区域我宣传不同的特色的，
0: 对对对对，
1: 不同的点，然后你吸引相对应的群体来。
0: 对，那么我给他出的第三条建议是什么呢？我说在宽城去买房子，他的客户画像基本上都是25岁到30岁之间的啊，这部分人呢。财力有限啊，工作呢也还没有，就是正式爬坡的这样一个阶段。我说咱们家呢离这个地铁1号线、8号线很近，但是呢还有几公里的一个距离，包括沙之船。我说能不能有个业主的一个班车啊？这个班车的话呢，周六周日，哎，你去奥莱沙之船去逛街去，拉你去。然后早上呢，早高峰、晚高峰啊，上下班这块呢，然后给他拉过去。其实也没，对于这个业主来讲的话，也没我多少钱，可能是打车的话也是几块钱就到了，但是感觉不一样，就是业主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啊。我说这是我给他出的第三条建议。第四条建议啥？我说现在咱们的年轻人为主，我说咱们在这个配套服务场景化展示的时候，能不能再应下景？就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喜欢做饭，啊，然后有个弄个业主食堂。会不会更好一点，对不对？因为都是20多岁嘛，因为他家已经做了调研，买他家房子的这种客户群体都是20多岁，
1: 偏年轻。
0: 那年轻人的话，现在谁还会，年轻人会包饺子会烙饼的特别特别少了，是吧？
1: 对，就是外卖这个东西哈，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尤其是一些就是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或者是一些不太喜欢吃外面食堂、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就是对外卖还是比较抗拒的一点。
0: 对，比较抗拒。
1: 而尤其年轻人，你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真的可能上班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自己去下厨做，或者是真的是不太会做了已经。
0: 对对对，包括我说的，我说能不能弄个小地方，弄出一块儿变成宠物公园。我说现在不都讲究低空经济，然后银发经济，还有单身经济嘛。有很多人甚至做过这个消费的排行榜，说这个宠物的这个消费能力甚至比男人的消费能力还要强。
1: 确实啊，就是物业可以提出一些，比如说帮着遛宠物的服务啊，
0: 对啊，对对对对，
1: 就是上门帮着喂啊，这些都可以有真。
0: 对，因为他家物业是自持的，相当于就是可控的吧，
1: 自己说了算，
0: 自己说了算，
1: 感觉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好，容易解决了。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接下来就是也最后也是给出了一条建议是什么呢？我说咱们尽量还是做好这个线上的这种直播吧，就是说这种扩散啊，对吧？因为我说了，我说在一些短视频的一些媒体上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所有的平台啊，包括声媒，就是没有刷到过他们，没有听到过他们，我说这是不行的。我说在一个强销期这样一个楼盘，不是尾盘期，是强销期，你的置业顾问起码每天都得那是一刷这个宽城，搜宽城项目就能刷到你家置业顾问在那块直播呢，是吧？比如说中龙一枝花啊，或者是中龙怎么怎么样，有个人在那直播，那是感觉就不一样。这个就说明这个项目还是挺鲜活的，挺有活力的，是吧？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然后对，我还给他出了一条建议，什么，就是我们去了他那个园区之内，我发现这个那个树啊，就是蔫巴啊，就是
1: 不精神，
0: 不高大，他感觉没我这体格壮呢。然后还有的就是整个的界面，然后也有点凌乱啊。我说这个

0: 在咱们就是可控范围之内，不是付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这个框架之下，还是要提升一下这个美化度啊，就是它的美感一定要再提升一下。我说这个对于客户来看房子的话，这个动线很重要，就是说，你客户看房的这个走哪条路，然后周边都会路过哪些风景，那么这些都有可能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至关性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大家我看也拿笔在那记，但不管怎么样嘛，就是我通过这次一个活动嘛，就是爱之心，就是爱之深则之切，是吧？就是说我也讲了，我说这次来呢肯定不是说挑刺儿来了啊，只是说不是说咱们项目不好啊，只是说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呢让它变得更好。然后呢老板中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从点菜啊，然后还有那个感觉啊，就挺实在的，还是挺实在的。我们也期望嘛，就是这个项目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也坚信吧，就是本土地产一定能走出泥泞，走出泥潭，然后迈向更广阔的天空吧。就是因为我个人当时我也跟那个老板讲，我说我对本土地产还是有特殊的感情的，就是因为本土地产这些人嘛，就是对本土还是很敬畏的。然后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属于一种长期主义深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楼盘嘛，就是有优点啊，优点很突出，但是呢缺点呢也一直在弥补，然后呢一直在找补。所以说这样的楼盘我觉得未来吧应该会好起来。
1: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中龙德润学府感兴趣，在宽城区哈啊，然后想详细了解，它有80多平的小户型，对，然后周围的配套也非常的齐全，有感兴趣可以问问小胡老师哈，帮您这个参谋
0: 把关哈。
1: 好的，小胡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中间有人加我微信了，说问一下辉哥，宽城区楼盘现在价位怎么样？那个价位7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怎么样？感觉不贵吧？应该是吧？因为整个长春楼市的新房成交均价就是8000多块钱啊，所以说宽城区呢70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蛮中肯、蛮客观的啊。包括像那个庄面大街那个板块啊，力旺、双子星，甚至不用7000块钱啊，小南那个板块也用不上7000也能买到啊。包括北凯旋路更北，就是这个北兴路以北那一侧，万隆和吴中哈，基本上用不上7000块钱。所以说整个宽城这个板块呢，就力旺吧。就是利用宽和把它价格拉升了啊，其他项目7000多块钱基本上算是通吃的一个状态
1: 啊，就是新盘哈，
0: 新盘。所以说呢，想在宽城置业，就是

0: 我那天在那个活动现场我也说了，我说宽城可能不是我梦想的地方，但是它却是很多人梦开始的地方
1: 啊，就是梦的摇篮，是吧？
0: 对对对，很多人就是来到长春的第一站，都选择在宽城置业。为什么？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为什么在宽城啊？第一个便宜呗，对吧？价格洼地。
1: 我觉得它好像便宜，不仅仅是项目本身便宜，它周围的生活配套，
0: 对对对，生活成本，
1: 对，真的是觉得让人觉得，哎，真的特别的低级，特别的让你觉得我生活在这儿，心里很有底，
0: 有烟火气。包括就是我现在在红旗街。就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在宽城那块吃饭，就是别的，就是餐饮吧，就以这个领域为例吧，
1: 就是我们人最重要的一项哈，
0: 比这个红旗街那块每顿饭便宜20%
1: 啊，
0: 20%，100块钱那边宽城可能需要80块钱就能拿下。药品也是这样的，我发现药品这边的价格和那边价格也不一样啊。他们还有人说净月跟这个高新南还不一样啊，就是看来就是在宽城去居住还是蛮舒服的哈，蛮舒服的。所以说这个板块吧，还有一个大家有目共识，就是一个共识吧，就是这个项目，就这个这块的一个宽城区哈，这个区域的项目呢，离火车站都很近，比如说出行啊，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生活配套也都很齐全了，比如说住邦城市广场、宽城万达、奥莱沙之船啊，包括扶贫市场那一块也会有一些小面积的，就是相对来说吧，没那么大的那种综合体，也有啊，基本上属于比较够用的这样一个状态。公园也有很多啊，公园宽城区政府对面的公园。包括胜利公园那儿那附近啊，还是挺多的吧。就是，我感觉整个宽城区现在就是居住密度还是蛮密的，还是蛮密的。就是，尤其是小南那边啊，小南那边和刘永路这一块啊，这两个板块真的就是整个居住密度非常大啊。然后第三个居住的密度非常大的呢，就是北人民大街一左一右。然后一矿街啊，然后长兴街这一片，然后居住密度也还可以，然后再往后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兆丰凯旋明珠这一块了，就是凯旋公园这一块了，那么我说的宽城，指的更多的描述的是，铁北这一块啊，铁北这一块，铁南宽城这部分我还没说啊，那远东黑水路这一块，那也挺密集的，是吧？
1: 这个地方就是以纯纯以前的市中心哈，
0: 对，
1: 非常的热闹，
0: 对，包括西广场那一块，其实也有一部分都属于宽城嘛，是吧？那块居住密度也是挺密的，所以说整个宽城区吧，就是，配套比较成熟，然后呢，生活成本比较低，然后离市中心比较近，然后价格呢还比较便宜，让很多人，来到长春之后都成为第一志向的一个优选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啊。所以说，宽城这个板块均价我告诉你了，7000多块钱，然后呢，这个板块的优势我也讲了，可能劣势是什么？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板块，做买卖的，尤其是做生意的这人，感觉这边人消费能力不强，感觉大家比较差钱儿，然后就比较能对比，然后怎么样的，好像做高端做什么西餐啊，或者是在开个咖啡厅啊，开不起来啊，也有一部分商家跟我吐槽这个啊，包括就是做健身的，之前我认识一个叫大象健身的哈，然后到一开始做的还可以，但后来就是在续卡续费上，就是大家普遍防备心比较强，就是渐渐的就是变得不太好了。所以说呢，每个板块都有某个板块的一个属性和特点，当然了，这个特点呢，有的时候显示的可能就是阶段性的，也不是说一个常态化的，大概是这样。
1: 好的，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宽城区还有其他的这个想要了解的项目，还有就是我们上市的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中龙的德润学府，
0: 中龙德润学府，
1: 对，有感兴趣的哈，想要问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小何老师的微信哈，或者其他项目都可以来聊一聊。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富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

0: 为伴，详询8555-8666。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一百点一，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哈，今天早晨的阳光呢真的是很明媚哈，这样的暖阳呢洒在路面上呢，让我们感觉到格外的耀眼哈。那伴着这份晴朗呢，我们迎来了五月的倒数第二天，那转眼呢五月份呢也即将画上了句号哈。我们也感叹时光匆匆，总有许多的瞬间呢，值得我们去回味。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用一首首非常动人的旋律呢，温柔的送别整个五月。好，话不多说，节目开始就让我们有请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

0: 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有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四个字就能找到我们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给我们提问的。感谢送为你闪耀的哈瑞陈华，谢谢。你不用手机直播的，平板是啥子？平板直播呀？为什么用手机直播？手机屏幕太小了哦。手机屏幕实在是太小了，我眼神不好看不清。你不热？我热呀，我热呀。开空调了？开了吧？没有，没开呢。好像没开呢。是马自达加9295都可以。那么加九五会稍微增加动力吗？首先动力不会，动力不会增加，动力只会正常的输出。好，比如说你这马自达啊，说你昂克赛拉啊，你那什么阿特兹吧，说你阿特兹2.5的阿特兹，比如说是200马力啊，我举例子，说是200马力，这200马力呢是厂家的一个叫标定值。什么标定值呢？就是厂家在设计任何机械啊这些设备的同时，都会对这个设备的最大最小最好最坏有一个范围。那么这个标定值最大就是200马力。那么标定呢是得有依据啊，比如说啊，我们是在海平面高度，海平面高度就是海拔，不是你在海拔5000米就标定就没有用，那氧气那么稀薄，对吧？海拔5000米动力下降太厉害，所以说我们有个很多人不知道啊，发动机动力标定是有个海拔限制的，比如说我们是在海平面的这个海拔，海拔高度，海平面的高度。温度呢，比如说大热天的发动机动力都会下降，因为近期温度太高啊，那我们就太冷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们就在一个正常的20度，说海拔海平面高度，然后20度的情况下使用95号汽油，它能达到最大200马力。那么还是海拔海平面高度，还是20度，你使用92号汽油，它可能只能达到180马力，懂了吧？那坏了吗？没坏呀，我加92的怎么了？我没坏呀，但是你发动机达不到它最大的输出功率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辛烷值不一样。辛烷值为什么不一样？辛烷值代表什么？汽油的92、95、98代表的是辛烷值，代表这个汽油的抗爆震性，就是我没点你不能着。比如说我上去就给王小强一个嘴巴子，王小强急眼了，俺俩干起来了，对吧？结果我过去了，我没等吱声呢，王小强就跟我干起来了，这不行。所以说汽油的抗爆震性就是跟发动机什么有关？跟发动机的压缩比有关。发动机的压缩比是什么呢？就是压的越狠啊，这活塞的这个活动的比值和它死的比值比例，你就当成压缩比吧，就能动的和不能动的比例，明白？不明白拉倒吧，反正就是跟压缩比有关。那么马自达呢？以马自达为例，刚才还是以马自达为例了啊。那马自达的这个压缩比呢很高，达到13.几，将近14。按理说这不行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生活经验啊？如果你没有的话，我教你，你弄个大号的注射器，大的注射器啊，然后呢？你把这个酒精啊，把酒精喷到注射器里头，趁快喷到酒精里，赶紧把这个堵头，就把这个注射器那个推的那个就开了。完了，你使劲啪一拍，这时候里边就会砰的炸开。为什么？因为你推这个活塞的过程中，压缩里边的空气，这一压缩就会产生热量，这热量够高了，高压高温的情况下，里边的酒精就自燃了，棒就着了。如果你没这么玩过，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我小时候总这么玩，有个大注射器，然后大塑料注射器，好像给牛打针的，这么大这么粗，大注射器，然后那个把酒精噗喷了一下，然后赶紧把那个活塞按上，啪一拍，咣一声，哈，干完了。然后如果你这么玩过，你就知道了，原来这么一压缩，这个汽油也会炸，柴油也会炸，那汽油就怎么办？那提前炸了不行啊，那不坏了吗？于是乎就得通过调整点火提前角来适应你这个低辛烷值的汽油，也就是92号汽油。所以92和95都能加，发动机不会坏，不会增加你的动力，不会说你的发动机是200马力的，你加98号油就变成250马力了，你加92加95号油就是200马力，不是的啊。所以说别想多了。我眼镜100多度近视加100多度散光，有必要配眼镜吗？有。配眼镜的目的是有2个，第一是避免或减少眼睛继续近视啊，让近视更严重。戴眼镜是预防和避免近视更严重。第二是让你看清东西，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到正规的眼科医院或者是配镜的地方去配镜去验光去啊，别图便宜，这个东西不能便宜啊。感谢动力大姐，谢谢。奔腾叉80水温偶尔100到103，正常吗？正常啊。14的车跑了9万多公里，就是你们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水温呢？就像前几天
天那个抖音上特别流行什么呢？流行宝马降水文。你们首先，你们这帮人都比宝马的工程师还厉害，是不是？你们宝马的工程师跟你们抖音上这帮大神们比啥也不是，你们老厉害了还不行吗？这是第一。第二，降水温，你的发动机没变，你的水箱没变，你的风扇没变，你的水泵没变，你的冷却液没变，你的水壶也没变，发动机什么都没变，他拿电脑叭啦叭啦叭啦叭啦给你刷个程序，然后就说给你降水温了。你觉得这事儿合理吗？你们觉得合理吗？啊，就是水发动机的所有车的硬件都没变啊。有一种可能性合理，就是通过软件让电子水泵的转速更高了，让水循环的速度更快了，让冷却液循环速度更快了。但是这不是好事儿啊，这不是好事儿。有点感冒了啊，有一点啊。我的准女友是护士，给她买X740 1.5T 合适吗？沃尔沃直营售后保养费用不建议买这个车，这车我很喜欢啊，这特别有缘分啊，特别有缘，这跟那车特别有缘分，我挺喜欢这个车的。当年跟媳妇出去玩去啊，搁那个悉尼歌剧院门口，我说谁家这么狂啊，把歌剧院门口这块包下来展示新车，看哎，那沃尔沃正好是X740上市，我特别喜欢这车。我觉得沃尔沃里最好看的两款车，一个是 V90，一个是X740，很好看啊，X790也很好看，但是 1.5T 的你就别买了，兄弟，咱就是、看看，你不行，你给他买个什么扣三呢、扣五了啥的也行，买个奥迪儿，买个奔驰的 GLC 啥的也行啊，买个那个宝马的X3也行啊，要嫌贵买X1，但是X740的车挺好的，你要买 1.5T 的呢就别买了哦，我劝你了，别买了。至于说什么别说那个，这车修老贵了啊，你们不一定修得起。SUV 是相对 MPV 安全吗？有相关权威测试评测吗？没有，都是拿大家都拿命试的啊，都是拿命试的，没啥好说的，都拿命试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给你举个例子，说，首先，大家认为车身高度跟安全性有没有关系？大家认为车身高度跟安全性有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有。比如说，你开个大酷路贼，那老高，他开个轿车，你俩一起对撞了。你说谁吃亏？你高的占便宜啊，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啊，面包子，面包子都有一个问题，头短尾短，所有的面包子都是没有，几乎没有，那车面包头，面包车头是这么长。在我们速度一样的情况下，撞击的力度一样的情况下，车身硬度也是一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车头越长留给你生存的空间就越多？那么你告诉我，面包子那小车头能起个什么作用啊？代表作者的思乡之情吗？啊，你站在此地不要动，我就给你买几个橘子，这不扯呢吗？所以说，你买面包子就不要问这种蠢问题啊，哪个安全？哪个大？哪个安全？啊，在相同硬度的情况下，大的就安全就结实，没啥好说的。再说第三排，咱说同样的被追尾了，我开个40万的轿车，你开个40万的面包子。

猫子，第三排谁能活下来啊？不对，轿车没有第三排，就最后一排的。啊，我轿车被追尾了，还好歹还有个车屁股挡一下。你那个 MPV， 你第三排有啥？啥也没有。第三排座椅后脑勺是玻璃，怼一下子就鸡飞蛋打，会不会湮灭？是不是？王小强卡裆，鸡飞蛋打嘛，这不啥也没有了，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啊。检测发现什么？这个有啥好办法吗？这个懂不懂？比心就过了，找个门门比心，别搁那研究了。很多人太老实了，我发现你们太老实了，去捡个车去，这也不会，灯光不合格，尾气不合格，什么一氧化碳排放高了，有什么用啊？去之前就比个心，找个小牛牛给你过了得了呗，费那个劲呢、啊？一个个的都不够折腾的。我奉劝各位啊，检车之前提前比心找小牛牛，这样的话省得你不过再去检很麻烦的啊。一期的开门走完的时候熄火咋回事？原因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啊。如果你踩着油门，轻轻踩着油门过弯不熄火的话，就是你怠速太低了，你发动机有问题，转向助力有问题啊，转向助力分走太多的动力了，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们起过节气门，有个车就是走弯熄火，熄完节气门就好，我也不知道，看不见您车不好说啊，真不知道。T77 1.2T 刷机有意义吗？没有，没有。你那要火，你那小气缸就这么粗，开玩笑啊，你那气缸没有脉动，没有脉动那个瓶口粗呢，开玩笑。开玩笑 1.2T 的你刷什么机啊，你刷8G有什么用，它能变成 2.1T 的呀，净整的。我告诉你，越是妖魔鬼怪越整的越扯，东北话讲又扯那里根灯啊，没有意义。老 T77 1.2T 的刷啥呀，没意义，赶紧祝你发大财换车。13万公里道机酷威2.4的、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没听着，刷谁刷屏了，太快了看不着，别刷屏啊，别刷屏。雅科夫在美国回不去，在这边看看吧。兄弟你转弯的时候我告诉你，转弯熄火啊，因为你转弯不管是电动助力转向还是液压助力转向，尤其是液压助力转向，大家有没有开老车的，就是转向助力是油的。雅科夫你看看你的车，你看看你的车，因为你太远了，我本来我以为能看你车呢，看不着，你在 American 咱就说啊，你在灯塔国呢，你看你的车是不是液压助力转向的，有没有转向油壶。如果你是电动助力转向我们先不谈啊，如果你是液压助力转向的，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车怠速停在那儿的时候，你方向盘不动，这车怠速很稳，你一旦开始打方向了，这个转速，这个车的怠速转速就波动，就会往上走，就往上走一点。为什么？因为液压助力转向的转向助力来自于发动机工作产生的动力，带动液压油泵，液压油泵产生液压油的压力，然后带动转向机转。所以说如果你是液压助力转向的车，你打方向，如果转速往上走了，说明什么？说明第一，你液压油该换了，液压油缺了，或者是少了，或者是太旧了。第二呢，你发动机实在是状态不太好，比如说你已经跑了20万英里、30万英里了，然后状态不太好，节气门太脏了，节气门脏了就会影响你怠速。你一般人转弯的时候不是怠速转弯吗？对吧？谁使劲踩油门转弯，那不作死呢吗？哎，它节气门太脏了，造成你这个转弯的时候发动机动力发挥不出来，发挥不出来，这点本来动力就不多，再被液压助力转向分走一部分，它就嘎了，熄火了。所以说你看看啊，你看看是不是你那个液压助力转向的，液压助力转向去洗一下节气门去啊。和宇哥混发财，那你感谢各位精神股东啊，也欢迎各位从精神股东掏钱变成我们大伙小伙真股东。沃尔沃的保费贵吗？小两口年薪5万总能养得起吗？就是年薪5万，你要养沃尔沃，你是不是小绿书或者抖音刷多了，有了一种虚幻的那什么感？你年薪5万，一个月4000来块钱，你养沃尔沃，兄弟，你多少是有点飘了，真的。就我要是这个收入水平，我老老实实去买个什么老破大众、破丰田，我开去。你还要买沃尔沃？大哥，你说你的保费多少钱吗？一年5-6千跑不了啊！你别管这个，刚才那个1.5T 的X740的，就是你们修不起啊，你们养不起啊，何必呢？把挣的2个钱都扔在车上了，没必要啊，日子要过的呀。小两口别扯这个离根灯啊，去买个电车去吧，市区代步还是买个电车划算啊。你那油钱多少钱？马达现在电版的车能买啊，还是06 DMI 探岳300这辆车，你观点现在我肯定买大众啊。我长春人，我比较支持我们大众。迈腾经常漏水，现在5位拆开洗得多少钱？不是拆开洗得多少钱，是有的得有人愿意给你干，兄弟，老麻烦了，谁愿意给你干啊？几百块钱嘛，我估计公司得把全车座椅都拆掉，全车地毯都拆掉，甚至
顶棚 IBC 柱内饰板全得拆掉，看看漏啥样，没人愿意干这活儿啊，干好了挣点工时费，干不好件拆坏还得赔你钱啊。沃尔沃什么回正延迟是设计缺陷吗？不是，是你太挑了。手动挡原地打多功能响液压助力，对，就是这样的啊。你如果你是液压助力的美国那哥们儿，你凯美瑞的话，你查查啊，雅克夫，你查一查。

0: 再一个，如果你是电动独立转向的兄弟，如果你是电动独立转向的，你就不好办了啊！我希望你老款的凯美瑞是液压独立转向，如果电动独立转向，它非常麻烦啊。这个具体看不见那车，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再教你一招了，就是上网买一个，你在亚马逊买一个那个老美修车很贵的嘛，你就买一个那个专门读那个车故障码的一个小手持的手持机，这么大，大概400多美元吧，多少钱都有。然后插在你车的 OBD 口上，然后自己用那个去查一下，国内的就有，你可以在国内买完给你寄到美国去，它都是全中文界面的，英文界面的你不要买，因为就算在美国你待的再久，它那个汽车行业的英文缩写和专门的单词的话就会让你疯掉啊！你买个中文的吧。还是老款222皮是耐用省油，可拉倒吧，根本就不是啊！13公里到一酷威，24排量，抛出轮胎，轴承变速箱原因，开到6-7个嗡嗡响，空挡声音也不减。轮胎、轴承、变速箱都排除了，还嗡嗡响。你找俩老道坐车里给你压压车吧。只要跑起来嗡嗡响，指定是轴承、变速箱和轮胎的原因，没有别的可能性啊。同时买二手奥迪 A7 交保小心真心疼啊。那还行吧，那只能说明他不是这个车的目标群体，他高攀了。沃尔沃甲醛小是真的吗？哪个车甲醛大？就这个价位的，咱就说哪个甲啊？就是我认为买沃尔沃都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的，就是就算你化学不学好，你也应该明白。这个世界难道只有甲醛这一种对你有害的致癌物质吗？苯酚醛那都很多啊，那除了甲醛以外还有康醛不是啊，那个意思啊。首先我们车里边难免要用胶，胶类所有的胶都会有一些有毒有害的化学品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的内饰件都是塑料的，塑料件在生产过程中包括这个脱膜剂啊，它从那个塑料模具里有脱膜剂，包括这些脱膜剂什么的味道都会有一些有害物质，完全没有害的它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车里边内饰是什么呢，用的是实木的，还不能刷油漆，然后用的是棉布的，真皮都不行啊，皮革生产过程中是很会产生很严重的铅汞什么污染的啊，皮革都不行，你车里边用玻璃、用竹子、用实木这些东西，它能几乎有害物质含量少一些，剩下不管你买沃尔沃呀、大众啊、奥迪呀、奔驰、宝马呀、丰田、本田，有一个算一个，你只要是现代化的工业产品，难免有这些化学品啊，有一车里有几百种、上千种的各种有害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说了多少回了，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就是为什么总拿甲醛说事儿？因为甲醛是最好检测、最好治理的，他咋不拿其他的那些有害物质说事呢？另外一个兄弟，你一年挣50000块钱，两口子，你们根本就不配买沃尔沃。我大实话，你别听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啊利于病。你听我的，兄弟，你的预算你根本就养不起。好不好，什么硅胶隔绝板只有沃尔沃装配吗？你快去买沃尔沃吧，真的，你不买你这辈子都心里都难受，你快去买去吧，不要再问我了，你不要再问我了，人一旦钻牛角尖，人一旦着相了啊，这佛家讲叫着相了，兄弟你着相了，省略号啊，你就不要想那些了，兄弟快去买吧啊！就是沃尔沃全世界最好的车还不行吗？奔驰、宝马、大众、奥迪、丰田、本田都不如它，沃尔沃那么好，全世界卖的不咋地，就你接还不行吗？行不行？沃尔沃就是一个正常的品牌，就是个正常的车，2线、3线豪华品牌，凡是神话的就比较蠢啊。好吧，就这样吧。3系58000公里换变速箱油，用换油底壳滤芯吗？正常是应该换的，但是有些人他差钱儿，因为原厂的一个油底壳现在有好几种，有副厂的啊，几百块钱，有采福的啊，那个有马勒的，然后有原厂的，原厂的不是马，原厂是好像也是马勒代工的啊，没多少钱，换那个滤芯原厂的，换那个油底壳，他那个油底壳整个就是滤芯，换滤芯就是换油底壳，明白？黑塑料那玩意儿，所以说你要换最好还是换一下，你油都换了，对吧？你滤芯不换，油是干净的，滤芯是埋的，有什么用啊？那个在北欧同级别车，沃尔沃要比宝马贵得多。大哥，我都去北欧多少个国家了，我咋没觉得呢？哎呀，北欧这些国家我全去过，挪威去过3次了，瑞典去过3次，丹麦去过，芬兰去过，没觉得 咋地呀、啊？人家沃尔沃多就相当于咱们长春满大街跑大众似的，那这不正常吗？对吧？那我去瑞典还看街上还有老萨博在跑呢，老多萨博在跑了，为啥 ？SAB 国内大家老讲情怀了，一看那边老大破车在那跑呢，哎，真的魔怔了啊！这不理解啊，不是很理解啊。拉达车这么先进，嚯！今天怎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拉达这么先进，现在看不到了，真可惜。拉达先进，大哥你是从60年代穿越来的吧？拉达纯属60年代的水平啊！拉达的根儿是意大利菲亚特的一款车哦。OK， 它的60年代70年代的水平，你竟然说它先进，你是不是？行吧，高醉影，那个我完蛋了，我那年份是电助力的。哎呦，兄弟啊，电动助力转向如果转向熄火的话，会很麻烦，很麻烦的。举个例子啊，有些车一转向的时候，一甩，这一甩，高压线一歪歪，熄火了。高压线基础不良。这不是滑塞儿，那个掉线圈高压线。现在高压线的其实都是电的了啊，不是那以前大粗的那个电线了，因为都是那种掉线圈直接插的滑塞儿上的，固定不良啊。我们见过啊，老车高压线固定不良，然后一转弯一甩，熄火了，一蹲熄火了。我们都遇见过，我们还修过什么一个车呢？捷达，捷达一蹲就熄火，一蹲就熄火。我说你找个老道坐里边看看，或者找一你副驾驶坐一道士，后排座椅坐和尚，你开他拉他俩跑开熄火吧。后来一查怎么的，油泵插头没插严，油泵插头没插严，一蹲就熄火，一蹲就熄火。所以说兄弟，我真整不了啊，我真整不了。你找个那啥吧，你找你听我的，你上亚马逊买个那个三四百刀买个那个诊断仪试试啊，读个故障码看看去啊。之前诧异说人总要有追求，沃尔沃挺好的呀、啊，对沃尔沃挺好。好的，你买吧。沃尔沃新车便宜有猫腻吗？贵你买吗？沃尔沃那天我刷的咱长春沃尔沃搁那直播卖车，你知道沃尔沃 S90 啊，那跟 A6 是一个竞争对手的，你知道 S90 卖多少钱吗？
1: 嗯，多少钱？
0: 20万，
1: 比 A6 要便宜那么多，
0: 比 A6 便宜10多万呢，它跟 A6 绝对是一个级别的呀。
1: 那为啥人家不买 S90 买 A6 啊？ A6 现在你怎么也得40啊，
0: 全下来。我告诉你这就是啥，说娶王小强不要你彩礼，王小强给你搭10万你不要他，说我娶我搭档得买6套别墅你乐意娶他，就在这儿呢。
1: 我不想，
0: 老妹儿，
1: 我不想进入，
0: 不想背机会，
1: 不想背机会，真的，我受不了那压力。
0: 哎，都死了啊！那个那啥，你别搭理他了，那省略号那小指定是来那个给大家当小丑的，别理他了，他乐意买去吧啊！就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爱买啥买啥，你别搭理他就完了啊！感谢贾克夫送大啤酒啊，兄弟，你电动助力转向我真是没招了，就是很多在海外的朋友独在异乡为一客不容易啊，你不用送我礼，在这个独在异乡为一客，每逢佳节被思亲，都不容易，所以在外面好好的啊。那个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你们问我，能帮大家一定帮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呢，这玩意儿就跟人看病，比如说我号脉，手拿来。就是比如说老医生你家号脉是手背儿啊，比如说给人号脉啊，我的老医生啊，老妹儿啊，你这是阳气有点壮啊，前列腺不好，你前列腺不好，你这我得能车也是的，有的时候很多在抖音上很多直播的一说、啊、啥毛病，哎，我就知道你哪坏了，那不纯扯吗？说车熄为什么我车开熄火了，完了我说你电瓶没电了，确实有可能啊，电瓶坏了，车开熄火了，有可能还油泵坏了你，还有可能你油箱油跑没了你，对吧？那原因有很多，所以说车辆的诊断最好是看到车。但是有些在海外的朋友，我们有很多海外的听众啊，你们的毛病真的我很想帮你们，但是，哎呀，他看不见车，所以说呢，而且现在的车2017年的凯美瑞也不算老车，它的电子诊断系统是很完善的。你车有个 OBD 插头，你在网上能查到那个位置在哪儿，一般在副驾驶脚底，在主驾驶那个左边，然后你上网买一个那个诊断仪去，几百刀，一定要买中文的，听我劝，一定要买中文的，英文的那个汽车专业名词的缩写和专有单词能玩疯你啊，去自己诊断一下吧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B48降水温靠谱吗？你为什么要降水温？吉祥如意。我问你，降水温，好，我们来说降水温。节目一开始我就说那个降水温了啊。你的水箱换了吗？你的水泵换了吗？你的发动机换了吗？你的防冻液、冷却液换了吗？你的风扇换了吗？你的硬件啥都没动哦，拿软件就把你那个水温降下来了。他咋这么厉害呢？说我家暖气不热，我说得多烧火。结果我找道士做做法来，暖气温度就上去了。三味真火呀，太上老君炉子撒我家里来了啊？为啥呀？所以说降水温合理吗？你觉得？
3: 对，所以说为啥不买沃尔沃呀？我觉得那很划算呢。
2: 这就是我说的话。 S 九零卖20万都卖不过卖30多万的 A 六的。
3: 对，而且全下来加上购税将近40呢。
2: 所以不莫要小看了天下英雄。明明一样的东西，那咱就是这么说，说我搭档买个镯子花8万，我买个塑料的花8块，他俩不看起来都一样的，他为啥不买8块的塑料镯子，他咋买个8万的翡翠镯子呢？说我的卡西欧，我这卡西欧二次元表1500块钱，那我咋带个1500的卡西欧，我咋不带个15万的百达翡丽呢？哎，有点不够啊，就那个意思，不是因为我没钱吗？别搁那自己找一堆借口，这那的。你为什么卖的便宜？就是因为你不如人家。至于为什么不如人家，那是沃尔沃老总和奥迪老总该操心的事儿。你一消费者，你给人送钱，你操那个心干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乐意买买去，乐意整啥整去啊！别搁那扯去，什么字母都一样，认不认字啊？根本都不一样啊！他这什么？Panda 60 Lady， 我的是啥 Crazy Donkey， 我的在希腊买的，我在希腊的圣托里尼买的，这衣服得有快十，哎呀妈呀，你说我，哎呦，快10年了，这是跟我媳妇去那个希腊玩的时候，在那个圣托里尼买的那个圣托里尼那个驴嘛，满大街都驴粪，那个小驴特别有名，看 Crazy Donkey。这挺好玩吧？我这不是一个地，我高级，我洋货。
3: 嗯，对，我这个短袖我也非常喜欢啊，这个衣服我觉得很好看，就是特别洋气啊，这款确实很好看，我个人也很喜欢。嗯，
2: 它的那个胸口那个特别像德语那个坦克那个词，当然它是英文啊 ，Panther， 那个德语里的潘子就是坦克，潘子，念旧谁不念旧啊？黑豹60，对呀、啊，我就特别像坦克那个嘛，潘子。
3: 对，有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任何消费当中，它还是一定是有从众消费的。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啊，沃尔沃修车的时候修死你，这个逻辑不对。我告诉你，不至于，因为修车再贵，它不是天天修。
2: 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说修车修死你吗？是因为你不配买这个车，你的消费能力跟这个。不般配，懂吗？就你明明挣个卖白菜的钱，你却偏偏要去操那个卖白粉的心，那你不活该吗？对吧？你明明是个什么丰田的消费能力，哎，非得去买那个奥迪去，非得去买那奔驰去，活该你养不起。沃尔沃修贵吗？不贵。我有钱，我就修不贵；我没钱，那我这玩意儿对我来说修就贵。你没钱，你买夏利你都修不起。
3: 对啊，比如说这车我开十年了，我花10000块钱把它修好了，我能再开十年，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对吧？
2: 答说的对，高攀的车才会这么觉得。你高攀了，你买这个车你高攀了。你这还会觉得养这车费劲难啊？如果你现在觉得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开什么车。如果现在你觉得养车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的话，就说明你高攀了，你不配啊。沃尔沃内饰布局太复杂，一般人容易整不明白。沃尔沃内饰是我最喜欢的内饰之一。沃尔沃老款沃尔沃的内饰非常的舒服，你只要用习惯了之后，沃尔沃所有的按键都是有逻辑在的。我自己亲姑姑买的进口的 S 六零，在我的忽悠之下买的进口 S 六零，被水泥罐车给干上了，咋也没咋地。该结实，咱就是说，我不能说跟同级别的 A 四或者是奔驰 C 不结实，但是就是很结实，这是第一。第二，我自己亲姑姑车我很熟啊，那个车真的开起来很舒服，就是它所有的按键你用习惯了之后，真的不需要思索，拿手一碰，下意识的就能把这功能实现了，而不像现在大屏似的哆哆嗦嗦的啊。尤其现在很多老头老太太买那个，我看好几个50-60岁大哥啊、大姐啊，不是这个，我快50了，我管50多岁、60岁叫大哥大姐没毛病啊。这些50-60岁大哥大姐，抠个眼珠子，嘚嘚瑟瑟的拿手搁那个大屏幕上杵啊！哎呦我的妈呀！你别的给自己找麻烦，年轻人都杵不明白那大屏幕呢啊！我们店里去大哥50多岁了，开个那个那什么
3: 酒啊，
2: 那就跟真的什么嘛，搁大屏幕上找那个座椅通风，就搁底下一排嘛，那不是底下一排嘛？哎呀妈呀！看不清啊，翻出老花镜来搁这杵座椅通风。
3: 我最讨厌的一上车就是有那种社交尴尬，特别是车上有陌生人，然后在那说：“哎，小度，小度怎么样？”
2: 哎呦，太尴尬了，
3: 真的就是。
2: 咱俩这点上，
3: 特别是你车上有一些陌生的朋友，你知道，我就感觉，我可能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啊。
2: 反正就是。 真的大屏幕上的，就是屏幕越大就智商就越高嘛，是吧？屏幕越大智商越高。
3: 但是不得不说哈，我们发现了这个电车的一大商机哈，电车的一大商机就是轮胎。最近呢就是跟很多开电车的朋友聊天啊，都有点
2: 废胎
3: 槽，
2: 你们根本换不起
3: 电车的轮胎，所以说我们决定要在电车的轮胎上大大发力。
2: 就是现在很多二十多万的电车给你装配的轮胎都是20寸的、19寸的甚至21寸的，原厂都是什么贝耐力啊、Continental 啊、米其林啊，这些轮胎你在外面买正规的不翻新的不改标的基本在2000块钱左右一条平均价格。
3: 对，因为轮胎翻新改标的这个成本太低了，太容易了，真的
2: 五分钟、用不上3分钟，用激光打标机在轮胎上改生产日期改标，2分�500分钟就搞定。500块钱的胎改完标之后卖你1000，
3: 而且它不容易被查实，
2: 看不出来，
3: 不容易被查实。就这个东西不像是说有一些东西你真的假的，就是相关的这个行政执法部门那是比较容易辨别出来的。
2: 轮胎特别不好鉴定，鉴定的价格也很贵。那个国家橡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还叫什么来着？是一个权威的橡胶检测机构。你的个人送检一条轮胎多少钱吗？4万。你的胎多少钱？剪去吧，剪完之后只能告诉你这个胎怎么怎么地，而人家不可能给你出具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结果，因为这个结果是质检部门和法院出的，人家只是个检验检测机构。
3: 对，就是大家发现很多食品厂家曾经有过那样的事儿，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就是保质期后期给改了，这个喷码重新改了，确实是这个情况呢，除了内部人能透露出来，
2: 你根本不知道，
3: 外面的人很难发现。
2: 因为后改标的生产日期和他原来生产的就是正常生产的时候打的生产日期，它方式方法是一样的，在橡胶上刻出个印儿来，你根本看不来这个。所以说，这现在很多花20多万买这个这些车的人，你们真不一定换得起胎啊！希望各位慎重，先打听打听。你们在买车之前先打听你那个胎是多大规格、多大尺寸的，然后呢是什么品牌的？如果你要换的话，这个换成原厂的规格、尺寸和品牌的需要多少钱？我告诉你，这基本上都是1000大多、2000多呀，4条胎奔10000块钱去的比比皆是。我不是瞧不起你们，20多万抠搜的买个电车为了省油的，你们真不一定换得起胎。而且最可怕的是寿命很短，现在电车的轮胎普遍跑2-3万公里就完了，油车跑7-8万公里没事儿，比比皆是。为什么？因为电车第一，电机的扭矩输出比较大，车轮一起步摩擦比较严重，这是第一。第二，电车的自重非常大，很多油车比如说1吨5，同级别的油车1吨5到电车就得2吨5，那么多出这多出1吨或者几百公斤，对轮胎的磨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同一双鞋，我搭档穿5年，
3: 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胖子特别费鞋呀？
2: 是这个意思，
3: 胖子确实是费鞋。
2: 同样的一双鞋，虽然尺码不一样啊，说同样一双鞋，我搭档穿5年，鞋底没咋地；王小强穿5个月，鞋底快磨漏了。为什么？因为它沉，它300来斤，那玩意儿一踩。所以说电车的轮胎磨损的特别快，就是电机的扭矩问题、车重问题啊，2-3万公里轮胎磨没了的比比皆是，然后大家换不起胎。
3: 对啊，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有没有这种情况，你们觉得你们的电车轮胎哈，到底它的一个使用周期是多长，或者你觉得它和传统燃油车的轮胎有没有什么不同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就我们现在看的情况呢，确实很多越沉的电车它越费胎，就可能跟传统燃油车这个5-6万公里才会发现这个问题来讲的，可能缩短了要30%近到一半的时间，
2: 一半啊，绝对是一半。改标就2分钟，最狠的就是改型号。是的，比如说285，比如说啊，我那个车是用26540，19的，那么我给它改成27540-19，你装吧，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因为就差1厘米，就差1厘米。275和265差价可能300块钱500块钱，我用2分钟改标了，我多卖你300-500，香不香？所以说啊，这些大牌子胎，这些电车用的胎，有一个算一个，等换胎的时候，你们就有那啥。没事，越大当家节目是没了，有啊，人好好的活着呢，怎么一站就到你嘴里给送走了呢？
3: 对，
2: 下午4:30
3: 啊，
2: 4点多钟到5点多钟啊，那个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大家，如果你买电车的话，请你提高一下对轮胎的警惕性。原 Plus 7万多公里，看好轮胎再跑5万公里没问题。那个，那什么，大哥，轮胎的寿命，轮胎生产厂家的对轮胎的寿命，基本上大部分轮胎啊，我没说一定都是，而是大部分轮胎。 厂家对它的规定寿命就是4年6万公里，先到为准。尤其是时间上啊，我得马上换我那个帕里斯蒂的胎了，我帕里斯蒂的和宝马的胎都不行了。我为什么一直拖着没换？就是因为没有钱。你知道我那宝马四条胎多少钱吗？我那宝马四条胎得8000块钱，如果还换倍耐力的。
3: 对，你的原 Plus 7万多公里，你是多长时间？你还要考虑一个时间的问题。
2: 对，你还要考虑
3: 时间。你是一年呢，还是2年呢？就跑出了这个7万公里了？我不知道，还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维度啊。
2: 小米四条胎10000块，你看他们换的肉疼不？哎呀，他换杂牌子呗。以后我们大伙小伙就会给大家找一些那个比较耐磨的、比较便宜的那些电车用的胎。现在有专门厂家做那个电车专用胎了，那个胎壁做的特别厚。就是
3: 你买个小米，
2: 你都不差钱，你都买小米了，
3: 对啊、
2: 你不差钱。
3: 你是有为青年对吧？你在那么年轻的年龄，就是我很少发现40岁以上的人他会执迷于小米这个品牌，一般都是40岁以下的，甚至35岁以下的这个年轻人。你小米四条胎，你开了一个这么帅气的车，你怎么能买一个杂牌胎呢？对吧？那你的轮胎上一定要是倍耐力的，一定要是米其林的。那四条胎10000块钱不算啥，真的不算啥。你要大家明白，轮胎是最直接承载你安全的。
2: 对的。
3: 你看看高速上爆胎的。
2: 真要命啊，
3: 包括你看看冬天用特别便宜轮胎的，就是我用过一个特别便宜的轮胎啊，我明显的感觉就是在冬天的冰雪路面的刹车距离它一定是没有好胎好的啊。当然呢，这个东西怎么讲，有的人在意，有的人不在意啊，有的人在意，有的人不在意。
2: 4883轮胎必须米其林马牌牌，兄弟大哥，你放过我吧，你这么说我把我的架上火上烤了，太贵了。你知道一你说的仨牌子，如果是这仨牌子，我那车是20寸的胎，我那帕里斯蒂是20寸的胎，如果我换你说的仨牌子，最少2000块钱一条，四条胎八千，我换国产的杂牌子800块钱一条。
3: 对，太吓人了，
2: 4832，
3: 你连人家的1/4都不到。
2: 对，我要换大牌子8000，我换杂牌子3200、3000，甚至2000多就能换下来，吓不吓人？20寸的胎有卖6-700块钱的，700-800块钱的20寸的胎呀、啊，吓不吓死你？我不敢用啊，我真不敢，一家老小坐车让他爆胎，这要命啊！所以说我现在搁这纠结呢，我那胎那个21年买的车，到现在这不是26年的5年了吗？我按理说应该换了，而且那胎磨损的也很严重了，这个跑了10万公里了。我那胎最少跑了6万公里，因为那个去掉冬季胎使用的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开那个车跑长途嘛，所以我现在换胎特别痛苦，我要么就

0: 要讲性价比，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性价比的时代。这个时候你去宣扬一些哎呀特别特别贵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4S店，那些东西只能在4S店的少部分客户里面卖出去，你知道吧？你可能去个宝马，去个啥的，你在那种场景里面，宝马的一条台人家不卖杂牌台啊，人家也不卖那些平替台，对吧？
1: 怎么看、怎么看别人借车？我身边没有能借车的，他们知道我不会借的。我身边能借车，谁管我借车我能借的？我老弟、我老妹儿、我搭档，就这帮。败家玩儿，这帮冤种帮我借车，我能借，剩下谁借我就直告我不借。树老婆和车不爱借啊，我的远洋买的4个韩泰，韩泰也不错了啊。玻璃喷嘴没堵，喷出来就1-2米水柱，什么原因堵了？谁告诉你没堵？堵了，要么你玻璃管、玻璃喷嘴堵了，或者玻璃那个水管堵了，要么你那个玻璃那个玻璃壶、玻璃水壶的那个泵不行了，那泵压力太小了啊。空调不太凉，换冷媒啊，你加冷媒是扯，加通是不？还行，便宜就便宜啊，便宜咳咳，换国产的行，年年换新的。你上战场了啊？说那个我换了个便宜防弹衣，不打防弹，但是我天天换新的，有用吗？有用吗？抖音人均米其林，真是的，你们真的不差钱吗？换胎的时候不难受吗？啊，我们店里来好几个开什么6-7-9的这帮大哥们来打听价的，打听完价就走了。你以为他们换得起吗？别扯了，我看好几个什么乐巴摸巴的大哥到我们店里，到我们蔚山路店去问一下轮胎价格，掉头就走，那咋整啊？
0: 轮胎不是一个高利润，大家不要认为说2000多块钱胎我们能赚1000多，轮胎的利润就一条就100-200，还得是大尺寸的好胎。就是轮胎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化的行业，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是很卷很卷的，所以说轮胎的利润不像大家想那么高啊。有的时候这个轮胎大家觉得可能比如说2000块钱一条的啊，你听2000块钱一条，那别人家报价1800，对吧？你可能觉得哎呀，4条胎便宜800，但是你就要考虑
1: 它有没有改标了，有没有啥的。
0: 对，因为这个东西拿肉眼太难分辨了，对吧？
1: 25款有点喷嚏。
0: 好，那刚才说的是25款的5302万保养，发现4条胎都内侧吃胎哈，这种情况不多见。
1: 你不是蹲的。
0: 然后别人4S店说是蹲的啊，
1: 你肯定不是蹲的啊，去做重新做一下四轮定位啊，重新调一下后轮的那个4条胎都内侧吃胎，就去调那个四轮定位去啊。你等会儿啊，大喷嚏。
0: 去年夏天换了4个朝阳的轮胎，19寸的也花2800多。
1: 谁骂我呢？你们谁骂我？你把轮胎的截面从车头或者车尾看轮胎，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正常理想状态下，我们这个轮胎是不是应该跟地面垂直的？实际上不可能，因为车的重量会压着，那么就带来几个问题啊！记住了，这是车外边，这边这个方向是车外边，这个方向是车里边。你手机给我去，来，这是两个车轱辘啊！你从车头或者车尾看，两个车轱辘是不是这样的？理论值他们应该完美的垂直于地面，这样的轮胎才不会偏磨。但实际上，如果你是外八字儿。记住了，如果你轮胎外侧靠车外侧偏磨得严重，你是外八；如果内八，就会发生什么？车轮内侧偏磨。所以说，大家根据轮胎偏磨的，就知道自己底盘的问题了。你的车轮胎内八了，轮胎内八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定位没做准，车轮的车悬架悬挂的数值错了，你需要把它重新调整。啊，轮胎都不可能是完全垂直于地面的啊！你有没拉人没拉货，它轻一拉人一拉货，哎，有可能压得往里，有可能压得往外，这都正常的。记住了啊，内八字磨里边，外八字磨外边。你一看自己轮胎磨成啥样，你就知道你那车悬挂是啥问题。找个信得过的店，把你的车悬挂问题解决一下啊，重新做那个四轮定位什么的就可以了，问题不大。内八字确实有可能是蹲的，但是蹲这么匀乎。4轱辘都蹲那把这儿的可能性非常低，就相当于说什么呢？说王小强想不开了，跳楼，结果恰好底下过一个拉海绵的车，吧唧，他掉里头没死成，这种可能性太低了啊！你4轱辘都蹲均匀的那把这儿。 那也太巧了吧。所以说去查吧啊，很可能那啥，
0: 四轮定位千万别去什么地儿，然后就是忽悠你，让你多花钱还整不好。那大师嘛，就是汽修行业一定有大师的，对吧？
1: 就是
0: 中医大师，嗯，西医大师，国画大师。
1: 除非事故车做四轮定位会比较难，因为原车的框架变形了。
0: 啊。

0: 只要不是，就是比如说啊，说我搭档他啥毛病没有，去买鞋那就正常试呗，我三八的脚，三九的脚，对不对？但王小强脚被大象踩过变形了，他买鞋就不好办了，是吧？一只脚四一的，一只脚四四的，呵呵，他买鞋就不好买。这事故车坐400位是非常难的，但是正常的车你没有必要去什么大手子那儿，因为坐400位的时候，这个他会从电脑里调出你的这个原厂的数值，然后他一边看着那个传感器，一边搁那调，调整到原厂数值了，再把螺丝一拧死，就这么简单，原理上。所以你不需要大手子大师去给你做，只有那些撞过、磕过、碰过的车，才需要找那些全凭经验来调整的啊，你得明白。差五新车就那把，对，我再说一遍，不是所有的车都是垂，不可能垂直，因为你和载重啊什么都有关系。大家能明白吗？你一坐人了，它往下一压，它不可能那个悬挂是垂直的吧？你那减震器也不是垂直的，你见过几个垂直减震器？减震器都是有角度的呀，所以这一压它也不可能轱辘是垂直的。
1: 哎，这二肉的这车相当不错啊，我挺喜欢的，我觉得不管从个性、性价比以及品牌，都达到了一定的性价比的这么一个尺度，
0: 钱够不用犹豫，干就完了。哎，六二六的绝对是好车、啊。
1: 哇，我跟你说，现在你知道，你开一个旅行车出去，你就跟别人的范儿哈 feeling， 那就是不一样。
0: 麦片，贵的手机都好用，是的。啊，贵的手机都好用，俺、啊、俩手机不一样，谁跟他手机一样啊？长得差不多。那这么说，小米跟苹果长得还像你。那你那么说得了，苹果后面还没有屏幕呢，人家小米后面还有屏幕。
1: 就昨天我发现三星有个特别好的功能，昨天我那个三星手机有点进水了，结果我不知道。
0: 防水的，谢谢。
1: 它一插上那个充电器，自己就是三星手机自己一直在那儿报警。
0: 对啊，告诉你。
1: 太牛了，这功能。
0: 告诉你那个充电口有水，它自动切断电源，怕你有水短路。
1: 太牛了，
0: 你手机本身就防水的呀，所以说它有个检测功能。
1: 然后我就用那个吹风机给那个手机一顿吹，然后结果一下就很快
0: 就
1: 手机就正常使用了。
0: 另外老妹儿，你在吹那个手机的插口的时候，请你把充电头也冲一下，也吹一下，因为你一插里边有水，它也带到那个充电头里去了，明白？米其林昊锐700多一条，这不能说啊，有些东西不能说，你很多东西都是啥，你用了才知道好，不吱声。很多好东西，人家有钱人用的好东西，他不告诉你啊。新款伊兰特 CVT 冬天冷有冷保护吗？耐用性咋样？女士再不用买，别研究冷保护的问题，不叫冷保护就天冷不好使。所有的 CVT 都有一点点啊，跑热乎就好了。丰田比较严重啊，现在的要好一些。冷却液是类似水一样的，还是有点粘稠度？它多少是有点粘稠度的，一点点粘稠度，太粘的也不对啊，太粘偏油性的也不对，也不行。那个你的水泵该坏了啊。那个本田那把，很多车天生就是那把的，但是它是因为车往一压，它应该是那把。你外八的话那是卡车啊。轮胎有人说换胎就换两条行吗？不用换四条吗？哎，他抠，你就别跟他一样了，行不行？
1: 哎呀，我真纳闷了，那你过一段你那两条不还得换吗？
0: 就是对，我买这个手机的主要问题，主要的就是这个笔特别好用。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笔，当年三星一直有这个笔嘛，一直有那个 S Pen， 然后当年苹果嘲笑三星说你那个破笔有啥用，一点都没有用。后来苹果自己也出笔了，但是你得花钱买。哎，时间长就好了啊！大家慢慢，腾势 N8 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那个，不过老话就得劝，哎，别劝，别劝，这年头抠人太多，你劝不了。轮胎非得换两条也可以，比如说你开一个宝来，开个卡罗拉，它前驱的前轮的磨损的严重，那么咳咳差钱儿，我就换两条。新胎换前轮，换到驱动轮上也行，或者你开宝马三系啊，加多中落了，然后换胎，后胎磨得比较严重，那你就换单换后面也行。就像我那140似的，我140前胎咋也没咋地，我那后轮花纹都快磨没了，因为它是后驱的嘛。所以说理论上我光换两条后胎也可以，但是当你轮胎新旧前后新旧不同的情况下，特别容易车辆失控打滑啊。调前速和四轮定位有啥区别啊？最大的区别是调前速是管行驶方向偏啊不偏啊，不调前轱辘，后轮一般不动。那四轮定位很明显就四个轱辘一起动呗啊，它俩是有区别的，但是理论上讲目的上讲是一样的。荣放双擎豪华和比亚迪宋奥创怎么选都可以啊，随便这俩都可以。2009年的 S90 空调不制冷，你们店能修理吗？很可能是你压缩机坏了，或者是冷媒缺了，先花个200-300块钱换个冷媒，换冷媒好了，咱就不用修了。你要换压缩机的话4000多啊。S90
1: 最近啊有这个空调的问题的人。

0: 人很多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问我们的这个小客小服哈，因为最近可能会对空调的问题比较多，特别是一些到一定年龄的老车都会有这个空调不良的情况。
1: 嗯，去小店检查两次，加冷媒一天就漏没了，没找到漏点，那你得钱给到位，没有人找不出来。没人愿意给你排查漏点，那方机的整个冷却不是那空调的整个冷却管路啊，这个循环管路从压缩机到蒸发箱老复杂了，方机舱也特别复杂。你不给到位，你钱不给到位，谁给你看呢？
0: 耗时间，特别耗时间，特别耗精力，而且找到了。接下来呢你换不换？
1: 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尤其是高端车，奔驰宝马奥迪的，你空调系统的管路一旦漏了，很可能都得抬发动机修。你给人多钱工时啊，兄弟，不抬发动机根本修不了，那管子就被发动机挡的，你就是换不了。有的我们修奔驰的铝管磨漏了，那咋整啊？换铝管就得把发动机顶起来，你手就是伸不进去，铝管靠一个卡箍固定在那个防火墙上，这个挡被发动机挡死死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跟车主沟通，我说你自己来看，我们给他发视频。车主说的，那你怎么修都行，我这个必须解决。然后我们把发动机的和变速箱的支点全拆下来了，用那个金箔烙把发动机滴溜起来，滴溜起来大概能有十多厘米，没卸下来啊，就滴溜起来十多厘米，让手能伸进去，才能把那卡箍卸开，然后才能把那个磨漏的管子拽出来。你没办法，你说你这下子我两个工人干三天，你给我多少钱工时？那个破管才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你为了这100-200块钱一个破管，你不给我1000-2000的工时，这活我不能给你干啊！有能力你自己换。所以说其实空调系统是最烦人的一个系统。真的不好整啊。冷媒体天车速出风耳朵堵上开最大风就查到了，问题不是查不到它，那用荧光剂检测那不很正常吗？问题是你看着荧光剂漏了，一看个发动机里边旁边那块你卸不够不着，你咋整？我们差的不是说找到哪儿漏啊，我们差的是发现那个地方漏了之后手伸不进去，猜不下来，难点在这儿啊。一会儿回来啊，一堆广告没放呢。
0: 好的，10:57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啊，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喜欢聊汽车文化的，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哈，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6: 血液不会凝固，冲破脉搏的束缚。Kick down， 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0: 好，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啊！稍后继续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关注一下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我觉得刚才呢有一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就从二手车保值率的角度来聊聊这个问题。荣放的双擎，还有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是跟它相比的是。宋 plus 吧啊，
1: 大小差不多少
0: 是吧？
1: 大小是差不多少？
0: 宋的那个也是那个混动，对吧？
1: 对，大小是差不多少？当然
0: 一个是双擎，
1: 对，但他们的混动型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双擎是蓝牌嘛，是吧？双擎是蓝牌，它只是在你起步阶段啊，然后呢，电来工作啊，一旦起来之后，速度起来了就全靠油了。然后呢，它主要针对于你这种城市路段的走走停停啊，这种拥堵路段上，把这段给你省出来。也别小看这段啊，这段可是不少油啊，这段就是你正常巡航费油的程度远远没有这种城市的走走停停起步阶段费的来得多，是吧？所以呢它纯电的续航很短，大概就是小几公里，两三公里啊，多了肯定是不行啊。但是也解决了很大问题，因为它随用随充嘛，所以导致一台明明十个油左右的车，你通过这种轻混之后啊，它不叫轻混，你通过双擎的模式之后，基本上就能做到个四升多啊，四五升的样啊，我觉得也非常厉害了啊，也非常厉害了。但是它有局限性，就是它的油耗再低，不可能了，它的极限就在这儿，它不可能再低下去了啊。然后呢？比亚迪那种我们是正常的混动形式嘛，我们的纯电里程要稍微多一点啊，比如说以秦啊，他们这个动力总成几乎一样啊，最低的秦比如说之前是55的啊，后来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比如说100以内的它不再做税收上的这个优惠的啊，所以呢就改成了128啊，之前是55和110这种啊，现在几乎都是128的了。它的省油程度要比刚才所说的双擎要更加省一点啊，毕竟人家是绿牌的，是吧？省油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两个的大小看起来相差也是不大啊，然后荣放的后排空间稍微大一些，那个宋的 plus 的后排还是略微有一点局促的，但是你走进内饰之后你会发现啊，咱不谈材质啊，咱就谈这个不灵不灵的配置，比亚迪的确高啊，比亚迪的配置的确要比这个荣放配置要高上那么一点啊，价格上现在送便宜啊，送的优惠还是有的，它比荣放要便宜一些，当然荣放现在优惠也非常大，但是它俩对比之下还是比亚迪，大家都以低配说啊，对于入门车型说啊，比如说这个荣放说以都市来论啊，然后就没有天窗了，最低配，包括这个宋 plus 也以最低配来论的话，还是送便宜一点。他俩之间选就看你个人的使用场景啊，假如说我经常有一些高速的诉求，那你就选荣放，假如说啊没有啊，就是纯城市代步的话，对油耗极其的在意的话，那个宋在近几年之内它会更加省一点，或者说你对于配置对于人机互动这一块有特殊的需求，是吧？我十多万，但是我想要一个不灵不灵的配置，那宋能满足你啊，荣放显然是不能，荣放的两驱都市最低配的连那个天窗直到今天再售款啊，连天窗都没有，所以呢你就知道在配置上还是新能源要更进一步。
0: 那实际上从二车的角度呢，这个是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的车，但是呢其实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二车的话比如说开10年以后，我们的双擎和我们的宋，你觉得你更会比较倾向于哪一个的这个二手车三十的保值率？
1: 应该是荣放会，目前来看啊，荣放会有一点优势啊，会有点优势，因为这个十年的新能源，我这个没有什么太多自信啊，主要是市面上现在也没法大量的见到啊，然后呢，我也没有太多的自信。但是十年的荣放，别说十年的荣放，老一代的08、09的进口那批的荣放，我们都通过不少，这都多少年了？啊，现在17、18年的荣放，那是老4AT 的，后桥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漏油的那一批啊，那也没事啊，该渗渗摘豆豆，该开开它也不耽误，所以这个十多年的老旧燃油车啊，尤其是这种老日系老 AT 箱子的，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值得操心的地方啊，维修保养也非常的便宜，所以如果你选择一台老车啊，那个人认为还是选荣放，是吧？它即使坏了，它后桥及时查周了，后桥碎了，咱换一个拆车后桥，它也没有多少钱啊，而新能源那个你很多 事情是未知的啊，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处理起来会相对的麻烦一点啊，相对的麻烦一点。保值率上，现在来看，荣放略有一点优势吧。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小伙伴，我的一个啤酒小伙伴啊，当年买了。他就出过那么一批啊，应该是在2021年左右出了一批四驱旗舰版啊，再也没出过这个配置的，20来万的送是吧？现在来看能买俩啊，那当时20来万的送，你现在来卖的话就是几万块钱嘛。他显然就无法接受这个事儿，而且他这车有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年出了大概3次啊，每次也不多啊，大几千，1万多左右，1万多其实对于新能源或者对于一些豪华品牌啥事都不算啊，但是第二年。保险公司拒保了，不给你投保了，这个你这个是吧，出现你这个认为你这车风险比较大啊，我们开新能源如果你是个新手啊，你免不了一些刮刮蹭蹭，在这点上你还要做出一个考虑。
0: 嗯，好，那看来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问题是看长远，有时候你是看眼前哈。那这两个车的油耗你觉得相比较差别大吗？
1: 油耗送能更低一点。的确跟他俩都不高，双擎也不高，双擎无论你是卡罗拉A0的双擎，还是凯美瑞的双擎，还是这荣放双擎，亚洲龙的双擎，就是大家很一致啊，都是4升到5升之间，非常一致，那就说明这东西肯定有双擎的这种模式啊，无论是1.8的还是2.0的还是2.5的，几乎是3个排量吧，它肯定是不费，你要省也绝打不破4升这个定律，也省不过4升啊，我认为你怎么开都是省不过4升的，而送它由于有电，它的纯电100多公里啊，就会导致它的省是没有下限的省，是吧？我每天代步，我就是从家到单位去40公里，回来40公里，够远了吧？这个在长城通勤来说，我觉得已经够远了。然后每天晚上我就往我那个充电桩上，是吧？设定好程序，每天拨谷的时候充电，一度电几分钱啊，大概4-5分钱，没有服务费，而且还踩在了拨谷的点上，你均沟1公里，也就是。大概那么，哎，不能一度电4-5分钱，说错了，一度电5-6毛钱，均沟1公里也就是5分6分那样，是吧？它的省是没有下限的省，它能一直做到这儿。所以你单纯的比油耗的话，那肯定荣放双擎、3擎、4擎它也是吃亏的。但是，是吧？汽车嘛，1万多个零部件，将近2万个，咱们也不能光看油耗，油耗是很重要的一个衡量点啊。但是买车嘛，最好还是别光看油耗。
0: 别光看油耗啊，但是这两天天气稍微暖和了啊，你的这个小马是不是也
1: 非常欢快
0: 鲜活了，
1: 非常欢快啊，非常欢快。
0: 这个车现在是开到第几年？
1: 去年的车啊，是吧？
0: 就是你感觉续航有什么变化？
1: 续航没有什么变化，它只是使用频率很高啊，它只是每天风里来雨里去，长春大好河山到处乱窜啊，它只是使用频率高，里程偏大，而这个年限上其实挺近的，刚刚去年3月份买的嘛，去年3月份天气转暖了之后我去提的车，刚刚1年零2个月，跑了2万多公里啊，你这1年零2个月里头，你要知道我有去年10月份到2月份12、11、12、12、124个月没开啊，这大概就是开了10个月左右，开了2万多公里啊，1个月2000多公里这么一个里程，目前续航没有太多的变化，就是我去年夏天的时候，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因为空调它也耗能嘛，我它那个标序是222，我基本上能做到个230，甚至230多，就是反向续标啊，就是我能开的比它的理论指导续航更多一点。然后包括我现在也是啊，我现在基本上也能开个223啊，就是也变化不大。包括我关注的这个博主都是不怎么火的啊，但是有一个博主特别有意思，南方的，他就是买各种电车，也不知道是买的还是借的，反正人搞各种电车，就做一个事儿啊，就做这个续航啊，就充满电之后，我就开始城市啊，一小段国道啊、省道啊、高架桥啊这些来回试。然后呢，我也不说给他续航试成剩10%、剩5%，我就去充电，没有，我什么时候给他试的撇道上的，我叫个救援，算拉倒。达成率在这个小电车里头，小电车指的就是18千瓦这种啊，17千瓦、18千瓦这种啊，这个小马、迷你 EV 啊，他们这个级别里头，小马达成率的确是最高。他测小马达成率是98%啊，我说那你看，98%就大概222的续航，它充满了之后跑了大概将近220多啊，我觉得你还是保守了是吧？你要按照我这种跑法，因为我天天上班没有刹车嘛，我一步上快速度，一步下快速度，中 中间一脚刹车没有啊，你这个这点能错开高峰嘛？那你要是按照我这种跑法，其实你能达成100%多啊，反向去标啊。所以我觉得小马还行吧，啊，对得起这个价格。但是现在由于置换补贴政策调整，导致车涨价了，我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的香了啊。这个涨了不少，涨了将近1倍，我觉得就不香了。
0: 那你感觉销量怎么样？
1: 腰斩，对的，腰斩，
0: 腰斩了。
1: 我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问过这个销售小伙伴，我说这个车，以什么人会拿原价？因为当时我是有补贴的嘛，我说什么人会不要补贴，以拿原价买的？销售思索良久，哥，我没遇着过呀，没有，都是补贴，啊，包括今天，你看补贴调整了，我当时补贴是补2万啊，3万多的车啊，补完2万剩1万多，你现在，3万多的车啊，指导价4万多啊，有点优惠，3万多的车，然后补贴几千块钱是吧？这个按12%报废补贴12%，置换补贴10%，按这个来，那才4-5千块钱吧，所以导致它销量肯定是不如之前了，然后4S店现在囤着很多，当时领完了补贴。包牌包税，然后几十公里、几百公里这种所谓的零公里再卖，大概也能卖到个2万大，就2万6往上。我总是觉得好像就不是那么的香了，是吧？因为买小马，你说它续航好，你说它方便停车，最主要的不还是因为它便宜吗？
0: 还是性价比是吧？
1: 哎呀，性价比太高了，哪怕冬天我开不了它，冬天我需要开3-4个月的油车，我觉得也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事儿。咱们不是算过那账吗？我开油车和开它比1公里省5毛钱是吧？我16000买的车，我开32000公里，这个车我就没花钱，是这个中国电网充电赠我的，所以我就每天朝着这个3.2万的这个目标去努力啊！现在已经很接近了，快了2万多了。
0: 最近呢，你觉得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车主销量，或者说你整体感觉，每一年有什么变化吗？我怎么感觉到最近好像特斯拉我们看到的不像以前增长速度那么快
1: 的？哎，它被分流了嘛，是吧？它的竞争品牌比较多，而且呢，它也还不喜欢推陈出新，是吧？它从2021年开始国产，从上海开始出车开始，一直到。哎，不是2021年，对不起，说错，2019年他就开始是在上海投产了。你想想到现在7年了，除了去年推出了一个特斯拉 Model YL， 去年9月份，2025年9月份出了一个 YL 之外，他没有啥新品呢，他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然后呢，无非就是配置上，你可能是这个后轮驱动的，长续航全轮的，它就高续航高性能 P 版的，就大概就是每个车型分为3个配置，那无非你才6-7个车型啊，你在4S店的展厅里头，你放个2-3台车就够了，这个显得有点寒酸了吧，是吧？有点寒酸了。你这个你去阿尔法罗密欧的城市展厅，它也不至于这样啊，它也有那么4-5台展车嘛，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车型的更新速度上，特斯拉你是不是要抓点紧啊？然后呢，昨天前几天2-3天以前吧，看了小伙伴的特斯拉 Model YL 啊 ，Model YL 很有意思啊，它出的时候33万多，然后呢，它刚买了2个月，当时他有卖的心思，我不懂。我现在从南方车商去查，当时能给到几乎是一个发票价，很神奇是吧？因为4S店没有车，你提不到车，就不是加价的事儿，完全就是没有车的一个状态。你要想提车，你就买这种准新二手的啊，然后比那个发票价还贵一点，所以当时他几乎能卖到发票价，这个我觉得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不行了，工业产品嘛是吧？在我们这个地方，工业产品它很快就能供得上供应啊，然后呢？Model Y 这个6座，我觉得第二排空间还挺好，我尝试了一下子，我觉得怎么说呢，尤其第三排感受上甚至比汉兰达第三排可能还要稍微的好一点啊。第三排汉兰达这种第三排其实一点都不舒适啊，尤其是头枕部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种假如说我做一个四五百公里啊，400公里长了不行，400公里的这种短期的全家出行的话，特斯拉 Model YL 其实是能拿得出来的啊，是能实现这个功能的。太长了不行，那个电车嘛，由于自重的问题，调教的还是比较硬。你开时间长了，前排上课，后二尤其是后三，肯定是个驾乘体验不太好啊。但是300-400公里、400-500公里，完全可以应付啊。但是卖的不好是吧？因为我花了33-34万了，它啥配置也没有啊，是吧？它什么配置也没有，至少表所见即所得。你拉开车门之后，它给你的感受就是什么配置也没有。它那个内饰装饰的的确是不是所有的保有都能喜欢，是吧？现在绝大多数保有喜欢的还是理想这种状态。 拉开之后不灵不灵啊，什么都有啊，所以再加上现在新能源品牌越来越多啊，这个对它有些分流，所以它看起来好像销量至少没有什么进步吧，虽然推出了新车型，但至少在量上好像没有往前走那走上那么一步。它现在也给政策了，它和理想应该是一样的，优惠好像几乎谈的比较小，但是给了一些免息的政策，我觉得买的话也还算可以。
0: 那我们现在市场二手车的这个资源怎么样？
1: 挺多啊，因为毕竟、
0: 换完特斯拉的人，问一下又换什么了？
1: 比如说我这个特斯拉 Model YL 的小伙伴车主、啊，我想想，我对他还比较熟，他一共有三台电车
0: 啊、
1: 分别是
0: 干嘛呀？他
1: 不就经历过三台，就是开了卖、卖的开那种啊、分别是 Model 3、Model Y 和 Model YL。哎，什么神奇？这个事儿
0: 是想感受不同的特斯拉给他的感受吗？
1: 啊、就是 Model Y 对于他先买的 Model Y 嘛，就先买的 Model 3嘛，完全适应了，就那个我们收他一台24年40000公里原版原漆的 Model Y 啊 ，Model 3，就是他完全适应了这种感受，他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切合他的要求，就是他不喜欢理想，他不喜欢比亚迪，喜欢特斯拉的保有是一个很。不能说执拗，他的这个客户粘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啊，他换车的时候还是 Model Y 啊 L 是吧？还是特斯拉这个品系，而在此之前，我想想，开过宝来经典，只开过一台油车，然后。到了电车之后就连续的都是特斯拉啊，所以我觉得你看他之前开什么，
0: 他是在赔钱玩吗？
1: 他其实也不打赔。
0: 那我看这三台车至少也得赔进去20-30万了吧。
1: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0: 嗯，
1: 他可以抵税，他买新车他可以抵税，他抵了13%的税、是吧，他开了一年多啊，因为我们去年收25年收24年的，他开了一年多他赔了大概20%多，但是他抵了13%的税，然后又开了40000公里，这40000公里他要开油车是不是得2-3万块钱，是吧？你要开电车就是2-3千块钱，3-4千块钱，所以这个又有一笔差距。他自己这是他算的账，还是他算账？所以他综合算下来，其实在他这儿还是能接受的。但是他再买，他再开就不想了。为什么？因为他买新车又能抵税了，所以他在持续的做这抵税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开车的策略吧。
0: 开车的策略哈，所以说这个一般你觉得换完特斯拉的人，他们还能去买什么车呢？
1: 我坚定的认为就是特斯拉，
0: 还是特斯拉。
1: 就是你当时既然能买特斯拉，就是你是喜欢它的这个内饰风格的，你就是喜欢这个内饰风格的。那你既然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喜欢特斯拉的人和喜欢理想的完全就不重叠啊，完全不是一类人。我认为你是不能去喜欢理想。我个人我是喜欢特斯拉的啊，我是喜欢这种风格的，而且特斯拉驾乘体验挺好的，它。有些人感觉会比较硬是吧，那你 GTI 也硬是吧，包括那个高尔夫 R 也硬，你分你想要什么，就是它这个驾乘体验紧凑程度啊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在驾乘体验上没有让你失望啊。那空间上你买之前你就知道它空间小是吧，你就是它顶头啊，空间上如果能接受的话，它的内饰又恰好是你喜欢的，那就基本上就是特斯拉了，因为它是个另类的产品，没有哪一个电车能跟它做成竞品。比如说领跑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mini 版 pro 版，就是稍微低一点的理想是吧，他们之间相互都很相近，但是特斯拉不是，你找不出第二台电车和它能够在内饰风格上很相近。如果你非得找，说我一定要找一台这个内饰风格极其简单的啊，极其简约的跟它一样的，那可能是轩逸的电车，这种就5-6万块钱6-7万块钱这种电车，而在这个级别上没有人和特斯拉一样，它是算卖一个圈吧，所以能喜欢它的保佑，我认为应该啊大概率坚定的就喜欢下去了。
0: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小哥沟通哈，比如说你的二手车想要了解一下这个现在的价格啊，想要估价，或者是呢你有什么车型质量的问题想问，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微信啊，13844191000 13844191000。好，我们来关注一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哈。来关注一个马自达 CX4， 当年呢也是一个比较火的车型，现在呢就比较少了。是2021款的2.0两驱蓝天青春版，2022年上牌，先跑了13000公里啊。 给个价格。
1: 哎呀，这个公里数以及这个年限，这个年限很重要啊，你要关注一下它的厂牌，因为现在21年7月份到23年7月份的 CX4 是2.0啊，必须得是2.0， 2.5 的不行啊，是可以出口的，但是蓝天青春不太好卖啊，因为蓝天青春是最低配的，这个配置属实是有点寒碜啊，因为上面还有蓝天活力嘛。正常来讲，这个东西应该是6-7万块钱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或者说大概率啊，进口的小伙伴们能给到8开头说话，但是现在大家不太想要，因为现在港口据说是缺斯巴鲁啊，缺X1啊，宝马X1啊，X1必须得要1.5的，不能要2.0的，必须得要 B38 三缸的啊，因为马力的问题啊，有限制啊，出口的关税的问题。而马自达全系现在据说是处于一个滞销的状态，无论是 CX4、CX5 啊，都是处在一个滞销的状态上，所以不太好出啊。但是他，我认为他是值那个钱的，就是国内收6-7万啊，以进口商的收的话8万多。如果你要是真8万多的话，这个事儿就很值得商榷了，因为他在甩货的时候最低配才9万多呀，多吓人，开了4年了是吧，还能值8万多，这个事儿就有点逆天了啊。当然他指导价稍微高一点，但是甩货的时候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便宜，那时候还不大好卖的，正好是处在一个一码要退市啊，长码一码交接，那个时候甩的，同时甩的 CX4 啊，最低配9万多，然后阿特兹是12万1的 2.0 豪华，12万7的 2.5 运动和14万1的 2.5 尊崇啊，同时在甩。但是当时来看，阿特兹甩的就很快啊 ，CX4 甩的就稍微的慢上那么一点，就是由于它的大小是吧？它有点 corporate 的意思，比较跨界的意思嘛。大家国人消费市场不太喜欢这种风格的车，是轿车和 SUV 之间各占一半啊，尤其是后排的头部空间非常局促，不太喜欢，所以卖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这个东西开起来真的挺舒服啊，这个驾乘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0: 朗逸2019款1.5排量的自动挡，大概呢，我看一下，跑了6万公里，是2020年8月上牌的，大概现在价格，
1: 我们就拿它当成一个宝来来看吧，是吧？但是它在我们国内市场，的确啊，不叫国内啊，对不起，不叫国内，就是东北市场啊，长春市场肯定是卖不过宝来啊。但是如果宝来正常应该4万多，朗逸比它低点有限，低不了太多。但是你要过了山海关，是吧？到了北上广深，这个东西肯定是朗逸卖的贵一点，宝来卖的便宜一点啊，他们各有取舍吧。我认为长春这个东西应该是奔着过四困难，宝来呢应该是4万多，大概是这么个区间。
0: 好，4万多的一个价格哈，觉得好像，哎，
1: 不低了，
0: 嗯，
1: 可以了吧？因为毕竟你知道宝来之前当然那是个噱头啊，那个车你买不到，但是网上传的时候，就大家打出的广告的时候才6万多是吧，6万多买宝来嘛，当然那车你是买不到的啊，它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在里边，但是人至少喊出了这个价格，而且不是咱们喊，是很多4S店在当时喊这个价格。你说一个开了7年的朗逸4万多，这个事儿还低吗？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吧。
0: 好，来关注揽境2022款380 TSI 四驱豪华劲版 Pro 6座，2022年上牌跑了75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380四驱加劲豪华，这个是加劲 Pro 啊，6座的，这个是当时卖的最好的配置啊，就是买的人是最多的配置。然后呢，我觉得出行什么的确是非常的方便啊，动力水平你也别说380不够啊，别说非得要那个450或者530，380其实也还中啊，也还可以啊，至少家用上你拉着老人孩子。能开多快，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大概10万中左右啊，就是15万左右，当然买的时候非常贵了，买的时候指导价应该是29万9900还是29万9800，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配置啊，380四驱加劲 Pro 这个东西上个月吧，就年初的时候 4S 店福茂出车大概是21万左右，谁买落谁名新车啊，你就知道是吧，这个哎呀，和你买的时候价格相比还是在新车上已经做出了很大调整，所以买车啊，它由于新车调整，二车它就不可能不赔。
0: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可能要很多朋友一听自己的车价，就感觉有点像，啊，
1: 也还行吧，15左右也不低了，是吧？你花30买的，是吧？开了4年，然后呢，如果你不卖，你放心，他在你心里永远是8岁啊，永远30万，你就别卖，哎，他永远都值这个钱。至于你卖那天，咱们就哎呀，忍痛割爱，断臂求成，这都是很正常的。
0: 我觉得这二手车里行业还有车叫练手车
1: 啊，
0: 好多朋友都这么
1: 过渡啊，过渡一下
0: 啊，对，
1: 过渡一下，
0: 就什么样的车适合练手呢？还便宜对吗？
1: 第一点是要便宜。1-2万块钱啊，不光这个价格要便宜啊，维修保养也要非常的便宜啊，就是刮刮蹭蹭的我也不心疼，修起来也很便宜啊，能不修也就不修了。然后在我有限的一年半年这种过渡时间内，它的机械结构不要给我添什么障碍啊，无论是花钱还是添时间都不要，这种省心便宜啊。第二个呢，它得好停。是吧，它得好停。你整个五菱宏光练手，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太行事啊。你至少你得好停吧，最好就是个两厢车啊，比如说高尔夫、 Polo 啊、飞度之类的。第三呢，就是要结实一点，因为 你新手是吧，你难免有一些刮刮蹭蹭，如果这个车非常的脆皮啊，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还是不太友好的，至少选择一个车身结构非常好的，比如说高尔夫、 Polo 直流啊，都没有问题。再重要就得是自动挡，你先练手动挡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很多人考的可能是 CE 是吧，他都不是 CR， 考的是 CE， 然后非得跟自己较劲，练手也得练一台，尤其一些女生啊，女保友练手也得练一台手动车，没有必要。现在手动车的消费群体越来越狭窄是吧，能开自动的也没有必要摸手动的，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0: 好的，捷德2014款1.8排量自动舒适精英版五座，2015年上牌，跑了9万公里，大概现在的价格。
1: 什么捷德吗？
0: 嗯，对。
1: 哎呀，这个东西可是少见是吧？捷德是这样的，捷德当年啊有一批6座的极其受到追捧，它的对标车型算是途安吧，算是途安，但实际上在我们那边不太行啊，3万多块钱。如果你要是6座的话，这个事儿在北上广深它能卖出天价，还有小公里的6座能卖出天价，特别受追捧。但是如果是正常的1415的是老的1.8，和这个巴代思域是同平台的产物，大概就是3开头。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6: 我是思妍。
5: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6: 是的。
5: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6: 嗯，啥现象？
5: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6: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5: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6: 糖高啊，
5: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6: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5: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6: 对，
5: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6: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5: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6: 哎，
5: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6: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5: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6: 嗯，对对对。
5: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6: 什么美食？
5: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6: 哎，是啥？
5: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6: 哎，这是啥呢？
5: 它用了3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6: 快说说，快说说。
5: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6: 啊，这个挺好。
5: 3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6: 对呀。
5: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6: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5: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6: 哎呦，
5: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6: 嗯，
5: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6: 哎，这个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5: 是吧？
6: 嗯，
5: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6: 药房抓的药吗？
5: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6: 哎，
5: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6: 哎，是。
5: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 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6: 不太高。
5: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6: 你看看，
5: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 二，这个 K 二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6: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5: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6: 是啊，
5: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最后再说说贝母。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6: 哎，对，
5: 川贝皮。
6: 对呀，
5: 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6: 是，
5: 其实这是什么？
6: 肺燥吗？
5: 对，肺的燥。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6: 哎，对，
5: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6: 哎呀，好滋润呐、
5: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6: 没错，
5: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6: 哎，真是。
5: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6: 这明明就是养生。
5: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是不是有药味儿、
6: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5: 怎么样？
6: 真不错呀，
5: 爱不爱？
6: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么气道的味儿，家人们。真没有，
5: 好吃吧？
6: 好吃。妈，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5: 因为它用的是
6: 木糖醇，
5: 对，
6: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5: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是吧？
6: 对。
5: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6: 哎，真是。
5: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6: 对，
5: 是主流，
6: 哎。
5: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6: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5: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6: 哦、
5: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
6: 咔嚓，
5: 特别的酥、
6: 哎、
5: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6: 真是那个、哦、
5: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6: 哦、
5: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6: 对，
5: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6: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5: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足足的2斤装，对，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6: 对，
5: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其实也不算贵了，
6: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5: 对呀、平时你买三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6: 200多块钱。
5: 对、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三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 须加送啊！
6: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5: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三盒。送您一盒，
6: 送一盒，
5: 送一盒，
6: 啊，
5: 买三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6: 嗯，
5: 都是两斤装的，
6: 啊，
5: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6: 也就是5盒了。
5: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6: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5: 对，
6: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5: 完全没有问题。
6: 哎，没毛病。
5: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6: 哎，
5: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6: 对，
5: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6: 嗯，
5: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6: 哎，对，
5: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
6: 嗯，
5: 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6: 哎呦，
5: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6: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5: 是不是？
6: 嗯，
5: 来两块饼干，
6: 真的，
5: 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6: 对，
5: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6: 哎，不能饿，
5: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6: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5: 芦果呀，
6: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5: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6: 哦，
5: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6: 哎呀，
5: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6: 那你不知道，
5: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
6: 是
5: 你看不见。
6: 对，
5: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
6: 嗯，
5: 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
6: 嗯，
5: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6: 是啊，
5: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6: 那必须，
5: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6: 嗯，
5: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5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6: 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6: 你好。
7: 喂，你好。
5: 哎，女士啊，咱们订购吗？
7: 我订这个纳豆饼干。
5: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是的啊，是的啊，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
6: 嗯，
5: 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货，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6: 多合适啊！
5: 199，5大盒整整10斤。
6: 嗯，
5: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6: 哎，
5: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6: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5: 60-70一盒，
6: 是
5: 是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6: 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6: 嗯，
5: 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 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6: 都是好玩意，
5: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6: 对呀、
5: 啊、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6: 是
5: 不是？是、
6: 啊嗯、
5: 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思妍，
6: 我也是第一回吃，
5: 是吧、嗯、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6: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5: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6: 哎、对，
5: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6: 哎，
5: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6: 对，
5: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6: 嗯，
5: 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6: 哎，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5: 哎，
6: 吃不惯。
5: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6: 哎，对，
5: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麻烦了，
6: 麻烦。
5: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嗯、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6: 太好了。
5: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

0: 也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四言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0: 是吧？
1: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1: 哎，
0: 来个四片啊，六片的都没毛病。
1: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

0: 好，我们接下来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薯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1: 是的。
0: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就是越嚼越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1: 哎对，
0: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就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1: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0: 对，
1: 口感还不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0: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1: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完了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0: 嗯，
1: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0: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1: 饿的时候整两块，
0: 对，当个下午茶呀，
1: 对呀，
0: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两块一个独立包装的，
1: 哎，
0: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1: 哎，
0: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1: 哎，
0: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润润喉，
1: 哎，真好，
0: 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1: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0: 对，
1: 哎，你就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0: 对，
1: 还没有啥负担。
0: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1: 对，
0: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特别甜的桃酥，
1: 哎，
0: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1: 确实好吃，
0: 适量吃。我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
1: 嗯，
0: 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1: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是不是就够了？
1: 是啊，
0: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
1: 嗯，
0: 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1: 对，
0: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1: 哎，
0: 能量包？
1: 能量包，加油站，
0: 哎，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1: 嗯，
0: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1: 对，
0: 五盒原价得300多，
1: 可不咋的。
0: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0: 对，
1: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0: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1: 哎，
0: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你可以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 猪油、
1: 哎、
0: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嗯、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

0: 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好、啊、
1: 好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区，
0: 是的，红区、哎、天然红区，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 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
0: 是
1: 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六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四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1: 哎、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
1: 尝尝
0: 最后四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的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你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
1: 嗯、
0: 怕糖的，
1: 对呀、
0: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1: 嗯、对，
0: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1: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0: 啊、对，
1: 拿两袋，
0: 对，你就吃两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
1: 嗯、
0: 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1: 是，
0: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1: 嗯、
0: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嗯、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啊、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呢、啊哎、
0: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1: 哎、
0: 你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说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
1: 啊、
0: 吃点黄瓜吧、哎、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哗哗哗哗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啊嗯、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1: 哎、
0: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嗯、是啊，
0: 真的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
1: 嗯、
0: 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
0: 你
1: 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
1: 嗯、
0: 是不是它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真忍住了、嗯嗯、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1: 嗯、
0: 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元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
1: 哎、
0: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
1: 包装，
0: 对，你携带呀分享啊都很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1: 嗯，对，
0: 问题就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1: 啊、是的，
0: 你打开之后你两三天吃不完的不行，
1: 全哈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市面价68元一盒，一大盒两斤的，
1: 对，两斤
0: 两斤 的。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不吹牛啊，讲科学讲白话，在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啊？这个血管不通畅，
1: 哎，
0: 腿脚不利索，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一个排便问题，便秘的很多。我跟你说，纳豆对咱们非常的友好，它富含维生素 K2，把钙搬运到骨头里去，然后它的纳豆激酶对咱们的血管啊，它是什么呢？清道夫。
1: 哎，
0: 还有就是它富含这个纳豆菌，帮助肠道蠕动。咱们说肠道年轻，人才年轻嘛，这话一点也不假。再说红曲啊，红曲对咱们的这个血管的舒张啊，对咱们的微循环呢，都是非常好的。你像三高的朋友会摄入一些红曲，
1: 对，
0: 这大家都懂。还有就是我们心疼自己的肺，你看现在空气不太好，有雾霾的，
1: 对呀，
0: 啊，或者说经常觉得嗓子干，像我们用声音工作者，经常是咳的咳嗽，对。那么这个时候贝母就派上用场了，贝母就是专门归咱们肺经的润肺止咳。虽然饼干不是药，不能直接治病，但是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吃进去是一种日常的养护，
1: 对，
0: 每天吃上两块，哎，这个一箭三雕了，是不是？
1: 没毛病，
0: 让咱们整个身体都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咱们吃东西一定不要让身体负担加重，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和身体产生链接。所以这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有人润，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2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最后2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啊，5大盒啊，199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1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来问候五六八八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大哥。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跟你说点事儿。
0: 啊，唠唠吧。
1: 跟婆婆公公吧，这些年有点不愉快，就是有点很困惑，就觉得就是这啥是这个坎儿。
0: 啊。
1: 嗯。
0: 嫁到他们老张家、老王家多少年了？
1: 25年了。
0: 25年了。
1: 他们他们其中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我是老大。
0: 啊，您是大儿媳妇儿。
1: 对，大儿媳妇这些年吧，他就跟我们干仗。我跟你说一点，就我老公是耍钱人。
0: 啊，你老公是爱好赌。
1: 对，他一借钱吧，我们不借的，他就跟我们干仗，就寻我们，总骂人呐、打人，把我们家玻璃呀、烂糟都打了。这些年呢，我17岁就跟他儿子结婚了，就所有的活儿是家里的活儿，是任劳任怨，他就是寻我们。
0: 啊。你老公什么态度啊？他的爸爸就知道赌，不给钱就砸东西，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些年就这么过的。
1: 就这么过的，他总行、
0: 啊。
1: 现在我老公得癌症了，得癌症是喉癌，45岁，得2年了。
0: 嗯。他还这样吗？
1: 他还这样，还这样，
0: 哦、
1: 就是
0: 自己的儿子都得了癌症，他还在熊你们。
1: 对，还行。那天就是头3、4天吧，以前。他又跟他儿子打起来，骂他儿子那些话呀，把我们都说的都不行了。
0: 就是难以入耳，是吧？
1: 难以入耳的。
0: 嗯。
1: 就说他儿子，你
0: 这位朋友，你们跟他家跟他这么多年，你们搬不走吗？你们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1: 有啊，有自己的房子，上家熊你了呀，就上家熊你骂你，他就这么缺德呀。
0: 啊，他就熊大儿子，那几个他不熊。
1: 大儿子。
0: 哦。这
1: 咋的？
0: 因为你老公老实吗？还是他最孝顺？
1: 就是他最孝顺，
0: 啊，专门熊老实人，啊，
1: 专门
0: 挑软柿子捏，啊。
1: 这些年把我们家钱，把我们家的钱全，早先在一起的钱都给我们花了，我们一要他就跟我们干仗，一要就跟我们干仗。
0: 啊，不是花了，是赌了，是吧？
1: 赌了，对。
0: 啊，如果他花了吧，你们也认，孝顺老人天经地义，但
1: 他
0: 不是
1: 花
0: 了，他不是吃了喝了，他是赌了。
1: 对，还有一点是啥呢？他老儿子也耍钱。他妈呢骗拿他的事儿呢上我这骗钱了呢，骗完了给他老儿子去耍钱去，完了反而我们要钱他跟我们干仗。
0: 这位朋友啊，你就不能拿出点态度吗？他们欺负人都欺负到这个份上了，20多年了，咱们能忍则忍，能受则受，但是现在我老公得了癌症，你们还这么凶人。这位朋友，你就不能把腰板挺直，说几句厉害的话吗？
1: 我说了，我说在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谁也不联系谁，谁也不啥谁。
0: 嗯，
1: 你也不是他爹，我也不是你儿媳妇，因为你太行人了，骂他儿子的话，对，你还死呢，你都得癌了，你都说不出话了，明天你就得死。他爸他妈全这么骂。
0: 他的亲生父亲咒自己的儿子死。
1: 对，就是没得癌之前，用他们家盖房子，该我们钱。
0: 而他儿子这些年就不断的资助他。
1: 对，完了他就
0: 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么给他钱，纵容他赌博，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你们这么孝顺他，为什么这么恨他的大儿子？
1: 不知道啊，他就一碗水端不平，他就见着他那老儿子他就跟我们干，给我整的一天守着病人，他们在跟我干仗都没有心思了，就活的心思都没有了。
0: 这位女士啊，活的心思没有是因为你们不太硬气。
1: 嗯、
0: 啊，这位女士啊，在这种事情上首先呢，我们必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把你心中想说都说出来，你没有必要去跟他们说什么断绝亲子关系啊，说更多严厉的话咱不说啊，咱们说道理的话，天道啊，道比天高啊，对吧？这位朋友，
1: 对，
0: 咱们说道理，那是你亲生儿子，
1: 对呀，
0: 啊，现在得了癌症2年，有今天没明天，
1: 对，
0: 而你们却说出这样绝情绝义的话。天地有良知啊啊！
1: 对，
0: 这么做的话不对，你那个所谓的老公不在，他咒他自己吗？
1: 对呀、
0: 啊。啊，这位朋友，你不让我不让你说对，你别认可我的话，我希望你把这种话说出去，面对他们说出来啊，让他们感觉汗颜，让他们感觉抬不起头来就够了，你不必要抨击他们啊，你不要说我们从此就断绝了，断绝不了，这也违背你老公的心愿啊、
1: 嗯，
0: 你老公是个老实人。他一直做着老实事儿，尽管他现在父亲不理解他骂他，但是他无愧于心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儿，这辈子老实巴交过来，遵守孝道 纵容自己的父亲赌博，是吧？但是我想跟你说，这位女士啊，没有必要在老人面前说更多绝情绝义的话，这样你老公更着急，他更痛苦，是不是啊？就是摆明立场，划清界限，告诉老公公婆婆，哎，要告诉你的孩子，爷爷奶奶永远是最亲的，你们要懂得孝顺老人。他现在对我和你爸爸不理解，我们也不介意，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这么攻击你父亲，否则你的爸爸情绪越来越低落。
1: 我插你一句，这还有一个呢，我是我儿子娶儿媳妇了，他儿子买了车，上他爸家去了，进院他老叔就说，我把你这车给你撞碎了。你这个说我儿子的话，这是他老叔说他侄子的话，买了车他们都演。
0: 那我怎么听你们这两个家庭势不两立呢？
1: 对呀、啊，我们
0: 这个朋友到底是什么根由啊？
1: 根由就是我们过得好，他演戏，我们的钱给他花就好了。全
0: 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贫穷怪罪到你们身上。
1: 对。
0: 我们之所以穷，就是你们老大家太富。
1: 对，就是你的意思。
0: 啊，这位朋友啊，是仇富心理啊，导致他们现在心里不平衡。
1: 对，
0: 这位朋友啊，你记住，狭隘的人永远是会被孤立的啊、
1: 嗯。
0: 狭隘的人没有幸福，他们比你还惨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这种狭隘的人，他们每天如履薄冰，他们知道没人喜欢他们，也没人会给予他们。要不是你和你丈夫的善良，他们都活不到今天啊。所以我想今天你们收敛一下你们的善良，请在你们的善良上面画一条底线。
1: 嗯。
0: 啊，也让他们觉得离开了你们，他们确实真的很难。让他们懂得反过来尊重你们，珍惜你们，而不要觉得你们这里是取款机，也不要觉得你们是软柿子好捏，好不好？这位朋友，他们对你的态度不取决于他们，取决于你们自己的态度。
1: 对。
0: 你们拿出点态度来，尤其是你。和孩子把话说清楚，我们不和你爷爷奶奶和叔叔搞对抗，他是你们的亲人，但是我们要摆明自己的立场，也不要让他们总觉得我们好欺负，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这种事儿绝对不许再发生。你的爸爸已经身体不好了，再受这些气，我们都对不起你爸爸，明白吗？跟孩子把话说清楚，你们跟他们划清界限，听懂了吗？逢年过节，平时人大病小灾咱们尽孝，明白吗？啊、哦，咱们不能差事儿，要不然呢，你的丈夫会着急的，你的丈夫会雪上加霜的，因为他本来是个孝子，啊、哦，但是平日里欺负我们不好使，
1: 对，
0: 再管我们要一分钱没有，
1: 嗯，明白。
0: 你们态度摆明了，他自然而然，你记住，小人呐、啊，就怕你有态度，
1: 对，
0: 小人就是纸老虎，懂吗？表面上叽叽喳喳的，是因为他知道你老实，
1: 嗯，
0: 啊、哦，你拿出点态度来，小人就不堆位了。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我们不欺辱老人，我们也不跟自己的小叔子搞对抗，但是我们绝对要摆明一个立场，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1: 你别熊我。
0: 对了，好不好，这位朋友？我不
1: 好好好，
0: 我不熊你们，但你们绝对不能，我不允许你们熊我。你们态度立场摆明了，他们也觉得，哎呦，这嫂子不好欺负，自然而然他们也就知难而退，照顾好自己的老公，他是个好男人，这些年来他所做的一切也没有错，因为他就是一个孝子。好不好？
1: 对对，
0: 大可希望你的老公能渡过难关，也希望你们的家庭慢慢和谐起来，好不好？
1: 嗯，谢谢您。
0: 哎，唠到这里。
1: 嗯。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73号线，你好。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嗯，我有个事儿，就是我家孩子吧，我是个女儿。
2: 嗯。
3: 然后呢，处了一个对象。
2: 哦。
3: 处个对象比他大的大了6-7岁。
2: 您闺女多大呀？
3: 啊？
2: 您闺女多大？
3: 才20。
2: 哦，小伙子26-7岁。
3: 啊。
2: 嗯。
3: 然后吧，我们家里都不同意。
2: 嗯，
3: 不同意，这孩子就不听话，就反对。
2: 啊，
3: 嗯，
2: 那这位朋友，您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不是已经不上学了吗？
3: 嗯呐。
2: 是吧？
3: 嗯。
2: 您这一说，这个年龄就谈情说爱了，啊，而且还征求你们的意见，还打算谈婚论嫁了，一定是不读书了，是吧？工作了。
3: 对。啊。
2: 两个人咋认识的？
3: 就是在工作的时间认识的。
2: 哦，工作关系。
3: 嗯。
2: 啊，相处多久了？
3: 他跟谁相处3个来月。
2: 哦，相处3个月，然后你们姑娘提出要结婚呢？
3: 没说结婚。
2: 啊，就告诉你我处了一个男朋友，比我大6-7岁。
3: 啊。
2: 啊，然后你们因为年龄坚决反对。
3: 对。
2: 人看着了吗？
3: 看着了。
2: 哦，咋样啊？第一印象？
3: 我感觉不行。
2: 怎么个不行啊？长得丑啊，还是一看不是好人啊？
3: 一是长得吧，反正是也没相中。
2: 啊，长相没相中，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他家庭，后来他不是上我家了吗？
2: 啊，
3: 他给我姑娘带出去了，我们就是

0: 打电话让回来嘛，他也回来了。
1: 啊，年龄、长相、家庭三项都没相中。
0: 对。
1: 啊，还有吗？
0: 嗯，没有。
1: 啊，那你反过来，大可再问问您，您姑娘有没有问他，你相中了什么？你们这三点是你们没相中的，姑娘相中了什么？
0: 他就不跟你唠，你就是你说妈妈，我说的吧，现在妈也不管的，你已经成人了。
1: 啊。
0: 你要处吧，我说的。你得学会保护你自己，我说你处妈妈也不反对。
1: 嗯
0: 嗯，但是就是呢，就他这个条件，我说的你相中他哪块了？
1: 对呀、啊，
0: 你是相中他人了，还是相中他家里了、
1: 啊，
0: 还是相中他别的了？
1: 啊，
0: 嗯，他就不跟你说这些事儿，就是你不同意就是不行，就这样。
1: 那问题就在这儿了，为什么这孩子强迫自己呢？为什么这孩子强迫自己去喜欢一个认识三个月的男人呢？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刚才您女儿说这话，明显是在置气，在跟你们对抗。
0: 对，她就是这个性格。
1: 这位朋友，不是她这个性格，是不是从小到大她一直父母在压制着她？
0: 应该是。
1: 应该是，也就是说，您承认您和您老公教育孩子的方法有问题。
0: 对。
1: 和孩子没有交心，经常压制孩子的真实想法，不尊重孩子的想法，是吗？
0: 对，应该是。
1: 啊。那既然这个朋友你都找到症结所在了，那就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就别跟孩子搞对抗了，你别站在孩子对立面，你站在他的病立面一起去喜欢他。爸爸妈妈不反对，你可以谈情说爱，他的家庭条件和长相也包括他的年龄都不是事儿，只要你喜欢啊，只要你们有爱情，爸爸妈妈不反对，你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说不出来，违背我意志。我这么说，我就不是我当妈的应该说的，我就跟他对着干，反正我就没看相中，他就相中我不行，我得把他扭过来，是吧？你一直从小到大就这么教育女儿的。
0: 他做的吧，我这个女儿就是说呢，好像就也就是让我教育的不对吧，然后。
1: 您不尊重女儿的自尊心，导致女儿对您的逆反心态特别重，这个承认吗？
0: 对对。
1: 啊，所以说我这位朋友，那咱们既然说当初是因为不懂得女儿，不懂得尊重女儿，也不了解她真实的想法，才导致女儿现在这么逆反，那么我们就换个角度，先尊重她。她和一个比她大六七岁的一个长相平平、家庭平平的男人认识三个月，就提出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这明显的是在跟你们对抗，他不是在寻找幸福，我就是要让跟你们说的相反方向干。明白吗，这位朋友？
0: 对对，
1: 他并非表达他真爱那个男人啊，他这话明显的不是理性的，认识不过三个月，谈不上爱情，可能充其量能说出超级喜欢可能，但像您说的简直就不靠谱了，长得也不突出，家庭也没钱啊，认识时间还短，无论是这个奔物质去啊，还是奔感情去，都不到时候，还是奔虚荣是吧，都好像说不出理儿来，那只有一个理儿，那就是你们说东我就像西，对吧？
0: 你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管的嘛，就是说呢，他就跟你对着干，然后吧。
1: 首先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个称职的父母。孩子20岁，他本应该在校园里，他本应该在大学里，从小到大你们当父母的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要么过管得过严，要么就过度溺爱放纵，你们没有真正教育过孩子。在你的女儿心目当中，我觉得你作为父母，你们都没有什么形象，更谈不上威信了。这位当娘的，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我想告诉你，急不来，感情的事儿你也当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喜欢了好，欢迎到家里做客吧，我们也多了解了解他。你现在才20岁，就算你们结婚也得等几年之后吧，还没到登记年龄呢，对吧？
0: 但他傻哎，但他就跟他走哎。
1: 这位朋友，您的女儿弱智吗？智障吗？
0: 他不智障，
1: 脑残吗？不脑残吧？
0: 他不脑残，就这样他就脑残呗。
1: 那这位朋友，他的脑残是你们俩造成的，是你当妈的态度有问题。你干嘛老说他有问题啊？你干嘛说他傻呀？你刚才说了他没有生理缺陷，对吧？
0: 嗯。
1: 他智商正常，对吧？
0: 嗯。
1: 他有分辨力，他为什么愿意跟那男的走，不愿意待在家里，不愿意听你们俩说话？想没想过，有很多女孩随便找个男人，并非是爱他，是为了逃离这个家庭，听懂了吗？ 啊，尤其是你的女孩这种心态更加倾向性，什么也可找不到，找不到亮点。你说他长得帅吧，哎呦，我就追求白马王子。你说他有钱吧，我就奔他钱去的，什么都没有，对吧，这位朋友？那您说他奔啥呢？就奔一件事儿，我就要离开这个家，我就当傻子，我跟他走，至少有男人带我走，我不想面对我的父母。
0: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你说我
1: 刚才我不说了吗？四个字，顺势而为吗？尊重他的想法，理解他的爱情，邀请那个男士到家里做客，明白吗？这位女士，您在听我节目吗？
0: 听，在听。
1: 你告诉女儿，孩子，妈妈当不了你，妈妈也年轻过，你喜欢他肯定有你的道理。妈妈原来说那些看不起他的话都收回来。妈妈也想了解他，你可以跟他谈恋爱，但是你要不学会保护自己啊，因为男人就是这样啊。如果你要过早的都把自己都交给了他，他可能不珍惜你。你自己很聪明，不用妈多说。妈欢迎你带男朋友常回家看看。我这周末包饺子，你把男朋友叫来吧。他喜欢吃啥我做，咱们都相互了解了解，好不好？可以吗？能做到吗？太难了是吧，对你来说
0: 太难了。就感觉我现在就气的，
1: 我就感觉您这个母亲就是太自私啊。我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有博爱胸怀的母亲，能够放下自己的狭隘，能够去理解和同情孩子的心理，而不是总是自私的想自己的面子问题。我的女儿怎么能找这样呢？这太丢人了，对吧？这位朋友，放下你那个不值钱的面子，你的女儿的幸福最值钱。你先顺势而为，先尊重她。孩子对你没有戒备，孩子对你没有抵触的时候，孩子觉得妈妈理解了，他会自然而然反思这个男人适不适合他。听懂了吗？你越反对，他越觉得男人适合他。这位母亲明白吗？我再告诉你怎么把女儿的心找回来，告诉你你的女儿，再告诉你方法，让你的女儿在恋爱面前保持理性，这不是正是你想要的吗？这位女士，对吧？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0: 他就不理性哎，他成天他就瞎扯。要不得，我让他学技术，不上学以后学技术也是在那瞎扯。我就给，后来我就怕呀，是个女儿，又给整回来，不让他出去。这刚上班又出这事儿。
1: 出啥事儿了，这位朋友？你过早的让他走进社会上班了，他都二十了，谈情说爱不情理之中吗？那你的意思，他如果他今天领回来是高富帅，长得高大威猛又有钱又帅气，你就没意见了是吗？
0: 最起码我说他长得也不磕碜，最起码就得看他顺点眼，一个差不多，也不是说特别好。我就说的，
1: 这位朋友，我刚才的话你说你一句都没听懂啊？我告诉你这么做不是来放纵他。是让他接纳你这个妈妈，理解他，听懂了吗？你在孩子心目当中有了位置，孩子跟你有了同理心，他觉得自己的妈妈是开始懂得尊重我了，他会反思自己的选择，听懂了吗？这位朋友，我有这么好的妈妈，亲情永远是第一位的，爱情永远是第二位的，我妈妈对我这么理解，这么尊重我，那妈妈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反过来妈妈整天就知道锁了我，指责我，骂我，挑不看不上眼儿。那这位朋友，那您的女儿不反抗不逆反吗？你听懂我的话了吧？啊，这位当母亲的，别老想着自己的那点小心眼，多想想女儿为什么这么做。她长大了，她做任何事得有她的道理，我们先去理解她的道理，站在她的道理那个角度思考问题，孩子才反过来反思妈妈说的话对不对，明白吗？啊，我们唠到这儿。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来，问候5699这朋友，你好。喂。
3: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是您。
3: 啊，我经常听您的节目啊，大可，我现在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咨询一下。
2: 唠唠吧。啊，
3: 就是说我儿子的事儿啊，他吧今年24岁，然后呢他处了一个女朋友，所谓的对象吧，处了有1年吧。
2: 所谓的对象。
3: 然后现在女朋友她怀孕了。
2: 哎呦啊，未婚。
3: 在这对啊，在这之前嘛，我儿子已经处过2个对象，然后也就是涉及到说是
2: 啥意思，那2个对象也未婚先孕了？
3: 没有，那没有、 然后吧，那俩都黄了，也都处一两年完，然后就分手了。
2: 嗯，
3: 都是我儿子就不干了，
2: 啊，
3: 不同意了。
2: 哦，
3: 完这样的话，这个处的我感觉还好，还行吧，看他俩就是感情方面挺好的。
2: 你感觉也不错。
3: 嗯，我感觉吧还行，
2: 嗯，
3: 还行，我感觉是那个女孩比她小一岁，23岁嘛，
2: 啊，
3: 然后现在怀孕了，她要求说让我跟给她结婚办那个事儿，
2: 啊，
3: 嗯，
2: 谁要求？你儿子要求？
3: 对，
2: 啊，
3: 他，
2: 你儿子要这孩子，也要跟他结婚。
3: 他打算要
2: 啊，
3: 完了我给他建议是啥呢？我说儿子，你现在还小，
2: 嗯。
3: 现在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工作，因为我吧跟他爸离婚了，然后我呢就是把他说是说就涉及到他结婚的房子呀都给他准备了，这都这些都、
2: 啊、都有现成的、啊、
3: 对，准备好了，我就考虑到他以前处过两个女朋友，然后不定性，处处就分手、
2: 嗯、你儿子多大？
3: 他毛是24
2: 啊，
3: 啊，完这样的话，我说你俩吧感情再稳定稳定，再说了经济条件也不太好，都没有稳定工作，女孩也没有稳定工作，我说你说现在要孩子就生孩子，我呢又往前走了一步，又嫁

0: 了。
1: 啊，
0: 然后我说我还帮不上你啥，你说你们两个没有稳定工作，要了孩子以后怎么生存呢？对吧？
1: 嗯，
0: 我说你们先再成熟成熟，然后呢，再为以后的那个生活方面、经济方面打点基础。
1: 啊，
0: 我说再过两年啊，
1: 嗯、
0: 再培养一年两年呢，过25、26岁、26岁，我打算在那个时候、
1: 嗯，
0: 然后你有稳定的基础了，就是经济基础，你再要孩子。
1: 啊，您苦口婆心，他怎么回答您呢？
0: 对，开始吧，他不咋同意我的观点。
1: 嗯，
0: 他说了，我们毕竟还年轻，怎么怎么样啊？有几个这个就是说。感觉现在他们俩的恋情很就是很热很热乎那种吧，
1: 啊，
0: 就是
1: 最是浓烈时啊，
0: 对
1: 啊，
0: 嗯，我说了，我说你热烈的结婚倒是行了，我今天生孩子我未必好像有点早，
1: 嗯，
0: 我又帮不了你带孩子，因为他吧不在咱本市，在双阳，
1: 哦，
0: 完我又想你说我在长春，你说你生孩子以后了，我又不能长期去照帮你陪那个照顾孩子，是不是帮你带孩子？
1: 嗯。
0: 因为我在这边有了一家人家，你说我怎么能去帮你带呀？不方便，对吧？
1: 你儿子怎么说呀、啊？
0: 我儿子开始不太同意，就是说我好像阻挡他这件事。
1: 嗯、后来呢？
0: 现在反正寻说他俩，我说你俩合计合计吧。他合计合计说，那意思先不要了，不要了对我也、
1: 嗯。那不就解决了吗？
0: 也是耿耿于怀呀，对我呀。
1: 耿耿于怀是暂时的，你是他唯一的亲人，对吧？对朋友，你最亲的母亲，
0: 我带他长大。
1: 是啊，你刚才说你带他长大的
0: 啊，
1: 你是他最至亲的人。现在他两个孩子不都已经同意你们的观点了吗？
0: 同意是同意了，
1: 啊、
0: 但是我还有一点心里边还不咋，就是解不开的是啥呢？我说别涉及到以后再处个一年两年，他万一黄了或者怎么样，他在埋怨我。
1: 埋怨就埋怨呗，怎么你怕你儿子埋怨吗？他是你生的，他是年轻才24岁。他总有个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
0: 对，我说你
1: 抱怨也是暂时的，他不会恨你，您不用担心他会记恨你。
0: 啊，
1: 孩子长这么大，你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心中很明白，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
0: 他就是还是跟我就是找这个老头在一起工作，他带着他就是做点事儿。
1: 嗯，
0: 我说你跟他跟你
1: 啊，他在您这个老公那儿做点工作。
0: 对，
1: 跟他继父做点事儿啊。
0: 对对，我说你先他带带你，培养培养你，过一两年他你把这些技术啊，就是学到手以后，你能自立了，对吧？
1: 啊，
0: 然后你再结婚有基础了。现在你说你
1: 是
0: 如果不带他啥，
1: 咱就不说您这些话了啊。
0: 嗯，
1: 您刚才跟他讲这些道理也罢啊，这个他也都清楚了，也接受了，是吧？
0: 是。
1: 那您现在给我表达就是您最大的顾虑，说将来孩子可能会埋怨你。
0: 对
1: 啊，如果他要是和那个女孩最终没成，他会说妈都是你当初当我们。
0: 对
1: 啊，当初我们都生米煮成熟饭了、要不是听你的，我们现在都幸福了，是吧？
0: 是啊。
1: 如果说你孩子有一天会说出这种话，说明他还没长大。
0: 啊。
1: 我是您，我上去给他一个耳光，让他醒过来。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太过于娇惯。啊。
0: 是
1: 啊，我们为了孩子的好，为了他的幸福，您刚才苦口婆心的说的都在理儿。还好您的这俩孩子还没任性到那个地步，他们仍然头脑很清醒，意识到现在不是结婚生子的时候。
0: 对对呀，我说
1: 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做出明智的决定了，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位朋友，首先呢，尊重孩子的感情啊。这个女孩和她相处一年，你对她了解也不是很多。
0: 对呀。
1: 啊，经过这件事儿，怎么说人家女孩也为了您的儿子受过一次伤害。
0: 对，我受伤。
1: 以后呢，咱们多善待人家女孩。
0: 嗯。
1: 啊，多，比如说你父母干啥的，咱们多见见面，定期和对方家长吃饭，对吧？咱们相互家庭相互融合。
0: 我们还都不了解。
1: 对呀，你说您不去了解，您不去主动了解，将来肯定会遭埋怨，对吧？您做到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那么将来不会有人埋怨你。你什么都不做，就跟他翘二郎腿，等天说你俩别处了，对方父母我不见，那女孩也别来。
0: 前两天农博会的时候，他爸爸但是不是特意来见，他爸妈来逛农博会，然后就是这样是吧？给我打电话，我儿子，然后说他爸妈来，是我们就是这还不是说正式见面，这样是。
1: 那你请他吃饭了吗？
0: 见面的，吃饭了。
1: 哎，您请的。
0: 嗯嗯，对。
1: 那就是啊，你看这不挺好吗？
0: 完了就简单、
1: 啊、这种这个叫什么？择日不如撞日。是吧？也挺好的，
0: 嗯、
1: 就撞在一起了，
0: 嗯、
1: 挺有缘分的啊！你们至少恰巧、
0: 嗯，
1: 我也恰巧有时间，咱们聚一聚，双方家长都了解了，是吧？也都熟悉了，然后孩子们都挺相爱、
0: 嗯，
1: 你们也达成共识，你也和对方家长保持联系，保持联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尊重孩子的情感，也是为了能够掌控孩子们不理性的行为，啊！你和对方家长建立了友情之后，你们就好商。

0: 量了。对吧？
1: 啊、
0: 什么
1: 事
0: 儿？你跟对方也沟通。
1: 用不用再跟那个给他对方那个家长打个电话说说这事儿啊？
0: 说啥事儿啊？
1: 就说这怀孕现在
0: 不都已经处理完了吗？
1: 没做呢，现在还。
0: 那您必须得沟通啊。
1: 得跟他父母沟通。
0: 当然了，那你这位朋友，那你我还以为人家父母都知道这个事儿。
1: 他父母知道是知道，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沟通。
0: 你们必须沟通。
1: 啊，
0: 你要是有责任心的好妈妈的话，你看你总想担心你孩子抱怨你，我现在为啥知道你担心了？您不作为，那这种事还用问吗？你的儿子给您造成了伤害，你不跟您父母沟通，你当个娘的也太没责任心了。你孩子幼稚你也幼稚，你当然得跟人家父母交流了，说这个事儿情况是这样的，我非常喜欢小丽啊，这孩子好，这闺女我可喜欢了，我将来希望他俩终成眷属，但是现在他俩一个23一个24，工作又不稳定，我们老人又借不上力，你说他们俩成家那不都是举步维艰吗？
1: 是
0: 不是啊？再过两年两个孩子都有点事业基础了，我给他操办婚礼，您觉得呢？啊，清洁母清洁工是吧、
1: 嗯、
0: 他说对对对对，我也觉得现在还要孩子不是时候啊，他们年轻没事，做了一次人流也不会造成多大伤害是吧、
1: 嗯、
0: 哎，就跟孩子你跟父母达成共识、嗯、让人感觉你这个婆家啊，你这个未来的婆婆，
1: 对呀、
0: 啊，你是真有责任心，有正事儿、
1: 嗯。
0: 你不是反对，你不是瞧不起人家闺女，人家把姑娘养大了，给你儿子怀孕了，又做人流了，你就不给人打声招呼？
1: 啊、
0: 嗯，这位朋友，你不能把这责任说，哎呀，大哥跟我没关系，他女儿不对自己不自爱。这位朋友、
1: 啊、
0: 不能那么想，
1: 不能那么想
0: 啊！既然你儿子有错在先，这你儿子自己本身有问题。当然，那孩子也不是说被逼无奈的，两个人是两情相悦、
1: 嗯。
0: 但是作为家长得有姿态。你说你当妈妈的哎，一声不吭，那人家父母心里憋不憋屈？我这女儿怎么的？我们家犯贱呐、
1: 啊，
0: 懂了吧？所以我想这个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它体现了您的修养，也体现了是从另一方面减轻了你儿子的压力，
1: 行，
0: 对不对啊？那一看这孩子是真心喜欢我闺女，只是这俩孩子哎呀太年轻，不懂得这个保护自己。你说现在你们这么年轻，连工作都没有，你们靠什么养孩子？谁给你们养吧？对吧？然后你的这个亲家母亲家公啊，他们也会琢磨他们的压力，这哪行啊，是不是啊？哎，然后好好沟通，你看亲家母说的非常好，说你看知大体识大意的，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咱把话唠开，人家心里也想通了
1: 啊、
0: 嗯、您说呢？
1: 行，好，
0: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担心孩子是否、
1: 嗯、
0: 您记住老人家啊，咱们做妈妈的尽到份儿了，我们对孩子没有愧疚，您不用担心他抱怨记恨，那有什么意义呢？您过好您的日子，您未来的生活取决于你身边这个老公。
1: 嗯，
0: 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压力很大，你能指望他们吗？指望不上。所以说我想他们，我们只要做家长做母亲的，咱们做了我们良心该做的事儿，我们问心无愧。他怨和恨说明他年轻不成熟
1: 啊，
0: 等他将来有一天自己真正做父亲了，他就体会当初妈妈的用心良苦。
1: 行，
0: 好吗？这位母亲
1: 啊，谢谢你啊，
0: 到了这里，
1: 谢谢大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5677-2号线，你好，喂，
3: 喂，您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是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3: 哎，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然后和这个日常的行为习惯？就是我这个人，我就说吧，
0: 您说的是两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你，性格改不了。第二个问题，日常的行为习惯可以纠正。
3: 我可以说几个我的典型事例，就比如说第一，我总是爱后悔过去的事儿，就是经常一下子突然就
0: 愿意回忆过去。
3: 不光是回忆，还有一种就是责备。哎呀，当时比如说
0: 我可以做得更好，
3: 对，我那么做该怎么做好啊？老是陷入那种幻想。另外一个就是说，与人交际过程中，不太愿意与人交际。比如说一桌人说话，我不太愿意参与进去，除非是说我想说的话题啊。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30。
0: 哦，结婚了？
3: 啊，对。
0: 孩子多大了？
3: 没有小孩。
0: 啊，还没要呢。
3: 对对。
0: 妻子能包容你的性格吗？
3: 有一点争执。
0: 啊，他也希望你变得有勇气，他也希望你活在当下，是吧？
3: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总是战胜不了自己。
3: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我现在就是过得太差，但是总是感觉和自己想象的那个能达到的那个位置。
0: 那你能告诉我你现在做的好的东西，你给我唠唠。 这个女人嫁给你总得有她的理由吧，不能因为你长得帅吧。
3: 长得还可以、
0: 啊、
3: 然后现在做的好的就是考试还可以，就是考什么过什么、嗯、考试还比较厉害，
0: 学霸呀、
3: 啊、也不算学霸，反正在学习过程中效率也很低、嗯、经常学一学就想，哎呀我那天考试要是那个题要是怎么
0: 啊。那你这是什么工作呀？你是老师啊？
3: 啊，公务员
0: 啊，公务员。

0: 做事还比较踏实，然后
1: 啊，做事踏踏实实不虚，吃苦肯干啊，
0: 但是就不会说啊，
1: 不善于表达，就是心里想说，你看你跟我说的挺好的，不是不会说，就是当这个情景发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完，然后过后知道，哎呀，当时我要说那句话好了，
0: 对，
1: 当时我跟领导说那句话不就行了吗？是吧？
0: 对，
1: 结果当时就没表达出来，其实就是俩字儿，欠练，用老百姓的话。说有些人说为什么有想法却在别人面前没有表达出来，经历的少，锻炼的少，表达的少，
0: 只锻炼的过去。
1: 这位朋友啊，那你每一次等下次跟领导沟通的时候，那不又一次锻炼的机会吗？等下次跟朋友们在一起发生点口角争执的时候，那不又一次来提升自己勇气的时候吗？但往往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在逃避，你刚才跟我说我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0: 对，
1: 那你在逃避，你的锻炼就少啊。你跟我说，那上哪练去？你总在逃避，把自己宅在家里，工作之外把自己包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那你上哪锻炼去？你不走进人群，你不参加社交，你不去与人接触，怎么锻炼呢？
0: 哎，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说，你锻炼的时候吧，可能说媳妇老从头干预啊，不让啊，或者是，哎呀，
1: 那你能告诉我，您锻炼的方式是什么？出去和朋友吃喝嫖赌啊，
0: 吃饭啦，打打球啦，
1: 吃饭打打球，带妻子呀，都没问题啊。
0: 也有点问题，不能说完全没问题
1: 啊。为什么没问题？不带妻子？
0: 就是他总是觉得什么什么花钱啊什么乱糟啊。
1: 那你妻子不在努力帮你吗？你可以和妻子平静的探讨。你说我，你看我这人比较自闭，跟朋友面前呢又不善于表达，我想锻炼锻炼自己。你也鼓励鼓励我多参加社交活动，啊，跟朋友参加什么网球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是吧？没事，咱们在一起聚聚会、唠唠嗑，不也能够改改我这些行为习惯？但是我想，这位朋友啊，我只能告诉你，你的日常行为习惯和心态是可以调整，性格是改不了的。啊，您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的性格，否则会扭曲了你在妻子心目当中的形象啊。他当初就欣赏你的性格，跟你在一起的。这位朋友，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性格改不了，但心态可以调整啊。就我们常说了，天气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哎，你看问题多个角度去看，你原来什么性格，你是偏内向啊还是保守啊，这些你都可以保持，因为你改不了啊，别自寻烦恼。但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有阳光心态、乐观豁达、有容人之量的人，是吧？这可以，我们能做到。这个是什么？这叫修养，对不对？那么修养的东西，我们可以一接触人群，接触有层次、有智慧的人、有文化的人，自然增加了我们的修养。二，我们可以自修，经常看书，是不是？欣赏高品位的音乐等等，这些都可以提升我们的修养，让我们心态越来越平和，让我们的眼界越来越宽广，有容人之量。
0: 嗯，
1: 这都你可以做到。但你要说大哥我都做不到，哈哈，那就是你自己不去做。啊，事在人为，你只要肯拿出积极的行动来。什么叫积极的行动？这位朋友，真诚、希望、爱，努力去做，慢慢的一切都会理顺的。如果你总是抱怨，上给妻子还增加疑虑，说妻子你今天我跟朋友去玩，你别去了，他就纳闷呢，为啥不带我呢？是吧？有的时候妻子说嫌消费太高，那跟妻子唠唠，这点小钱不算啥，但是通过这种接触，我可以多结识几个朋友，可以让我也心情豁然开朗。哎，妻子一听有道理，这钱花的值，是不是啊？
0: 另外就是对职业没有一个规划，没有一个远期的目标。
1: 哎，对了，这就是我想跟你接下来谈的。这位朋友，一个人很迷茫，很愿意活在过去，就一整一回忆过去，哎呀，我这，哎呀，这前几天那些事儿，前年那事儿，20年那事儿，我还在琢磨呢。
0: 对，
1: 这样的人呢，往往有逃避现实的心理。
0: 对对，
1: 不愿意去面对现实，更重要一点，他没有生活目标。
0: 对，
1: 人没有目标感，人就会有失落感，总觉得自己不如人，总觉得自己不知道每天为啥活着，越活越迷茫，越活越回旋，有老百姓话啊，
0: 对，
1: 往回活。那为啥呀？他前面没目标，他不往回走吗？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前面树立一个人生的目标，我将来要买一辆豪车，我要住豪宅，是吧？我将来我要成为 CEO。啊，我将来我要成为这个我们单位的正处副厅，是吧？你不公务员吗？

0: 给自己树立个目标，对吧？不管那是不是野心还是妄想，对不对？有一个目标啊，说将来媳妇咱俩换个，现在是两室的，将来我就一定换四室的，把双方父母全接来，咱们全家在一起住，其乐融融。为了四室两厅的住房，我得拼，对吧？人生有目标感，生活就带劲。人生没有目标感，每天就不知道自己为啥活着，对不对啊，这位朋友？所以说很简单，对呀，您必须得有个目标感。就现在好像大可坐在这跟大家沟通，我有个理想，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帮助更多的人释怀，帮助更多人获得轻松愉快的心情。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哎呀，太遥不可及了呢？那么我为了这个遥不可及的，但是也毕竟是一个清晰的目标，我去努力着。所以大可带着激情，带着热情，每天跟大家唠嗑，对吧？
1: 对。
0: 那假如说我没有这个动因了，那我每天坐着，我也跟双打茄子跟你唠嗑。我说这爷们儿你也劝劝我吧，是不是？那咱嗑就唠反了。所以说每个人有激情有热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生活有希望有目标。没有目标感的人就愿意逃避现实，活在过去，总是沉思过去。哎呦，我当初我要那么说哈，我现在搞不好都正听了，是吧？哎，我当时我要那么做，我那哥们儿，哎呀，我俩现在得老铁了。没有如果，明白吗，这位朋友？过去了就是我们人生难得的经历，无论是好的坏的，都给我们留下了岁月的痕迹。这岁月的痕迹在我们内心留下的是成长。哎，然后我们往前看，这前面的路是什么？未来我到40岁时我要做什么？我到50岁时我应该成为什么？哎，你再有这样的目标感，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你看有些我身边我热爱生活的人，人越活越年轻。啊，为什么呢？人家每天都在，哎呀，上网浏览信息，摄取信息，明天拿这个信息去创业，后天奔波到那儿去跑一跑，谈谈客户，到那儿去谈谈那个那什么，未来，哎，把工作的规划做得更好。我接下来年底我要拿到什么荣誉，我要追求什么理想。你看他们永远没有时间悲哀，懂了吧？有一句话，这就想起了有一句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送给你：心情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这话说多好啊！他一直在耕耘呢，他没有时间呢，懂了吧？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他活得更健壮，活得更健康，飞舞起来更潇洒。所以说但是没有目标感人，你看他整个人像个衰人，是吧？懒懒塌塌的，畏畏缩缩的，是吧？所以那你看那活着人有带劲吗？对不起生命。
1: 对，太对了。
0: 大可希望你们夫妻俩幸福，好不好？希望有一天您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你爸爸是个爷们儿啊。
1: 谢谢大可老师。
0: 哎，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0896-5722。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价。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顺吉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啊。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是六月份的旅行。如果六月份你有想要出游的计划的话，都可以密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六月份对孩子来说，可以放假的日期非常的多啊。首先可以来提到的是，高考。那几天是看考场的状态啊，是一个休息的状态，然后接着提到了就是这个端午节，端午节之后呢还有中考，就整个六月份，如果带就是各位家长朋友应该是印象特别深刻，是不是每天到六月份的时候就发现你的孩子放假的时间特别的长。如果你不想在暑假的时候出门啊，那就可以选择在六月份的时候，本身价格还低，然后人还没有那么多。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这两天大家都是在天天发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确实，因为我们就是可以选择的团队都特别的多，然后日期我们会比较集中在6月5号这一天出发啊。如果你想提前带孩子出门的话，就好多朋友是可以选6月5号的，因为6月5号它本身是你可以占用4天的假期啊，可以占用4天的假期。因为现在6月份的价格整体要比暑假的时候要便宜得多啊，千万别想现在跟暑假是一个价格，那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好了，我们首先来说到的是泉州、漳州、潮汕6天的旅行啊，携程四钻的入住，体验一晚南澳岛的海景公寓，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每人价格3180块钱，这是我们在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啊，我们平台上所有的团队当中最便宜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团队啊，去过的朋友都觉得很不错。这个地方怎么来讲，潮汕这几年非常的火，泉州也很火，好多去到厦门的朋友都会留出一天的时间自己要去一趟泉州。哎，所以我们这个飞机它往返飞的都是厦门，然后飞机时间又很好，你在厦门又可以逛，又可以去到泉州，去可以去到漳州，然后在潮汕还可以吃到好吃的。一次性要打卡的啊，是3大海岛，就非常超值的团队，价格也很划算。就千万别跟我说您自己去这个价格可以下来，我会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您自己去这个价格100%的下不来，那是不可能的。接着来提到的是，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团啊，然后我们比较集中介绍的是6月4号、6月5号，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假期抢请的请假的时间非常短，然后就可以马上去玩，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日期，比如说5月27、29、6月3、6月5、6月10、12、17、19，这些日期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都是3180块钱，3180。2个人就可以出发，大家想报名的话，更多的时间是给我打电话啊。这两天电话非常频繁，就是大家一定要是给我打电话，因为有些朋友喜欢在平台上给我留言，在平台上留言我们看不到，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所以大家一定要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想去重庆的朋友，就是好多人都会问我说，哎，这个重庆是不是真的好，真的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重庆收了很多很多人，不说还有好多人介绍过很多很多人过来啊，因为它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团，现在价格3880，我们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家全包的团，更多的携程五钻的入住，这是一款高端的重庆。我再来讲一下，它是一个高级的重庆，非常高端的重庆。高端在哪儿呢，就是首先它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不去集散中心，除了有一晚啊，因为我们本来就要写的是全程入住的是携程五钻，为什么加上更多两个字，就为了显示严谨，因为我们一晚是在仙女山入住，仙女山入住的那晚可能是四钻，可能也是五钻啊，但整个在重庆的入住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刚刚有提到啊，进入到6月份的话，就是很多的出发日期孩子们都是可以选择的，很多个出发日期就是孩子们都可以选择。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6月首先是高考，7、8、9、3天要高考，然后6号是看考场，就是首先是就要放这几天假，然后接着马上就到了端午节，端午节的时候还要放3天的法定假日，然后在6月末的时候啊是中考放假，中考也是3天，27、28、29之前还有25号也是看考场，就是

整个我说了，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就您的孩子除非他是初三或者他是高三，其他年龄段的话都是在一个放假的状态，就那几天都是要休息的。整个全国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自己来看看你的时间啊怎么来好。最火的出发日期就6月4号啊，需要的就是可以马上说带孩子就可以出门去玩的好地方啊。重庆这个地方我说了，它不仅是有好风景，重庆绝对是好风景啊，五龙天生三桥当年拍摄变形金刚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很值得去，很漂亮，一路走下来全是风景。另外就是龙水峡地缝，还有我们的这个乌江画廊的游船，我们给大家去的这个上船的地方是整个在乌江里最漂亮的那一段，最漂亮的那一段。然后另外还看整个重庆当地最著名的表演，宋最著名的表演重庆1949。然后重庆这个地方怎么来说，我一直来强调就它不怎么适合自由行啊。为什么呢？就是你要自由行的话，你到那儿当地也是天天都要打车出去，你要想自己开车然后看导航来行驶的话，那你会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因为重庆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桥最多的城市，世界上桥最多的城市，它不是之一，它就是世界上桥最多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从一个路到另外一条路，它都是用桥连接在一起的啊。重庆它的名字叫山城，山城就是所有的房都是错落有致。之前我们要看到视频的时候，你会想，你说你现在是在一楼啊，还是现在在多少层？你不亲临现场，你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但你到了现场之后啊，就跟你在小视频上看到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它不适合自己开车，因为我们自己开不明白。这个你上桥了之后，在桥上和桥下的路是分不清的，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我始终来强调它不怎么适合自由行，一定是一个非常熟悉路况的人，非常熟悉路况的人，然后在这里来弯弯绕绕的不停的走。我不说了吗？到了桥里面，就是在那个穿山洞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还会看到那个红绿灯啊，都是很特别的。但是它当地的那个出租车倒是很值得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是值得感受的啊。为什么说？就是它那个司机开车都特别的娴熟，特别特别的娴熟，然后整个的路况啊，很熟悉的样子。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想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拿出您的手机，看一下右上角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就是先进入到你的微信里面，微信，点开微信之后，然后看一下右上角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一定要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鹿是梅花鹿的鹿啊，鸣是口鸟鸣。我一直来强调这个重庆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的，就是因为它好吃的就是很多，它跟我们当地就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的口味是很搭的，很搭的。就是我们做团队的时候，一个去成都也好啊，一个是去这个重庆也好，就是咱们东北去吃这个团餐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口味很不错。南方的朋友可能去吃的时候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咸。就包括我自己啊，去贵州吃我也很开心啊，因为贵州它的口味感觉也都很好，它是有点酸甜口，就我自己对这个酸甜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说了，我在节目当中我们很少就要吃的啊，为什么？因为众口难调，这个没有办法来确定，就可能我们都喜欢吃到不行了，但有的朋友就不喜欢吃，这个没有办法。我当时就说嘛，值得每个人对他有一个不同的评价。
好，这里说到

贵州，我们马上来说一下贵州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贵州，我再来再说一下，是市面上最高端的贵州。你千万不要拿，就是，外表上看，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们这个团他也说没有购物，你说你现在就跟他问死了，你就问他是不是没有购物、没有车销，肯定没有人向你推销东西。但你非常肯定的去问他的时候，对面就会给你不一样的回复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它是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什么样的标准，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携程四钻的入住加新疆的客栈，包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是20个人，它是一个真纯玩的团，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就保证你去玩的时候是一个你想到的最干净的团队。就因为总有些朋友常年跟我们走，就问，哎，陆明，你说这个贵州怎么样？我说我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贵州是我们的标杆产品，是吧？我们的标杆产品就是它代表了我们团队当中啊，国内团队的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为什么我们不说它最高标准呢？因为它是携程四钻的入住，就是说跟携程五它还是有区别的啊，但是它的性价比很高，6月5号还可以出发啊。现在我们给大家就是推荐的很多团都是6月4号、6月5号、6月4号、6月5号反复来强调这几个日期。它的好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几点，6月6号到9号之间是学校来高考站这个考场，多数的学生朋友都是放假的状态，所以想带孩子在暑假之前出门的，又可以享受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的话，哎，那现在就是你的上上首选。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有人说家里老人想要出发，6月份在7月之前，那家里老人都可以出发，因为它价格很低，就现在我们平台上推的价格都是非常低的。但是一进入到7月份，进入到7月初之后，整体的价格都在涨价啊。但有些地方的这个价格现在它要相对慢一些，就比如说是新疆，因为新疆进入到6月啊，今天5月23号，就是新疆进入到6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它的正式的大旺季了。每年的6、7、8是它的黄金时间，9月份我们也会推荐，过了11之后那个点我们马上就不推荐了，点到为止。为什么？因为它的温度低了。有人说温度不低啊，对，有人说到的温度不低，它指的是个别的地方，因为对于多数朋友来讲，我们去新疆玩这辈子可能就去一次，所以你要在夏天去的话，你希望会去到天池，对吧？你会去到那拉提草原，就是你最起码要去趟草原。然后6月份之后还有很多朋友想去这个独库公路来看，这个公路就这么有名气，但是它具体什么时候开要视这个天气状况而定，它每年开放的时间非常的短暂，6月到9月晚上就关了，其他的时间它都是关闭的状态。所以你就想吧，你想选一个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怎么来去感受它。然后我们说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团，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新疆，有人觉得我们新疆是要贵一些，我说我们这么多年都坚持推荐贵的团，这么多年都坚持推荐贵的团，就是因为它受地域环境的影响。而且新疆是8天的团，别谁跟您说就2、3千块钱、3、4千块钱你就可以去新疆玩一趟，我可以告诉你根本就下不来，那是肯定下不来的，它的车程路程都非常的遥远，而且当地的入住条件之类啊，都是代表了它整个的一个水准。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它是由细节来决定它全部的成败的，而不是说大面上，不是说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有人总说我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就是这儿了，就是这儿了。为什么这一个地方？就像张家界，张家界最便宜的团有1000多、2000多、3000多、4000多、5000多，都是这一个地方。上面写的是张家界这三个字，为什么会差这么多钱？因为它的品质完全不同。你知道全程住携程五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你去不去超市是什么样的？你只要去了超市，它的整体价格它就会下降。昨天有个听友给我

电话就提到说他想去到那个新马泰，就是三个地方都去，新加坡加马来西亚加泰国三个地方都去。我说如果是新马泰这三个地方在一起的话，他一定有个前提条件，就这个团他一定去购物店。他说那我不想去购物店呢。我说那你要想去一个没有购物店的新马泰的团，那你就只能是新马走一次，泰国走一次，这样才可以做到。如果新马泰三个地方都连在一起还没有购物店的团，他都要过万的。所以就是这样嘛。有人说啊，怎么可能啊，我们这儿才卖5000多。我说你要卖5000多的团，它首先一定有购物店，然后它里面还会给你说在这个地方要大约推荐多少自费，在那个地方大约要推荐多少自费。它就是行程旅游它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你用外表去看到了一个价格你就看到了它的内核。包括我们马上就会推荐的去俄罗斯的旅行，就俄罗斯的团队，他从5000多到10000多，你在大荒上看感觉都是一样的，就是单面上看它都是一样，但是5000多的团，它在旁边有个特别小的括号，上面写着不含导游服务费2500元，这是一个小括号。你一个5900的团，6000块钱的团，加上这个小括号，那它就要到8500了，这个小括号还是必须得交的啊！你说那我不想交，哎，不可以。另外，到了当地，他还会向你反复来推荐自费，就只是你参加多和少的问题。就整个这个旅行下来，每个人的花费都要在8000块钱到9000块钱之间啊！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团队，而且这个团队他一定还住得不够好，人数还有些多，所以我们不推荐这样的团。我们上来推的团就是10000多的。然后有人说，哎，你看这不就贵了吗？不对，这个10000多的团它包含了联运，它你不需要花那2500块钱，到当地也不花一分钱的自费，就是这样的。你会在出发之前把所有的内容看得特别的仔细，我们推荐的所有的团队没有一个拿出来是随便推荐的，都是精挑细选，都一定是确定好了它足够什么样子才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有些地方的价格不是你想的，就好多人都会在心里给自己去的目的地一个价格，我打算去这个地方它是多少钱，我打算去那个地方它是多少钱。如果你愿意去看一下大交通，然后你再看一下当地的入住，然后你再看一下交通费，你就会知道在旺季的时候包括淡季的时候，就团队游肯定比你自己去，肯定比你自己去便宜，这个是一定。因为好多之前就有人跟我讨论，他说我是自己去便宜还是跟团去便宜，肯定是跟团去便宜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团队票啊，我们拿了就是团队票啊，在机票这一块你本身就会省很多钱，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他一直有车来跟着你，全程都有人在跟着你，而不是你自己去。你自己去每一项都需要重新来排队，然后去买这个小交通的费。就很多的大景点，就大的景点，像类似沙界这种，不建议各位自己去啊，真心的。就是你非要自己去，那你买完票之后在当地也要报一个一日游，就肯定是这样的，这样会帮你节约很多的时间。这个地方你本身就没有去过，它从哪个条路上去走，什么地方会最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只有去过的朋友才会知道。而且像那种大的景点一定是走过无数次的人。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

0: 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

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现在比较出发的日期就是集中在6月11号、12号。11号、12号很主要原因就是好多的这个高考的学生朋友啊，忙完了这6年之后要彻底的放松出去玩一下，所以都欢迎大家来参考。我们的出发日期都写的特别的详细，大家自己来看啊，哪些日期是你喜欢的。好多朋友看到我们的团队都是在悄悄的涨价，对，就是涨100涨200啊，因为他有时候是税在涨，有时候当地的地阶在涨，他都是有一个变化的，所以千万不要想得到7月和8月的时候价格会比现在低，那是不可能的。就6月份就是你握住的最后的底价，6月份就是你握住的最后的底价。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马上来说一下北京的团队啊，我们这北京的团走过的朋友也给他一个很不错的评价，因为他真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团啊，我们这真纯玩。12人左右的精致小团，为什么我们要加上12人左右呢？在淡季的时候啊，淡季的时候它就是12人啊，在旺季的时候的话，它就是以12个成人为主啊，团队当中还会加一些孩子，所以就是12人左右，这个人数不固定，每人价格2280块钱，可以选择加环球影城。行程非常的好，包含了故宫的3小时深度讲解，保证全程没有购物点，没有自费，也没有暗点，就这些都没有。全程首选的是二环内的4钻的入住啊，这个如果大家愿意去查的话，你就在网上查一下，你看你住一晚要多少钱，我们这个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因为北京呢，它这个特点就是什么东西都需要提前来做预约啊，所以就很难做到你跟我说明天走啊，我们这个是做不到的，只能你往后赶几天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自己来看。然后接着来说是团餐方面啊，团餐我们是包含了东来顺的火锅，还包含了全聚德。其实东来顺的火锅到今天为止啊，我都非常爱吃。不知道我说这句话之后会不会有人说啊，我也愿意吃啊，那对。但全聚德的烤鸭怎么说呢，它中间也是被评价了一段时间啊，但是我们这个行程里还真是带您去到正宗的全聚德去享受这个烤鸭啊，味道因人而异吧。然后特别安排了颐和园的环湖游船，其实北京它是有很多的团队的啊，就细节方面可能每个人会差个100-200块钱。我们为什么坚持来推荐这个，一个是它人少，二是它在细节方面做得很好，它是真的没有购物点，然后另外就包含了这个颐和园的环湖游船啊，这个它整个走下来的这一条路啊，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另外就是军事博物馆或者首都博物馆2选1，看实际的情况。然后它整个在天坛的时候，它是包含小门票的，它是包含里面的小门票的，包含纪念店的。大家不要小看啊，不要小看这些小门票，加一起可是很多钱的啊，我们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然后全程就一个车一个导游贴身为大家来服务，中间不推荐任何形式的自费的景点，也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这好多就是给自己的父母来报这个团队的时候啊，因为大家都是常年跟我们走，对我们团还是蛮放心的啊，对，没问题，就是我说他是什么样的标准，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很多很多的团队我们都是有亲自去过的啊，亲自去考察过，才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亲自去看了才会在节目当中来告诉您。以前我们总说这个话题啊，就是一说怎么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来问，是这样吗？对啊，是这样啊，我们推荐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千万别问我们说这个地方你有吗，那个地方你有吗，我们都有。都有在平台上，你今天没看到的话给我打电话啊，我们就会把行程发给你。156431117370 156431117370。这两天还有两位朋友都来问我九月份去成都的团儿，哎呀，就是国内它不能出这么早，就国内都是它是一个月压一个月的。你看今天我们5月23号才把六月份的团带出来，6月2号、9号、16号、23号、30号啊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180。我们是8天的团。再来讲一下市面上最最干净的成都团队，它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的。无购无自费无车销的团，一个真的很干净的团，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含270块钱的必备小交通、南航的飞机，全程都是携程四钻的入住。今年的飞机时间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啊，不要错过。2号啊、9号啊、16号、23号、30号都是我们这个飞机早上8:45飞。然后下午的1:25到，都是直飞啊。然后另外的回程的那个飞机是下午的2:30飞，然后的是18:20到，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飞机时间啊都是棒棒的。喜欢早起的朋友可以选另外的出发时间啊，6月5号、12号、19号、26号另外的飞机。这个飞机呢它是下午2:20啊，因为后来我做旅游这么多年之后发现每个人，因为我自己就喜欢早早的去啊，但有朋友跟我讲那我还得早起，哎，说的有道理，那你就晚点起来，晚点起来然后选另外的一班飞机啊。6月5号、12号、19号、26号就另外那班飞机啊，下午的2:20飞，晚上的6:45到啊。因为成都它是夜生活特别特别特别热闹的地方，这非常非常热闹，热闹到不行那种状态。晚上去成都玩什么问题都没有，你就随便去到这个大街上，就是特别是人比较集中的这些啊地方，你就会发现极其的热闹，到半夜12点的时候都有好多人在逛逛逛。九寨沟这个地方一年四季可去啊，春夏秋冬都可以去。不同的季节去的绝对都是不同的风景，肯定是。就是有人说那秋天最美的，可以啊，你秋天可以去，秋天你去了的时候一定当地人会跟你讲，就是导游会跟你说欢迎你在春天的时候继续来一次，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景色，哎，就是这样的。好，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高端的啊，高端的这个香格里拉加美丽雪山加丽江的旅行啊，这个就是它非常的高级。我再来说一下它高级到什么样的程度，从做旅游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是我们做旅行的就看到这个行程之后大家都会非常的心动。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真的足够好，真心的它是足够好啊。它除了价格高一些之外，其他的行程内容都特别好。它首先是早上9点钟才出发，不用早起的团队，不用早起的团队，然后去到香格里拉，它有一晚入住，入住的时候提供的是供氧的酒店，就是那个酒店里房间里它本身啊就会有氧气，就会你在房间里就会很舒服。然后3晚的携程四钻，还有一晚在塔城的4家花园民宿，非常有感觉的地方，你去了以后感觉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团它的优点是什么，就是香格里拉这个地方它是比较适合从六月份开始出发的，就是你看六七八这三个月建议大家去，因为它之前的温度太低，真的是温度太低了，太低的话好多人去了以后觉得很不舒服，不舒服就不向您推荐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每一个景点的时候都是以它实际的情况实际的内容来向您来推荐啊。就有人问我说哎，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去，那个地方什么时候去，它一定是很适合的时候才可以去。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56-4311-7370。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啊，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有13年的历史，所以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谢谢大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明天啊，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鹿鸣的乐游吧。Thank you.

0: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1: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0: 一起出发去寻找那个梦想中的自己，那个曾经丢失的自己，那个豁然开朗的自己，然后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1: 相聚，开怀大笑，释放旅行，寻找自己的过程。鹿鸣的乐游吧一直欢迎你。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好嘞，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哎呀，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1: 嗯，
0: 我们要和大家去介绍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童声美文栏目呢，在每个星期六、星期日的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
1: 17:30，
0: 对，17:30到18:00来和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0: 换了一个新的时段，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内容。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童声美文剧社推出的儿童广播剧。
0: 嗯，儿童广播剧
1: 是的、
0: 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啊，对于广播剧呢，都是有着很深的这种情节的。
1: 嗯，
0: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听到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广播剧，那里边什么、这个刑警啊，然后这个破案呐、抓特务啊等等等等，这特别特别的精彩。
1: 是的，很吸引人。
0: 嗯，
1: 其实呢，广播剧这种形式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它也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
0: 嗯，
1: 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呢，它不仅是对这个很锻炼孩子、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它是对孩子来说是有难度的。
0: 哦，对。
1: 嗯，因为这个广播剧啊，它和其他的这个展现的形式它不太一样。
0: 嗯，
1: 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说我们童声美文这个剧社的孩子们，他们去做配音表演啊，会去做舞台剧呀、啊。但是呢，最近呢，我们推出的这个广播剧和之前的形式上确实是有一些差别的。
0: 嗯，
1: 因为你比方说配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着这个视频当中的画面，对、
0: 哎，
1: 看着屏幕，看着画面，他呢可以看得到这个故事情节、
0: 嗯，
1: 可以看得到人物是长什么样子，
0: 对，
1: 人物特征是胖啊，是瘦啊、
0: 嗯，
1: 说话的时候声音状态是怎么样啊、
0: 嗯，
1: 他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紧张啊，是开心呢、啊，还是兴奋呢？他
0: 都是由专业的演员提前把这个环节、情节、台词演绎好了。
1: 对，而且呢，就是他可以看到，他有画面、
0: 嗯，
1: 他非常的直观，
0: 嗯，
1: 哎，他呢就直接的把自己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就可以了。
0: 嗯、对，对方是紧张，你就紧张，
1: 哎
0: 对，对方在哭泣，你就找哭泣的感觉、
1: 嗯；
0: 对方在笑，你就在笑；对方戴个口罩，那你这个嘴上就得带点什么东西了。
1: 对，在你在说话的时候，哎、可能你的声音呢就需要闷一些哈，
0: 哎，要闷一点。大家现在听我们两个来做的这个效果，
1: 哎、
0: 其实就是做的这个口罩的效果
1: 啊。是的，
0: 哎，
1: 对，
0: 那这个是没有口罩的效果。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呢，你看他在给这个动画片配音的时候，他是能够有直观的这种视频的带动，会感染他，他把他这个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他去共情，然后就找到这个人物角色的特点了。
0: 嗯，这是配音。
1: 对，这是配音。
0: 嗯，
1: 你像舞台剧呢，舞台剧的这个展现呢，就是要让他去成为这个作品当中的人物，
0: 嗯，
1: 然后呢，用他整个的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形体，把他演出来，把他表现出来，
0: 嗯嗯，
1: 对吧？哎，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可能是哎，我今天来演小明，那我就直接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小明的状态，我就是小明了，然后我去感受他，无论从言行举止、动作、体态上，我都可。

0: 可以去做出来，
1: 嗯，
0: 但是广播剧，
1: 嗯，
0: 它就没有了，
1: 广播剧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一片空白。
0: 哎，对了，
1: 完全要靠着这个饰演角色的这个广播剧的声音出演的演员，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诠释每一句台词，
0: 嗯，
1: 诠释这个台词当时的情感，诠释这个断句，
0: 嗯
1: 啊，还有他的语气、
0: 对
1: 面貌等等等等。
0: 对，因为我们要去分析它，
1: 嗯，
0: 我们就要更多的去感受他现在这个场景，而且这个感受这个场景是怎么感受呢？是要靠你自己的头脑去想象，
1: 嗯，
0: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能够给你的直观的东西让你看到，让你听到，让你感受到，让去参照的，它没有，只能靠你自己去想象它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那在这个场景当中都有什么样的，比方说事物出现，
1: 嗯，
0: 这个人物我想把它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比方说这个人物他是男的是女的，
1: 嗯，
0: 是胖的是瘦的，他的年龄感是大的是小的，
1: 嗯，
0: 这个需要你结合这个剧情你自己去想去把它创造出来的。
1: 对，童慧说的这一点呢，我是很有感触的，
0: 嗯，
1: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为一些单位啊，
0: 嗯，
1: 去制作了广播剧。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呢，前一段时间我牵头制作的那个广播剧呢是给最高法制作的，
0: 嗯，
1: 然后里边呢有一个情节，我在其中呢饰演一个检察官，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位演员饰演呢应该是我的同事，
0: 嗯，
1: 级别要比我多一点，
0: 嗯，
1: 低一点，低一点，
0: 嗯，
1: 然后呢他来找我汇报一个案情，当时的那个台词啊，我记得那个稿件上写呢是敲门声，
0: 嗯，
1: 然后呢我那个检察官的名字姓李啊，
0: 嗯，
1: 就是推开门，李检察官，
0: 嗯，
1: 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案件，
0: 嗯，
1: 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处理，然后是我该给反应了，
0: 嗯
1: 嗯，这个演员呢也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但是我们在走戏的时候啊，这觉得都可以，
0: 嗯，
1: 声音状态啊，还有这个语言面貌啊，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啊，都觉得是可以的。试录的时候都是觉得可以的啊，音色什么都很好，感觉都很好。然后要实录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我，都觉得好像差了点意思。
0: 嗯，
1: 那差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个剧本，突然发现。但如果是咱们两个设想，我和童慧现在坐着面对面，
0: 嗯，
1: 哎，我们表现，童慧拿一个稿件啊，李检察官，施展，我这有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就直接就接过来就好了嘛，我们坐的面对面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剧情里边不是这样的，剧情是我在办公室里的办公桌那儿办公，他敲门，我说进来，然后他再跟我说这个话。
0: 嗯，
1: 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走的过程的。
0: 对，他不会接得太紧。
1: 哎，那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呢，你走着和人说话，和你在人家身边面对面的跟他说话，
0: 和站定是不一样的。
1: 他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哎，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下这个感觉，找到了这个感觉之后，哎呦，这戏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刚才听童慧讲啊，说这个作品呢，其实给到演员的这个东西，演员怎么去表现它，是要真的看演员对这个作品的理解，
0: 嗯，
1: 要看这个演员有没有想象力。
0: 对，
1: 哎，有没有这种对事件还原的这种能力和声音把控能力？其实广播剧或者叫一个优秀的广播剧，在这方面是很不好做的。
0: 是的，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刚才就说嘛，我说，哎呀，对于孩子们来说，录制广播剧其实是
1: 巨大的挑战
0: 的。
1: 对，但是能不能完成呢？有
0: 我
1: 们同声美文
0: 的
1: 帮忙是一定没问题的，
0: 嗯，
1: 因为呢，我们都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大家对我和童慧在这个同声美文这个节目里边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啊。
0: 嗯，
1: 过去我们都是在18点档，现在我们到15点档了，我们提前了
0: 17点30档。
1: 这个时段的朋友不知道对我们还有没有了解。我们大概的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来说的，就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就是。

0: 录制广播剧对于孩子们来说虽然比较难，但是我们能够让孩子们去突破，那么孩子成长的空间就会很大。因为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我们看到快节奏的视频啊，都是这种啊以视频的形式来呈现的啊。但是孩子们呢，他们要去感受这种声音的魅力。那么从广播剧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走入到广播剧当中来感受这一份纯粹的声音。
1: 视频现在为了要给到大家最大的刺激，他把所有的元素都做得非常的满，节奏都做得非常的快，颜色做得十分的鲜明，但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呀，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应该有感受，应该有情感的流露，应该是平平淡淡之中偶然之间有一个高潮。所以我觉得广播剧它更是更贴近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
0: 对，
1: 让还原孩子们一个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它不是我在手机上看到的那样的。
0: 所以现在呢，同声美文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即将要录制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开始招募我们录制广播剧的小演员们。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那么有哪些问题不明白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来加我们的微信来跟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沟通。
1: 对，
0: 那我说一说
1: 15944040003啊，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0: 是的，我们要录制的这一部儿童广播剧呢，它是一部红色的儿童广播剧，
1: 红色主题，
0: 哎，红色主题的，
1: 非常应景。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选题呢，也是和这个大的主题是贴合的。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广播剧，我们现在呢，这第一部啊，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孩子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排练的状态了。我们这第一部的名字叫《孙艺成的小号手》。然后这里边的人物呢，有我看一共有几个人物啊，有旁白，有一个队长，有个叫阿浩的，这个少年小号手，然后还有一个叫小梁的，小石头、小满、小树、阿宁，然后还有战士若干。
1: 大概三男三女，三男两女左右。
0: 是的，
1: 除了旁白之外，
0: 哎，除了旁白之外，
1: 对
0: 啊，对，
1: 还除了这个队长之外，
0: 是的，
1: 因为这是我写的。
0: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想给自己家孩子认领哪一个角色呢？那就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15944040003，15944040003。其实啊，在这个排练广播剧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1: 哎呦，太好玩了！
0: 很好玩。孩子们呢，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
1: 对，
0: 因为孩子们啊，就是当你去问他的时候，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广播剧呀？在他们的这个头脑当中是非常陌生的，他们不了解这是个什么东西，
1: 非常的 classical， 就是非常的经典。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呢，这事儿好像都不熟悉。我相信对于现在这一代的孩子们来讲，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许都不一定熟悉。
0: 对，
1: 你知道昨天我去学校里讲课，然后孩子们在我讲课之后让我签名，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孩子让我签名，然后就问说，老师你多大了，你能方便说一下吗？我说了一下我的年纪，他说我的妈呀，比我妈还大12岁。天哪！哎呦，这个其实现在好多孩子的爸爸妈妈，如果是就是这个他们他们也许对广播剧都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了，但是回忆回忆，想当年确实有非常精彩的作品。所以在今天我们把这个广播剧再拿出来，把这种优质的经典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再拿出来和孩子们共同去学习，共同去分享的话，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说到这广播剧，孩子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一个对于广播剧来说，它可能有一个新词儿，就是这个叫，就是用手机听的那个
1: 多播剧，
0: 还有
1: 那个这个独播剧、多播剧、
0: 音频什么，
1: 有声书，
0: 对，
1: 有声书，这个其实不太一样，有声书呢是一个人播所有的内容，叫演播，咱们的传统专业行当里叫
0: 演播。

0: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演播一本书，
1: 嗯嗯，
0: 然后呢独播剧呢就大概类似于这个，
1: 嗯嗯嗯，
0: 多播剧是什么呢，就跟广播剧差不多了，
1: 嗯嗯嗯，
0: 一个旁白然后若干角色，
1: 嗯，
0: 这个叫多播剧，
1: 嗯，
0: 但是呢再高级一点的，
1: 嗯，
0: 就是广播剧了，
1: 是的，
0: 因为广播的这个行业标准，
1: 嗯，
0: 大家可能对音乐这个角度比较理解，为什么过去有一段时间叫网络歌曲呢，
1: 嗯嗯嗯，
0: 因为它达不到出版级别，
1: 哦，
0: 出版级别和广播电视级别是最高级别，
1: 嗯嗯，
0: 啊，剩下的呢，那这个对当年的规划啊，它的那个分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表现形式是非常高级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像刚才施展所说到的这个独播剧啊，或者是多播剧啊什么的，它呢可能只是有人声语言这一块的一个人物的塑造，
0: 嗯，
1: 但是呢它不是说像广播剧这种它声音是那么多元的，你比方说它这个
0: 音效啊，
1: 音效啊，各种音效它都会在里边都会有，
0: 嗯，让你身临其境，
1: 对，它是，
0: 其实在我看来呢多播剧和广播剧呢，
1: 嗯，
0: 它的概念差不太多，
1: 对，
0: 精细程度不太一样，
1: 是的是的，其实这广播剧只不过就是跟电影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没有画面的电影，
0: 没让你看到画面，
1: 对，没有画面的，让你只是去听声音的电影，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在多少年以前啊，有这么一个艺术产品叫电影录音剪辑，
1: 嗯，是的，
0: 哎，就是把这个经典电影里边的这个片段和它的声音串起来，
1: 嗯，
0: 剪下来，然后中间有一个旁白，把那些没看过电影的人通过听这种方式呢去感受那些经典的故事，
1: 嗯，
0: 精彩的故事，
1: 对，
0: 哎，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了，
1: 好的，那先听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

0: 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是5个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238，5个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238，5个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好嘞，欢迎继续收听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同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2: 大家好，我是童慧。最近呢，我们同声美文这个栏目啊，现在是非常的火爆，也非常的火热。我们新年伊始就推出了好多的活动。
1: 对
2: 啊，比方说像我们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小团员的招募，过两天我们的海选就即将要开始了。
1: 哎，是的，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啊，将是我们同声美文2026年的重头项目。
2: 是的，
1: 忙得脚打后脑勺啊。
2: 是的，因为整整上一周吧，整整一周的时间，我都是在各个学校走访的路上。就是每个学校我要去看各个学校的社团的节目，
1: 报名的节目，报名的社团。
2: 对，
1: 其实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感谢一下参与我们这个演出报名甄选的这些学校们。
2: 是的，
1: 所有的学校的校长、老师、德语老师，还有这个艺术老师，都十分的踊跃，十分的热情，往往会让我们觉得呢，如果要是不把这台演出搞好的话，就对不起大家这样的热情了。
2: 是的，
1: 上周我记得童慧走了7所学校是吧？
2: 不止7所。
1: 那就是2天走了7所。
2: 对，是的，2天走了7所学校。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在去往各个学校的路上，在去走访的路上。到了学校之后呢，看到孩子们精彩的表演，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灵上的这个欣慰。就是看到孩子们他们站在舞台上是那么的可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到一所学校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站在舞台下面是很怯的，因为他在上场之前他就问老师说，老师，我是从这个台口上吗？那声音是很怯懦的。但是当他走上舞台，他展现的是一段武术的时候，那一看站在舞台上武术的这个拳脚打出来的时候，那精气神完全就换了一个孩子。
1: 对，武术也好啊，戏曲也好啊，很多很多的艺术和体育帮助我们很多孩子实现了一种状态。
2: 是的，
1: 眼中有光，
2: 对，
1: 身上有汗，
2: 哎，
1: 然后心里有力量。
2: 是的，
1: 这个感觉其实特别好。
2: 对，
1: 现在在提倡美育。
2: 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所提倡的。
1: 哎，美育呢，从我个人的角度啊，一点粗浅的理解，不只是绘画美术啊，不只是这样的。
2: 对，
1: 还有音乐之美，
2: 对，
1: 对颜色的鉴赏之美，看见建筑之美，体育之美， 还有这个戏剧之美，还有语言之美，
2: 嗯，
1: 总之生活无处不是美。你不能只是一个光会，光是小镇做题家，
2: 对，
1: 你还得去有能力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不都说吗？生活当中不缺少发现，
2: 不
1: 缺少
2: 美，
1: 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2: 当你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在上一周我走访的一个学校，
1: 嗯，
2: 我走访的这所学校呢。

0: 全部都是由校长和老师和孩子们共同用手工制作出来的。
1: 哦，
0: 然后呢，他制造的就是制作出来的这个手工饰品哈，
1: 嗯，
0: 在布满了学校走廊各个角落。
1: 嗯嗯
0: 嗯，然后呢，就是有一幅画特别的吸引我，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校长和我们老师还有孩子们是在我们学校附近的这个芦苇塘采的这个苇子，把这个苇子晾干了之后做的这一幅画。他说我们学校所有的这些饰品，就是走廊的这些陈设装饰，全部都是由校长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创意共同手工做出来的。
1: 嗯，
0: 就没有一样东西是说我这个是买的成品，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公司帮着制作的，都是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然后我当时就说，哎，我说这个苇子咱们这个周围就能找到吗？他说是的，他说你看这个苇子是我们自己从那个荷塘这个苇子那个采摘出来的，包括那边那个
1: 芦苇棒呗，
0: 哎，对，用树叶做的那幅画也都是树叶，是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去捡回来的。他就说我们校长就说了，身边是不缺少美的，缺的是我们发现美的眼睛，所以我们不用走出去很远，就在我们学校周围，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把它呈现美的东西的这些材料。
1: 在我心里啊，一直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的事儿，大概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老师要教一个创意画，就是每个人都教，你在家里边你是用什么废纸啊、糖纸啊还是米粒啊，怎么粘出来的就都行，教一幅创意画。我就做了一个米粒的，然后呢是一个少女，她的裙子被风吹起来的那样的一幅，我是用米粒儿染了色，然后还用糖纸还是什么东西就做的，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过了两天，新闻联播也有这个报道，这里边就有一个作品，就跟我那个作品是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你知道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到长春来拍。后来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有了很久，我不敢确定。但是呢，与此同时我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感受，就是哪怕这个作品不是我的作品，可是我们两个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对，
1: 证明我对美的判断是对的。
0: 对，就是大家都发现了这种美。
1: 对，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自个儿是美的。我们碰到多少人去照相就问，哎，我这姿势好吗？我这姿势行不行？你让小孩照相，哎，我应该这样吗？啊，是吧，老师，我这样可不可以？其实你要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你就知道，哦，我这样是好的，我这样是美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说话，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个
0: 广播剧、
1: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你知不知道自己怎么说才是美的？你知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一句话才能够带给听者愉悦的感受？在这个同时，你知不知道在90年前，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多少青少年和长征的战士们一起走过长征路，他们创下了多么让人震惊的成绩。就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这次广播剧的这个项目里面能够带给小朋友们，带给同学们的。
0: 是的，那在这儿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两个活动。一个活动呢就是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我们即将要6.1的时候的一台演出长征组歌，我们要为这台演出长征组歌来选拔小演员，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儿童广播剧的录制，我们现在儿童广播剧的这个排演已经开始了也欢迎更多的同学们孩子们来参与到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儿童广播剧录制当中。一方面呢应该说是对于孩子肯定它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吧。第二呢是要让孩子接触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不同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还有呢就是每一次孩子登台，对于孩子来说他一定都会有一份收获和成长，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那一刻，让他的这个光闪现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孩子的一份自信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找到这份自信，找到孩子们在舞台上的这束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呢不也是除了展现孩子们的这个同时呢，因为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展现的舞台就是进录音棚去把它的声音录制下来，一方面呢是

0: 回过头来啊，孩子长大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来听一听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1: 留下来的作品、啊。
0: 哎，对，这也是孩子在他年少的时候，在他青少年时期自己留下的一个作品。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孩子在录制广播剧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整个在排练以及录制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付出。他从头去捋顺这个广播剧录制，我们都需要准备什么？比方说，我们先去了解剧本，了解完剧本之后，了解各个人物角色，然后呢，他在给塑造这个各个人物角色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声音，我们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去找到这种感觉。
1: 嗯，
0: 一步一步
1: 怎么样去表演？
0: 对，一步一步非常细致的把这个广播剧的这个内容把它呈现出来。还有呢，就是孩子们在了解广播剧、去分析这个人物作品的时候，其实和孩子们学习的语文也是相关的。
1: 嗯、
0: 就是这不就是孩子们在读课文的时候了解孩子们的这个背景，了解这个学习的背景。
1: 其实我觉得呢，这大道同源。
0: 对，
1: 当你去解读剧本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去先去找这个剧本到底在讲的是什么。
0: 是的，
1: 当你在分析一句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因为你要说，
0: 是的，
1: 你自然而然的就要去说，要找这句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
0: 对，
1: 什么应该重音，
0: 对，
1: 什么应该轻，哎，你要赋予它什么样的这个情感，这些实际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具备的，说好我们的这个中国话，说好普通话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我们是在帮助着孩子们，让他在日常的这个场景下有一个更好的锻炼。
0: 是的，你有了这种理解的能力，你可能才会有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去组织你自己的语言。
1: 那么我们要选这个演员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样年纪的同学呢？
0: 6到12岁的同学。
1: 6到12岁就是小学学段。
0: 是的，小学学段6到12岁的同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两个大活动当中，而这两个都是大活动。这两个大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展现平台，一个是在舞台上的呈现，一个是在录音棚当中的录制。所以孩子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收获也是不一样
1: 的。
0: 对，所以在这儿呢，还是邀请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两个大活动当中。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2: 专利新药60眼宝，百年传世奇方，独含九层透眼凝木素，九层透眼，把像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眠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专利新药60眼宝，仅需60天，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个家的爷爷，那个家的奶奶，哎，这咱也都大概其也都明白，说再多能到哪儿去呢？哎，我就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本来是想跟大家介绍介绍的，但是查过了之后啊，我就胆秃了啊，我就打怵了。为什么呢？我给您介绍介绍，当年说这个清朝人，如果你是官员的话啊，我看那小说呢也是和官场有关的，如果你是官员的话，那么朝廷在官员之间的这个礼节上制定了若干条规则，其中就包括了内外

王公相见礼，可以理解吗？京官相见礼，直省官相见礼，士庶相见礼，等等等等。什么意思呢？就是京官和京官之间啊，这个地方官和地方官之间见面的时候，这礼节还不一样。这具体细节呢，就不给大家说了吧，这太繁复了。而且今天所谓的这清朝时候的京官咱也见不着了，说那些呢意义也不是很重大。跟大家介绍一个民间的相见的礼节吧。光绪年间高陵县志里面呢有这样的记录，在相见礼这块呢是这么写的，他说凡子孙弟侄生婿见尊长，生徒见师，奴婢见家长，久别四拜，近别一，也就是我前面所列举的那些关系啊，如果你们好久没见面了，那么得拜四拜，这算是礼节。如果是刚刚分开，或者说经常见面，那你就作个揖就行了。所谓作揖呢，就是拱手礼。这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很简单，对吧？但是这还没完呢，这只是一部分啊，这只是那么一点点的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罗列。其实还有若干社会关系呢，对吧？亲属当中也分长幼啊，再加上非亲属之间，那些乡里乡亲或者不同身份阶层的人相见面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规矩？还有呢，就是家里边这人当了官了啊，他跟你见面，他是一个什么规矩？这都写得清清楚楚。难怪啊，我们看到的过去的那个古典作品里边就说乡下人不懂规矩。那我看到这话的时候呢，就是礼多就行呗，大不了磕头。可是你看，在清代的时候，人把这规矩啊写得很清晰，你不懂就是想象不到。那谁能想到我见面我拜三拜还不够，我还得拜四拜呀，对不对？所以你要一旦做错了，这就说明你呢不在这个知识体系里边，你不在这个圈子里边。所以这事儿是非常繁复的，但请注意，这也只是民间的一个相互之间讲礼貌的这么一个规则的冰山一角而已。前面我说了，就发掘官场的这种交往呢没啥意思。关于请客的这个礼节呢，过去也跟大家分享过，座次啊、敬酒啊、上菜啊都有讲究。而在这个请客吃饭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很多人啊彼此之间相互不是那么熟悉，他的这种请客呢要客气一点，要相对正式一些。那么这第一步是要干嘛呢？是要先送名帖。名帖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啊，但是在我刚刚入职场的时候呢还很流行名片。但我们那时候呢是基本上碰到差不多的人就给一张，然后偶尔有一些身份地位高的人，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主动递上你的名片，他如果愿意给你一张的话呢，实际上这一个是对你的认可，另外也表示对方的礼节。不过真的有那种你给了他名片人家根本就不理你的那样的情况，确实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啊。但是这是名片。而名帖呢，这个意义要比名片更严重，因为名片啊大开工大制作，一印上百张上千张上万张都行，你可以随便发随便给。而且就是你给了一张名片又能怎么样呢？无非就是个联系方式，告诉对方你是干嘛的，将来有机会或合作或联系。但是这东西放在过去它是很稀缺的。为什么呢？打汉朝的时候开始啊，这个官员之间的这种相互交往啊，证明你有面子我有面子，就开始交换这个名帖了。但那个时候呢，他是在木头上刻出来自己想要写的内容啊，名字啊，啊官职啊等等等等。这个习惯呢中间一直在延续，延到了清朝，用的是红纸来写上官衔的名字。你从这一点上你就能看得着，没有官位的人谈不到什么名帖。所以这个名帖的交换呢往往是官场之中的事情。而一旦这个事儿变成了官场当中的特例，那么它就

一定会被赋予上一些比较特殊的意义，比方说它代表着权力，代表着面子，或者代表着有些不方便说、不愿意说的话。比如说，有一人拿着 A 大人的名帖来找 B 大人，那么这就看 B 大人在不在乎 A 大人了，或者说这个人求的事儿严不严重。如果这事儿可以又无伤大雅的话，用这个名帖就能把这事儿办了。而且呢，如果你想结识某人，你先往对方府上递上自己的名帖，然后对方如果愿意见你的话，人家会回一个帖给你，再请人送到你的家里边，啊，这是一个交往的基础的一个规则。而除此之外呢，在清王朝的这个官场交流当中呢，还有着公服和便服的区别。我过去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皇上是不是成天到背的穿着龙袍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的冷历史第二季的节目里边去找一找相关的节目。今天我们说呢，这大清王朝的官员他也有是公服和便服的日常服饰的差异。比方说呢，清朝有一套史料笔记的书，这书叫《阅事编》。在这书里边呢，就有一段关于公服和便服在日常交往之中它这个差异的一个记述。说前朝的时候啊，大清王朝的前朝那就是大明呗，说明朝的时候呢，乡绅乡贱大概必着公服，进谒当事更不必言，就是办公事的时候，在大明王朝的时候你都得穿着公服，你不能不穿便装。今乡绅入宾馆具便服矣，现任官升堂试试必着公服，接见宾客更不必言。哎，就是讲的说这大清王朝的时候，这官员假如要升堂办案子了，或者说处理一些政务的时候，或者他要见客人的时候，这个以这官员的身份见客人的时候，是一定要穿公服的。除此之外怎么办呢？这里面也有写到，今现任官除新任朝祭及朔望夜庙行香参谒上台而外，俱不着公服矣。说除了这些场合就都可以穿便服了。可是也有一些例外，为学臣临事则如旧服。但是这是大清朝的规矩，在明朝的时候这规矩不是这样的。昔举贡监生生员业官长俱必公服，遇大礼必公服，平时交际即见五遍，现左则否，而现左五遍必以公服接之。这个大概其的意思呢，就是那些有功名的人，他们碰到一些大型的典礼，或者是他们去见大官的时候，必须就得穿着公服。但是当他们见了武将，比自己武官啊，不能叫武官，比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还要低的武官的时候呢，不需要穿公服。然而那些武官们见他们，则必须得穿公服。这个更注重文官这种事情，我们过去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过很著名的左宗棠骂一武将那事儿，不就是因为左宗棠认为自己，我毕竟是一个读书人，那么你一个武官见我的时候呢，你是按理应该怎样，可是你却如此之无礼，我要骂你，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讲到这儿，您可能会纳闷了，不对呀，施展，你刚才说的是明朝的规矩，举这例子是清朝的例子，这怎么说呢？我们稍后呢会来继续说一点清朝的规矩，但这还剩一点明朝的规矩没说完，等一会儿我给您解释，一说您就懂了。还是大明王朝的啊，接下来说有送赴宫廷则降为盲庶之服。什么意思呢？一旦到官府去打官司去，那你必须你得穿回老百姓的衣服啊，你不能穿着官服来，你当被告，哎，这是不行的。当新婚假仪则加本身服色一等，不为贱也。就是假如赶上你有点什么婚丧嫁娶的这种喜事儿，那么就在你本来的这个级别上再穿的高一个等级，这事儿呢不算你僭越，这是为了你呢撑个门面啊，让你在场面上好看。好嘞，这是大明王朝的。接下来咱就开始说清王朝的了。说清王朝呢，他说了，今举贡监生员除夜本馆上台而外，俱不用公服，送

0: 将服，为新婚假仪则同。说什么意思呢？说大明王朝那么多规矩，哎，明朝是这样，清朝全部推翻，除了在结婚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穿比自己本来的这个品级高一阶的那个服饰以外，其他的场合你都不用再穿宫服了，你就穿便服就行。当然如果你见了你的顶头上司啊，本管上台，那就是不行的。哎，如果呢你就放在平时，那你穿便服也就可以了。回到咱们之前举的那个左宗棠的例子，如果放在大明王朝的话，这个武官呢可能也会要求左宗棠，是不是你见我也得穿的差不多呀？但是放在大清朝，左宗棠爱穿啥穿啥，而这个武官呢还得对左宗棠呢有相当的尊重。那这是宫服便服在官场上的区别。那么民间的交往呢，他很在意的是相互之间的做客。那些讲究的体面人到别人家去做客，不能自己先进屋，得由仆人先去告诉对方说我们来人了，然后呢再由对方的主人下达命令，这边呢院子门打开，再由仆人把你请进来。当然如果你特别重要的话，主人也可能出来迎接你。而我们再回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名帖的这个话题啊，假如说某人家里边呢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婚丧嫁娶这种事情来投名帖的话，那么这个名帖显然就不能与其他的那种名帖呢等闲视之，就一定得重点对待，因为这两家还得交往呢，那不是说你一家随便串个门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婚丧嫁娶的这种名帖呢，它是有区别的。正常的名帖是红色的，但是如果男子有重丧或者是父母有这个丧事的话，就是白纸片。但是呢这个纸啊还不能够全是白的，这四圈呢得用两三分的黑色给它圈上，哎，它是和普通的那不一样，送上去人一看就明白了啊，这是为了避免失礼。家里出事的这一边呢也得谁都邀请，然后假如说接到了邀请，接到了通知呢，你该去也得去。这重的这种礼节，这我相信直到今天啊也一样。你朋友啊同事啊有个喜事儿啦难事儿啦，都得到啊。但是过去和今天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啊，我看到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大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很流行认这干儿子，还很流行兄弟之间的结拜。这个和今天比较起来呢，我不知道南方朋友那边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气。总之在我这边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结拜或者是干儿子的事儿了。所以您看这个历史啊非常漫长啊，这么长时间以来许多风俗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但变的无非是形式，真正的那种骨子里的坦荡好客与人为善对人的尊重，我想这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底色。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大明王朝最迷信的一对父子是谁呢？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既然谈到一个罪字，那一定有很多的比较，很多的数据，他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但是我想啊，不管在明朝选出哪对父子最迷信，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对父子呢，肯定能在里边排上号。为什么呢？因为这对父子实在是太有名气了。他是谁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你想想大明王朝还有哪对父子比这对父子的故事更精彩啊，更引人入胜。而如果这对父子要是迷信起来，那一定是大手笔的故事。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古人通常是很迷信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也不是那么特别难理解，就是古代是没有像

今天这样的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科学的了解，地球之外是什么，月亮上有没有生命，火星上有没有生命，我们地底下是什么，然后生命是怎么产生的，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又是怎么来的，这古人是很难说得清楚说得明白的。即使是有些人指出是因为什么气温的变化呀，或者是因为某一些特别的一些原因，自然原因就产生了风雨雷电等等自然现象，形成了江河湖泊这种景观，这不是什么大力神呢，或者是鬼的力量，可是呢这东西没法验证，在科学没有诞生之前验证不了，所以往往是一家之言。而且这样的观念如果不通过一个全民的教育是很难普及的，既然没受到这样的教育，而人呢又一定会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天地产生一个好奇心，就是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规律到底是谁来定的，人和人之间怎么长得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命运也不同，决定这些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甭说是古人，就放在今天，我相信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会产生一种迷茫，就是我们到底受不受命运的制约，我们人生当中与爱人的相见，跟哪个人度过一生，是不是已经注定好的，我们的人生是发迹还是落魄，这到底有没有一个定数，我们人类的寿命放到每一个人身上，是不是从生下来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如果是注定了的话，到底是什么影响了这个寿命呢？我想在很多很多的朋友心里边，以上的几个问题可能都不敢确定的说这个都是随机的啊，这靠你后天的你的生活习惯啊，你所生活的地方啊，自然环境以及你的饮食，你的保养，你的医疗等等等等，我想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笃定地说出这样一番话的。而放在古代呢，许多人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他当然也容易去想象，容易去相信某一种说法，这个时候迷信恐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迷信这个事儿呢，除了和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关联以外，还和这个人的个人经历有关。今天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去算命呢？除了那些年纪比较轻，对这个世界呢充满着未知的好奇的年轻人以外，上了年纪对未来充满忐忑的老年人啊，充满未知的恐惧的这些人，他们会容易迷信以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他的人生遭遇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啊，这个估计有可能是特别好，结果他混得很差，有可能呢是他预计自己很快就得饿死了，结果没想到发了大财了，哎，往往就是这样的人，他觉得纳闷奇怪，说为什么我能获得这样的待遇啊？为什么我赚着钱了，或者说我就这么不行了，我就过得这么差，这么不堪，哎，有这样疑问却又解决不了的人，他们通常会产生一些迷信的念头。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我说的这两点放在朱元璋的身上，那简直是太贴切了。甚至我说，看在放在那个朱元璋的儿子朱棣身上，这简直也是太符合了，对吧？你看我说的头一条，说这个人他的人生遭遇是自己以前完全想不到的。那朱元璋原来是什么情况啊？差点没饿死啊，家里边的长辈几乎都饿死了，然后他呢饿得不行了去要饭，去当和尚，就这样的一个人后来当上皇上，你说他能不对自己的命运有那么一段质疑期吗？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个进士，他叫徐学聚啊，写了一本书叫国朝典会，在这书里边呢他记录了一个故事，说当年啊朱元璋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呢？就是那些象星之士啊，就看星象的。
还有那些看相

0: 的人。据说啊，他曾经专门照过一个叫做刘日新的相士给自己算命，结果刘日新呢给了他一个说法，说你这个命是个什么命啊，你这个命是极富极贵之命。那朱元璋听完之后美坏了。但是各位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朱元璋听到这个结论他会开心？那一定是他觉得这个事儿与自己不远了，自己能够够得着了。如果说朱元璋当年要饭快饿死的时候有人给他看相说你将来是极富极贵之命，朱元璋我估计都得弄死对方，对吧？你说我极富极贵，结果现在我都要饿死，我要冻死了，我让人羞辱，对不对？他不会觉得非常开心的，那是傻子，对吧？只有在一定的特殊阶段，感觉我好像能当皇上，我真差不多能当皇上啊！因为你看，我现在已经是起义军的大首领了，哎，那个我能不能当皇上呢？哎，我一算，人告诉我说你极富极贵。那什么叫极富极贵？那不就是皇上吗？只有在这种时候他会高兴。而真的就登基了之后，他呢也把自己用过的一把白扇送给了刘日新，并且在上面提了一首诗。古人对于扇子这种东西的这种偏好啊，过去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们分享过，所以朱元璋能把自己手把着手拿着的东西送给刘日新，这就说明朱元璋对这个人还是非常看重的。由此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他迷信的这个程度符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特点。第一，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第二，他的所获得的人生际遇与自己的想法啊设计与自己的预估有着巨大的差异。那朱元璋这就是典型。但是朱元璋因为自己啊他是靠着造反走上来的，所以他也非常希望呢这朱氏王朝啊能够长治久安，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他做了许多让这个王朝让这个国家稳定的事情，那做了许多的规定，其中有那么一条呢，就是下令不允许在民间轻易的实施卜筮活动。为什么呢？就是我当上皇上了，万一我的命运只是仅仅当上皇上而已呢？万一民间有下一任的真龙天子呢？而万一下一任的真龙天子又欠欠的找人算了个卦，真懂的就告诉他了，这小子就信了，哎，然后呢他就造反了，把我这王朝推翻了怎么办？或者说呢，没有真龙天子这一说，就是某个二愣子愣头青啊，想造反。你看我给到的这若干的这个规则还是非常严格的，是吧？我的那些仇家，万一哪个二傻子就不要命的，就听那个会卜筮的人胡说八道就给蛊惑了，然后真的就反了我了。这傻子万一真成了，那我多闹心呢？或者说他没成，这给我造成的困扰，给我造成的损失，我也受不了啊。所以朱元璋就下令要取消卜筮。禁止卜筮，但是到洪武26年的时候又下令这个事儿又开放了，又允许了。我估计呢，朱元璋的背后的考量呢，一个可能是有人告诉他说你不能那么干啊，你不能堵老百姓的嘴。第二一点呢，有可能朱元璋觉得自己政权已经稳定了啊，所谓的这个民间的那种那可能对自己造成影响的呢，他已经不用怕了。那这是朱元璋。那要说到朱元璋的儿子朱棣，那就更典型了。朱棣啊，穷其一生都在证明自己的这个登基啊即位的这合法性，是吧？包括郑和下西洋，是不是？这些不都是大家都已经很熟知的历史的片段了吗？所以朱棣呢，原本他是没有能力成为皇帝的，没有资格成为皇帝。后来是清君侧造反，他推翻了自己的侄子，然后自己当上皇帝了。所以在他的心里呢，他恐怕比朱元璋还怕。那他还希望有人来告诉他说，你这是真龙天子，你这个是那个这个叫什么你是真真正正的皇帝，谁都在这个王朝里竞争不过你。所以明成祖朱棣呢，曾经在执政期间干过这么一件事儿。 就是在天下广征术士，只要你会点这方面的东西，那就都上京来啊，都要为我皇帝所用。各位啊，在这儿你看这个词儿就有意思了。什么叫都为皇家所用啊？皇家就算是再怎么亏心，也不至于说是找那么多人来给他算命啊。所以其实呢，你从这个感觉上看来呢，好像是皇帝要把民间所有会这个本事，或者民间所有能够信口开河蛊惑别人的这么一群体给他全都豢养起来啊，圈养起来，就谁也别跑出去，都替我们皇家说话得了，民间呢就不让他有这种声音了啊，别借着这鬼鬼神神的搞一些幺蛾子造反呐、或者起义啊，搞那些不利于政权统治的事儿啊。注意我的口型是政权啊，不是挣钱，不利于挣钱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总之朱棣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把大伙都给圈起来了。而其实在他登基之前，他还是燕王的时候，就愿意和当年著名的术士们交流交往。这种习惯后来还延续到了明英宗时期。英宗那时候呢，曾经在天顺二年，也就是公元1458年的11月份，收到过管理钦天监的礼部左侍郎汤旭的一篇上奏。在这篇报告里面，他提出来，凡精通天文、历数、地理、克命之术者，不分军民，起送赴京，或避罪枉密之人，亦免罪送监，量才奏请越用。这意思呢，就是我们钦天监缺人了啊，现在需要这样的人才，你得在民间给我搜罗这样的人才。假如这人真行的话，哪怕他已经坐了牢了，已经犯了罪了，没问题，你让他来，我们看他能耐大小，朝廷呢也许会给予重用。这个奏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说帝王家用这些相士的用处，其实是说得很狭隘了。对于帝王家来说呢，钦天监这种观星象的部门，也同样需要会这手的人才。只不过人才归人才，这种人不能让你流落到民间信口开河去。你在民间没事造个谣，说这个什么啊，这个紫微星啊，什么什么，这么真龙又出来了，这是肯定不行的。你要是乐意靠这手吃饭，你算点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啊，张家丢牛，李家丢马，这都没问题。你不能观星象，你不能看得太狠。但如果你确实觉得自己行，你就想炸皇家一把，或者说你就想靠这个大富大贵，那行没问题。你呢，就到这个皇上身边来比划比划。你要真行，那你就给皇上卖手艺就得了。明朝的时候，这些皇帝、朝廷们对于相术一类的这种知识啊，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据说还曾经把这些书发到各地的学校，让学生们学习。所以由此可见，在大明王朝，从帝王开始的这种对迷信事件的这种重视，我想呢，到民间啊，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恐怕都会受这样的风气的影响吧。这可真是上行下效。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 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那我所看到的啊，是这清朝人经历过科举考试之后，就讨论这科举考试公不公平的问题。啊，他讲了一特别好玩的一个事例，之前也跟大家大概分享过，就说清朝的时候考科举考试呢，这个旗人是有优待的，大概是每3个人就进一个秀才。各位你算吧，3个人进一个秀才。这个格局就已经非常的高了啊，几率简直是太高了，30%多，对不对？所以旗人考科举呢是有优势的，但是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就是 这个制度啊，就被那些旗人考生拿来利用了一下。你比方说五个人参加科举考试，进几个秀才？仨人进一个吗？五个人也进一个。为什么呢？没到两个仨人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好嘞，这五个人就一起出钱，那一起出钱，再雇一个旗人读书人一块儿考，就找一个陪考。说只要咱们达到了六个人，那么就有两个人能进秀才了。你看着没？这一下子就这个比例就变了。但是呢，这事儿也不太好办，因为这五个人里边，他不可能学习成绩都是班对班一样的呀。那总是有成绩高或者是成绩低的呀，那怎么着，成绩低的就不考了吗？那不会的，成绩低他也想来考一考，因为这事儿呢他没有什么定数，不代表你是公认的学霸，你在这儿呢就你一定会取得好成绩。但是你要论出钱的时候，那肯定得是这五个人里面学习最好的两个人，他们出钱出的最多，因为这两个人进秀才的希望也最大。但是人也讲过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呢？说这五个人考试考科举啊，对，我们再雇一个吧，对吧？又雇了一个人，六个旗人考科举，选俩。结果呢，这两个秀才当中有一个是那五个雇主之中产生的，还有一个呢是那五个人雇来的，这个人就当上秀才了。那、哎、你说这气不气人？哎，要不怎么说过去讲这个科举考试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四积阴德五读书，就把读书这件事情放在最后了。还有一个说法叫一财二命三风水啊，就是考科举你得花钱。那不花钱行不行呢？这里面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科举考试通过了之后，前面讲呢有人给你报喜事儿、报喜讯，这个你是要花钱的。然后呢当你成为了秀才之后呢，如果家里边稍稍有点条件呢，高低得办一下啊，这个叫请大伙吃个席嘛。因为我们现在谈的呀大多是生活在县里啊，生活在乡里的这些非城市的考生，乡里乡亲的，这个多少都带点亲沾点故，所以请客吃个饭这也是正常的现象。那这都是开销，对不对？考文举啊，在这方面还相对差一点，要是武举的话恐怕开销会多一点。因为呢考武举啊会有本县的教官去盘剥他啊，就是你看你都考中了是吧，你是不是得出俩钱啊，出点血，你要不出好，我手续不给你办，你憋不憋气？告你没地儿告去，你说人家他不给我手续，那我这忙着呢。官场明眼人一看就是拖拉你，但是你说不出怎么办呢？你就乖乖的啊，把这点孝敬这点意思送上去，这就比较好办了。不过呢这些县官啊，县里边的这些教员们啊，他们也不是欺负穷苦人，你要是真的碰上了那些贫苦人家，有人进了秀才，他就是想盘剥，他也弄不着这些钱啊，对吧？所以就哎，你看没钱人，算了算了，这么过吧。啊，武举文举都一样啊，武举文举都一样。那么碰上有功名的人家，或者是家里边呢本身就是有进士有举人什么的，就这个教官啊，他也不敢，也不好意思，对吧？所以就这圈里的就给办了。但是假如说碰上了那些大户啊，或者是新发财的没啥势力，那妥了，教官肯定会狠狠的敲一笔发一笔财。而且特别是考武举考武秀才的，你想想这舞刀弄枪这个事情，他首先他得吃得好啊，对吧？你这吃的就特别差，你也没那个力气啊。而且呢考武举大多数是有钱人家。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今天您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搞艺术的啊，还有搞体育的， 这孩子家庭环境都不太差。普通家庭呢也许就不一定能够供得起那么一个有特长的这么一个学生，或者说作为兴趣爱好让他去学未必能供得起，比如说潜水特长啊，滑翔伞特长，

0: 马术特长，这个耗费啊都不低。哎，那你再说点相对比较普通的，在我们北方比较常见的滑雪特长，对不对？网球特长，这都是，反正很多体育项目呢，它在经济上啊，它都是一定要有支撑的。但是这个和过去的那个武举又不一样。过去的这个很多读书人啊，他想中举人进士的肯定是有，求进步吗？是吧？光耀门楣，光宗耀祖，我考学就是为了我要这个利益苍生，是吧？我要修齐治平啊，我有伟大的志向，我要当大官，我要为帝王师。说这种人呢，你不能说没有，肯定是有。但是很多人考这个科举呢，主要是为了达到一个秀才的这个水准来支撑门户，所以很多人呢考到秀才这个层级就已经很知足了。哎，有人就说了，说旧社会参加科举考试的这些所有的人里边，考到秀才就停止的甚至能达到这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里边的70%到80%，而且这其中大多数都是有钱人。怎么着呢？有钱呢啊，怕人欺负啊，但是家里边的孩子呢又不是那么特别争气，你让他考个大官他考不上怎么办？干脆啊，就考个秀才就行。那如果说连个秀才都考不上，那干脆男孩爱舞刀弄枪，找个老师是吧，锻炼锻炼身体，考个武秀才吧。虽然不像文秀才那样受人恭敬，但是呢毕竟是秀才，见官也可以不跪，是吧？碰上打官司被传的时候也可以不上锁，这个就很不一样。前面我们说过，这种事情呢大多数发生在城市以外，所以你想啊，在乡里边有这么一个角色，那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多年之前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乡村爱情》，对吧？我虽然当年没怎么看，可是我对里边呢有一句台词非常非常的有印象，就是那个谢永强他爸啊，叫谢广坤吧，是吧？他的台词最开始出来就是大学生谢永强的爸爸。你放在今天，你大学生呢，你可能你不觉得什么样，可是放在过去啊，放在那个片子里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并且还在农村，这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甚至我说在今天，在许多乡村，如果说这村里出了一大学生，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所以这个放在古代呢更是了，对吧？你想想，那个年代呢，教育普及水平照今天呢差得太远太远了。哎，于是那个年头的有钱人家高低都得让自己的家族里呢出个能进秀才的人啊，成文秀才就文秀才，成不了文秀才呢，想方设法也得让他当上一个武秀才。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各位好，我是施展，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件历史上的案子。这个案子说起来呢，你说他冤不冤呢？我想在这背后肯定有人委屈，但是和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让人委屈的那个所谓冤案比较起来呢，这个案件当中受委屈的人他还不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呢？不是说老百姓没受伤害啊，而是老

百姓他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么谁委屈了呢？是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这个原告还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个大官，当时是吏部侍郎孙宜京，而且在案发的时候他正赶上自己事业的最顶点。清史稿当中说呢，说他一时为学者所宗，风采皆隐然可见。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当时的官场里边搞学问的这一圈官员之中，他已经算是顶级了。而这个玉庆宫呢也很特别，这个宫啊是康熙年间专门给皇太子胤禛建的，但是在雍正之后呢就不再预设皇太子了啊。这背后的原因我们过去在讲雍正即位还有这个康熙要传位的时候的那段谜案时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查一查我们过去的节目。因为没有玉立的皇太子，所以这地儿呢就不再是皇太子专属的住所了，变成了皇子居住的地方。乾隆皇帝12岁到17岁之间一直在这个宫里边住着，嘉庆皇帝5岁的时候也曾经和一帮兄弟子侄就住在这个宫里边，后来搬走的。而这个宫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乾隆在退位之后他又回玉庆宫去住去了。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地方在清代的皇宫的众多房间当中啊，众多的宫舍宫殿之中，它的地位的不同。清朝末期的时候呢，同治、光绪和宣统这三位皇帝是在这儿上学读书的。看过那本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朋友应该对这个玉庆宫呢并不陌生，因为他就是在这儿跟庄士敦学习英文的。啊，有大量的关于玉庆宫里边的情景的场景的描写。而我们说到的这个事件呢，这个官员呢，他是光绪朝的官员。光绪这皇帝比较特别，他就住在这玉庆宫里边，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孙宜京，他能够在玉庆宫里边去搞这个学问，那就是有这么一词儿放在他身上一点都不大，就叫做帝师，就是皇帝的老师。您看啊，就是这么一位身份地位特别特别高的官员，他在这场官司里边就吃亏了。而这场官司呢，还不是说他个人的官司，他干嘛了呢？他带头惩罚了一个贪污公款的人，而且这公款还不是一般的公款，他是治河用的公款。过去那词儿呢叫什么呢？叫做河工费。那么说这案子冤不冤呢？他作为原告，或者说他作为这个办案的主脑来说，他有没有冤枉那个被指控的人呢？按照我所看到的这个资料里边来讲是并没有。那么他为什么会吃瘪呢？是不是他所告的这个人身份地位很不一般，他动不了呢？也不是，对方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官吏。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事儿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他怎么就能败，怎么就能在这场官司里边吃瘪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官司的前因后果。其实这个事儿啊不是从他身上起的，你看委屈就委屈在这儿，假如说这事儿就是和他有关那讲不了了，对吧？你利害矛盾冲突都和你相系，你不站出来这事儿过不去，你在这场博弈当中你失败了，对吧？这事儿还不是和他直接相连，和谁有关系呢？和这个孙宜京的儿女亲家有关系。孙宜京的儿女亲家是谁呢？是当年的山东巡抚，这个人叫做张耀。那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说当年啊，有这么一笔款子，是派到山东的河工费，这个钱应该是经了孙宜京他所在的户部的手往下发，就是朝廷向下拨公款，然后底下人得有人接，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便的事儿，贪污也可能要在地方上才能开始，结果户部里边有一个小小的书吏，这个人叫做史恩普，他在派钱的时候就跟山东地方上接钱的这个人呢说，我这钱不能这么给你，你得给我一点好处费，你看我拨你这么些钱来，你是不是得回馈我一点回扣啊？他就要了1万2的回扣。
一万两啊，在光绪年间是一什么概念？我们先来大概说一下光绪年间的这个物价。当时的这个物价呢，一枚鸡蛋啊，就在光绪年间，一枚鸡蛋需要3到5文钱。一斤鱼的价格，普通的鱼大概是20文，一斤猪肉大概是30文，一尺布的价格大概在10文到20文之间，一尺丝。

算它每尺布20文，你算一下它得是多少钱，420，对吧？这是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数值。那么那时候做一套衣服手工费大概要400文，也就是说呢，你普普通通做一身相对比较好的衣服大概需要800文钱左右啊，800文钱左右。那么这是一文钱一文钱的算。那么多少文等于一两呢？按照一个标准的规定，其实是1000文就相当于是一贯啊，或者是一吊吧啊，这个一吊1000文。但是啊，在鸦片战争之后，白银升值，那么普通的这个制钱儿，就那个多少多少文那个，就慢慢贬值，所以一两银子呢，有的时候能够换到2000多两这样，也就是说银子更值钱。这个因为有浮动，所以就不太好算，咱时间也有限，不给大家墨迹这事儿了。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啊，还真有人做过这个现成的答案，就是光绪年间，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70块钱人民币啊。这个答案呢是10年之前的答案。那我们把人民币升值贬值这个忽略掉好吗？10年之前的170相当于今年的多少钱呢？这事儿咱不讨论了。大概那意思啊，一两银子假如10年之前值170的话，10年之前粗暴一点兑换170万，那么放在今天呢？咱们说10年之前你花这170万买了一套房子，到今天得涨到什么样，对吧？那我们就知道当时这个吏部的文书啊，他是要了一笔不小的钱。那在这儿呢，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这山东的这河工费它到底是什么钱啊，怎么这么多，光回扣就要了这么老些啊。其实这个河工费就是治理河道的钱。清朝在治理河道这种事情上其实是比较舍得花钱的。写过海国图志的魏源出过一本书叫魏源集，他就提出来呢，在康熙年间每年用在修理河道的费用大概就是数10万金啊，也就是几10万两吧。这河道今天有多少人民币呢？您自个儿算。你这么一算呢，就感觉贪污那么多是不少，但是你说要是全年全国就这么点儿治理水的费用，好像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啊，这个也得看国家财政收入当年怎样。康熙初年的时候，财政收入1661年只有2800多万两，然后呢，兵饷这一项用去了2400多万两，剩下的400万两呢，供其他所有的开销。10多年以后，三藩闹事，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军费开始暴涨。几年之后啊，到1680年的时候，三藩平定，一共用了1亿两银子。也就是说呢，康熙当年可以支配的放在河道上的钱是没有多少的。然而康熙朝之后，这个大清王朝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投入到治理河道的钱就多了。魏源就曾经在书里边说过，他说啊，乾隆47年以后，这个在这方面投入的钱，就那个河工费啊，数倍于国出。等到嘉庆年间的时候呢，又大倍于乾隆。那么到底是多少呢？他也是一个估计，他觉得呢，说康熙全年也就几10万，到了乾隆的时候200万，到了嘉庆的时候是300万，到了道光的时候每年600-700万。那么我们刚才可说的是光绪年间啊，这个钱有多少您自个儿推算呗。也就是说河工费往地方上派的是一笔大钱，而且山东的这个水利工程啊，在全国同行业当中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这笔河工费呢，你甭管它多与少，它是一笔非常重要的钱。越是我们讲到这儿，就越会觉得这个户部的这书吏更可恨。哎，他不是跟人要那回扣吗？正好这钱是发给山东的，然后山东的巡抚张耀和这个户部侍郎孙一经，他俩是儿女亲家。这张耀就把这事儿就跟孙一经就说了，孙一经一看，这怎么能行呢？户部的书吏这不是我直管吗？我的手下搞这个事儿，这也太过分了。于是直接就把这个书吏啊，就给传到了户部大堂，当众严审。勒令这个书吏交出10000两的赃银，然后交给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关押候审。
哎，你看这事儿听起来。

下来呢，符合道理，他也应该是符合流程的，对吧？哎，据说当时在审的时候，就那个旁边还有一些官员啊，说这个孙一经说你办得太轻了，你就让他把赃款吐出来，这怎么能行呢？你得罚他，你得打他，你得这个，你得那个，然后再交到行政处理部门。但是这孙一经呢，这事儿都已经定下来了啊，大伙儿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就按流程办事儿。我们再在这儿说一下这个书吏，所谓的书吏，他虽然是给户部干活，但是他不是什么官员，他就是一个雇员。你看他是吏嘛，他不是官。这事儿拿来今天我说呀，那就相当于说是他没编制啊，他就跟这干活，而且呢他不能进编了，就这么一个身份。你看这事儿到这儿为止啊，我们都觉得孙一经他不憋屈，但是这事儿往下一派可就坏了。怎么的呢？户部里边上上下下都开始替这个小书吏开始说话，而且办案的与不办案的都来为他开脱，与此同时还在攻击孙仪经，说他以权谋私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说的非常难听。那这个案子怎么处理的呢？最后是查无实证啊，就是你没查出来，说这钱你说的贪污了，对不起，没有切实的证据。然后就有人举出来说，是我们确实可能在当时他要回扣钱的时候我们没有证据，因为这事儿他也不会拿手写，就是说暗示啊，也就最多就是明说呗，也就这样呗，他怎么能够留下证据呢？我们没啥别的证据，哎，你就看他们家他穿的吃的用的，他们家住的非常的奢侈，拿今天的话来讲就一身名牌，开着豪车，住着别墅，说这个事儿和他所处的这个身份地位不相符，他的这个叫什么，得证明自己的收入啊，他的收入根本支撑不起如此奢侈的一个生活，就拿这么一个原因去告。可是你想连贪污都告不下来，索贿都告不下来，这能告下来吗？最终呢就只是打了他100仗就完事儿了。哎，为什么说100仗呢？哎，确实说你这生活太奢侈了啊，你不能这样，你这属于僭越。揍一顿之后呢判了3年，后来呢说是1年就给放出来了。这是这书吏的情况。反观孙仪经，明明他是一个正义的一方，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后来皇上给了他一个上谕啊，说什么呢？说你办这事儿啊，办理疏疏失当，应得罚俸1年，着勿拥在玉庆宫行走。啥意思？这事儿你没干明白，我罚你1年薪水，这1年你别开钱了，而且从此以后呢，你不用上玉庆宫来了。各位，户部尚书因为处理了一个自己手下人索贿的案件没整明白，反倒让皇上告诉他以后你不用再在我身边工作了。什么意思？你虽然没有清出这个叫什么官员队伍，可是你从此以后再往上想晋升，对不起，没有可能性了。然后那个小书吏呢，后来有笔记记载啊，因为有人和他交朋友，很乐呵，就把这经过就写下来了，说这个人放出来之后依然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住着大别墅，甚至可以说是大庄园，然后家里边养的什么美姬美妾，给他这点什么福寿膏啊，抽鸦片呐、啊，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动不动就请客，然后呢这个燕窝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去那不硬了，也不酸了。
1: 嗯嗯，
0: 就是有时候偶尔还是会有点疼。王老师，你看现在报名参加上活动，是不是我的病呢、啊、慢慢的就能完全治好啊？
1: 那对呀，就是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啊，这种效果已经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叫什么叫效不更方，对不对？这就叫效不更方，你用的时间也不长，才15天。是不是啊？咱们就开始改变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了啊，状态也在开始改变，陆续的。咱们说为什么你觉得脖子得劲舒服了呀，肩膀头得劲舒服了呀，因为我们体内有大量的叫什么呀，叫乳酸脱氢酶在进行改变。哎，肌酸乳酸在合理代谢，你不酸不痛，你这个时候呢整个脑供血是充足的，因为链接头和颈还有我们的身体关键部位就是颈动脉，对不对？所以你这块一放松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其实你发现没，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好药带来的效果，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我刚才讲了，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是不是啊？你看看效果，所以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那咱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990种复合酶，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并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为什么不定啊？这点钱是不是啊能把病全治好了，多好，是不是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吧，我建议您再拿名额，明白没？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哎，
0: 明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谱。那我就去报名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见，王老师。再见。
1: 好嘞，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嘅一次。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

0: 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样一档长寿密码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昨天呢，我有一个做药品生意的朋友呢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讲说，王老师啊，我们见个面呗。哎，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有。老师啊，我有事儿跟你讲，而且呢还是很重要的事儿。说您呢务必抽出点时间来。大伙都清楚啊，我最近呢实在是太忙了。我跟他讲呢，我说这样吧，见面呢我最多也就能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你看怎么样？他说可以，1个小时就够了，老师。哎，当时他挺高兴啊，没想到呢这一见面，他跟我讲啊，说王老师啊，原来呀你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竟然这么好。国内外呢很多的一些权威媒体呢都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啊。哎呀，我这是如雷贯耳啊。哎，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活性酶的呢？啊，还是复合型的呢？他说我这是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个我是大医生这个栏目提到了关于一些活性酶的这些介绍，说跟我们人体的一些疾病和健康的相关的报道呢，我最近呢也研究了很多。

0: 我听当时挺好奇呀、啊，他说我发现了呢，不仅仅是北京卫视的专家介绍过活性酶的功效，包括呢，你看很多很多呀，这个健康知名的栏目也在介绍。你像这个《我是大医生》也好，《健康大智慧》也好，都专门做了对于活性酶的功效的系列的专题报道。他说呀，我这个活性酶呢，我是挺感兴趣啊。说把这个活性酶称作叫做人体生命的魔术师。哎，我这位朋友给我讲了不少啊，对于活性酶的功效啊、效果呀，可以说研究很深刻。那对于这个整个临床的表现呢，也确实是深信不疑的。后来呢，他说了，我又紧接着去网上去搜索，发现呢这个央视啊，居然对于活性酶呢也进行过系列的报道。他说王老师啊，没想到啊，你这个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里面的活性酶这样厉害呀、啊。啊，说这么表现的突出，完全的是众多医药品牌当中的一个可以称为叫明星产品。而且呢，我再细致一看啊，你这还是从五种花露全露当中提取出来的。你看我这位朋友啊，本身他们就是做这种药材生意的。那药材生意大家伙都知道啊，嗯，里面的原材料的价值他们是门清啊。是不是啊？这个原料的价值呢，也决定了产品的效果。所以说呢，他给我讲了不老少啊。当然呢，同时他也了解了吉鲁仙丹我们这里面的全露复合活性酶，居然涵盖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990多种治愈系的活性酶。他跟我讲说，王老师不瞒你讲啊，说这第五代细胞药，老百姓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呐。说你这产品呢，无论是在咱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这么讲吧，是所有活性酶当中那是首屈一指的。其实你看我们临床当中大家也了解到过啊，老同志年年可能都要去住院，有的甚至呢要住上两三回。你最熟悉的临床应用力最高的一种尿激酶，对吧？我们这打这扩血管的也好，溶血栓的也好，一定是要有这个药的啊，叫尿激酶，一支是几百块钱。对吧？那我们是从全露当中提取出的系列的活性酶，那么这些呢是非常契合人体的。本身露呢，它就是哺乳动物，和我们人体的基因是吧，生命体征是最为接近的。所以说呢，从全露提取出来的活性酶呢，它的效果呢，肯定还是要再翻倍的。当时我这位朋友跟我讲啊，说咱们也不是外人，王老师在商言商。啊，你们这原料呢这么稀缺，产量这么低，经常进不到货，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说咱们呢能不能合作一下，你生产出来的都给我，然后呢我通过特殊手段啊，我通过再有一些批文，我去倒卖到国外去，我可以卖很高的价格，我们从中受益会很多。哎呀，当时他滔滔不绝的给我讲了一大堆呀、啊。那、啊、这真是商人这个嘴真了不得啊！跟我讲，其实我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有点好笑。为什么呢？有一点啊，咱不得不承认啊，就是我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商业触觉那是非常敏感的，是不是啊？他一看，从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一些权威的相关报道当中，他就寻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呀。可以说这种敏感度他太高了呀，是吧？咱们比不了。不过呢，你看有一件事呢，我没告诉他啊，就是我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呢给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啊，那是我立下的初衷，立下的目标，这是不会更改的。虽然原材料非常贵，大家也合计一下啊，五种花露啊，魏晋时的全露，它多稀缺呀。是不是啊？产量稀缺，价格很高，是不是这道理？没错，您看现在在国外每一颗药丸是需要$9的，那么每天我们吃12克，那就是108美金。您琢磨一下，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钱？对不对？所以说呢，您看我是绝对不会给他这个代理权的。另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再好，疗效再快， 效果再显著，如果我们寻常的百姓望而却步，吃不起用不起的话，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儿呢？我们全国有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现在用上了第五代细胞药，记录现代复合酶呀。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你看不在少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以前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怎么也控制不住的血压，现在呢是血压平稳的，原来忽高忽低的血糖，现在血糖是正常的，那就连并发症改善的也非常非常棒。原来那些呢心脏病心绞痛一天要犯好几回的，你看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之后心脏病再也没犯过。原来那些关节疼的呀，一蹲一起疼得直掉眼泪的，你看现在有多少位能够轻松的上楼下楼了，能够出去遛弯，能够自由行动，能够放心大胆的我去做一些以前做不了的动作，我可以随意的跳广场舞，特别潇洒，是不是啊？咱们一点都不费劲儿。我说这才是咱们研发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我个人包括我的团队最希望看到的事儿，难道不是吗？这也是研发全鹿复合酶这种特殊的所存在的物质它的真正意义所在呀。老百姓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我要的呢就是让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这是一个可以称作为老百姓的好产品。咱们花最少的钱，能够治最多的病，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能够让我们健康，让我们长寿的好药，为咱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呢尽一份我们个人的力量呀。哎呀，我也滔滔不绝的说了一堆啊！我说完之后呢，我的朋友一下子急了，激动了啊，一下子砰就站起来了。他说：“王老师，我不太明白，你说你这人你图什么的呀？你放着挣钱机会你不做啊，你非得捧着金饭碗要饭去呢？你这死脑瓜骨，你死脑筋得转变一下呀。”这么说吧，就是生意做大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些年他的脾气确实也是挺暴躁。挺暴躁。其实呢，我认识他这么些年啊，这个我这位朋友平时呢脾气是挺火爆的，而且呢血压也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呢，就是前年啊，我们还聊过一次，得过一次小中风。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啊。我呀，一看他这么激动，我就正打算劝他啊，我说你呀，可千万别激动啊！哎呀，这快坐下，喝水。话呢还没说完，讲话还没落地儿呢，没声响。他刚一说完这话，突然这身子就不受控制，直接歪倒在沙发上了，也想起都起不来，整个身体呀，发现就不听使唤了，话呢也说不出来。我一看这坏了，赶紧跑过去看呢，就这面部肌肉已经开始僵硬了，嘴角呢开始歪斜。哎呀，这种情况下，但凡有一点点医疗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肯定就是发作中风了。而且他这是属于二次中风，幸好呢，你看大家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啊，因为我呢身上总会随身携带，咱们的这个特殊的啊990复合酶，我每次都会带12克，啊，我出门前呢也把这12克呢吉鲁仙丹的带好了啊，那么呢我一看这种情况，赶紧拿着温水给他泡好，第一时间一次性啊给他喝了。喝了三口马上喝下去，我这边的洋人赶紧拨打120。哎呀，我们聚会这个地方啊倒是挺好啊，离这医院是不太远，大概15分钟左右呢这救护车就过来了，直接呢把我们拉到医院，走了一个绿色通道，结果出来之后不出所料啊，急性脑梗塞。哎呀，我后来呢直接把他送进了这个神经内科的重症病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溶栓的过程，你是输液也好，你是打针也好，溶栓也好等等，这个过程必须是需要这个家属签字的。哎呀，当时他爱人呢怎么也联系不上，哎呀，这个等待过程很煎熬啊啊！我呢赶紧着又给他喝了几口呢这个吉鲁仙丹药丸泡的药水。这个时候啊，我的朋友呢意识逐渐开始清醒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样啊？他说我手指头不那么麻了。哎，你看这个症状逐渐消失了啊，而且呢半侧肢体呢开始有知觉了，能说出话来了。 这时候他爱人联系上了，急三火四的跑过来了，然后签字啊，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当时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什么呢？大夫说了，说这个患者的情况还可以啊，这个溶栓这个针剂告诉护士啊，说你调到原来剂量的三分之一就行了，给下医嘱啊，调三分之一，为什么呢？说因为他这个脑细胞的活跃度跟刚进院的时候相比已经提升了 25%、有一项检测是大脑的血流素，这个血流量都开始明显显著的提高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他是从重症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其实各位，临床当中像我朋友这种情况，二次脑梗发作，那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临床都是罕见的，不多见。你看有一次发作脑梗的，大伙都知道啊，几乎是留不下什么后遗症的，可是二次就不行了。二次不行啊，二次中风的其实后遗症都是相当厉害的啊。但是呢，非常幸运有一点是什么呢？没错，第一，我朋友抢救的非常及时，对吧？瞬间我就把药给他灌进去了，没有耽误时间。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呢，我给他用的那个药是不一样的，什么的第五代我们的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对不对？我们发现了马上救治，发现了我们救治给他的东西好，给他的药好，马上进行服用。所以说我相信在这场啊与二次脑梗的战役当中呢，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所富含的啊全路复合性活性酶取得的重大的胜利，对吧？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啊。那你再看咱们第五代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被誉为是心脑复活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是一进二修三再生，对于细胞进行治疗，这个独特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啊。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啊，对于血栓进行快速溶解的尿激酶之外，我们独含了一种在之前的四代复合酶里面都没有的，叫什么呀？叫 MD 造化酶。这个是干什么的呢？朋友们，这是能够迅速结合血栓，它是一种裂解酶。什么意思？把人体的过量的胆固醇呢、脂质啊、斑块啊，甚至堵塞血管的血栓快速给它乳化分解掉，记住这是乳化过程，并且呢把沉溺在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呢随着人体的代谢逐渐的排出体外。因为这些活性酶呢它是专门吞噬我们人体当中的脂质垃圾的，甚至呢要溶解那些已经形成血栓块状的，那叫乳化分解，非常棒。那当我们把人体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代谢垃圾给它排出去，乳化分解掉之后，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是不是您的血液很清澈了？对，变得干净了，是不是血液干净了？另外，血管也开始通畅了。那么我们同时呢还有990种的复合酶，它是分工合作啊，有快速净化血液的，有修复这个血管管壁弹性的，有促进人体内血液循环的，同时呢还有打通人体的这些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微循环的啊。所以说呢，你看各司其职，这就是什么第五代细胞药和前几代的不同，对吧？那么第五代细胞药咱们的吉鲁仙丹是有990种复合酶的。那么这里面还有啊，叫什么？叫 DNA 修复酶。我给大家讲过啊，这种活性酶它干什么呢？对，快速修复受损组织，那么采取的是一种细胞挽救的措施，把那些濒临凋亡的脑细胞，让这些个大脑啊，就是细胞内啊一些的相关的功能进行改变，那么让咱们大脑这些中枢神经的传导不至于说马上被切断。把中段的这些神经传导呢再重新给它建立起来。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啊，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呢，你看它是纳米结构的，换句话讲呢就是一些危重病人啊，即使像我朋友这样的突然倒地的，他可能进食都很费劲，但是他进入人体之后，他比人体的细胞要小上50倍的小分子，所以说一下子就可以被人体所吸收。 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用什么方法给它进行使用的呢？对，没错，用温水。啊，建议大家一定先用40度以内的温水浸泡。啊，而且呢，如果要是追求效果的话，可以浸泡60分钟以上。那服用之后呢，静脉血管可以迅速吸收入血。基本上来讲，直接见效30秒之内就可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啊，5分钟可以达到微血管，7分钟可以直达病灶，靶向治疗到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啊，咱们的介质入体。那么同时呢，10分钟到1小时，这个损坏的器官就可以得到逆转，这个治疗速度非常快啊，这个治疗速度非常快，各位啊。那么呢，第五代细胞药，我们的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是给传统药物方式带来一个全新的变革。这么说吧，这也是疗效上的一个飞速的提升啊，飞速提升。那么我们说这里面呢，人体所必需的990种治愈性的复合酶，那么这些活性酶的营养成分呢，能够迅速直接的旋转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到达我们的脏腑器官。那你看，我们通过血管直达心脏，通过心脏的泵血，10分钟左右可以进入到全身血液循环，靶向性的开始治疗。哎，很好啊。同时呢，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啊，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是被细胞主动吸收进来的。我们这个主动吸收啊，其实是只有复合型，而且是我们这种全路复合性的啊，咱们的活性酶才能做到，只有全路复合活性酶才能做到。朋友们，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基因相似，是不是啊？我们提取的活性的这个物质好，活性程度也非常高，那你想想，让细胞主动张嘴吃饭，那疗效能不快吗？是不是这道理？哎，没错。所以说大家用上咱们的国内外最前沿的医学成果极鹿仙丹，这个疗效是立竿见影的啊，见效快，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呢，咱们说到这儿啊，王老师想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啊，目前呢，咱们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还是需要大家去主动争取的。为什么呢？首先来讲呢，药品的本身的价值很高，就按照您原来的价格购买的话，我们很多人会被拦在门槛之外。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按照原价去购买的情况下呢，有很多人说还是用不起的。没错，它的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对吧？那么定价它就高。但是目前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极鹿仙丹的救助基金，是吧？这几天您可以享受国家给予您的80%的药费减免。减免之后呢，90天完整治疗量，个人仅仅需要花990元钱。这个政策太好了啊，但是由于救助基金有限，那么随时可能会提前结束的。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同志都是纷纷着急的打电话，其实这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治病而且省钱的机会。大家伙抓紧时间啊，把场外电话打上，打通之后把名额抢上，这样的话呢，快速使用，早点受益，早点见效。好，那么说到这儿，看看我们的热线啊，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积极，早早就等在线上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话不多说，一个是如果您听清楚听明白了，不用往王老师这个直播间挤电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场外的400热线直接订购。如果说您还有疑问，或者是说哎呀我用的不错，王老师我想给你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好，我来欢迎大家啊。好，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热线时间呢交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国家特批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 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咱们这个国药吉鲁仙丹可真的把我老伴儿这病啊给治好了，把他给救了。
0: 嗯，这是我们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2: 哎，是受益者。
0: 哎、好好好啊！
2: 你看，我老伴儿了，就是吃你们这个第五代细胞国药吉鲁仙丹，效果特别的好，
0: 效果特好啊！好，
2: 哎，是，这不、我听着这个优惠力度还那么大，
0: 对，
2: 90天的药量一下就给省了4000多。所以啊，我就想给我老伴儿再订上一份呢。
0: 哎，好好好，机会难得，是不是啊？而且刚才我讲了，由于咱们的这个救助基金有限呢，这个活动可能会随时提前结束的啊，所以说呢，咱们想订就抓紧时间，别错过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河北的，应该是名额应该还有啊。好，那我赶紧听听你这个家属的情况好不好，咱们来说一说啊。
2: 那我就赶紧跟你说说啊。
0: 哎，好
2: 啊。我老伴得的是脑中风。躺在床上都3年多了，
0: 是吧？
2: 哎呀，这人呐，得什么病也不能得这个病，这个病真的太遭罪了。
0: 没错。
2: 你说根本就下不了地。这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下不掉地吧还不能活动，就得了个便秘。你说这一个人他要光吃不拉那哪有好啊。
0: 没错，是这样的啊。
2: 7-8天他都不拉一回。你说好不容易的闹腾了半天，我问怎么了。想大便拉不出来、又不敢使劲儿。
0: 对，
2: 关键是他还有这个冠心病呢。这心脏病也是3-4天就犯一回。哎呀，一次都得好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了。
0: 真遭罪啊。
2: 心口闹得慌。胸口吧憋得慌。晚上睡觉啊就跟那个打更似的，老是憋醒了。你说这钱呐真的是没少花，药也没少吃。
0: 对，
2: 最后连偏方都用上了、用上也没什么效果。
0: 也治了不老少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啊？也选了不少途径啊。
2: 对，而且吧他还有3高。这血糖也高，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就没一个正常的。
0: 对。
2: 大夫说了，他说我老伴儿这个中风啊还有这个冠心病都是3高给并发的。
0: 对，其实相辅相成，没有这么多基础问题的话他也不会一下子就给人撂倒啊，就是即使发作有的同志呢也会扛过去啊，不会说是一下子半身不遂呀、或者偏瘫的或者像他这种卧床，明白吗？那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全积累到一块儿了。古诗也在讲说不及细流无以至江河，是不是啊？没有这一点一滴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重的表现、这就是什么呢？小病一点一滴汇聚而成。要不然咱老同志总说，哎呀王老师我怎么这么倒霉，你看我身上这病一样一样又一样，是不是啊？大家伙都是这样的情况，像他这个是属于比较偏重的了，对吧？偏重的了，这也是难为你了啊，这照顾他也很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2: 真的是啊，特别的累。
0: 对，
2: 这不是后来我听广播，听到你讲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国药吉鲁仙丹了吗？
0: 对，没错。
2: 说含有990复合酶。
0: 对，
2: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老伴用的还不到7天的时候啊，他多年这个便秘就给他通开了。
0: 好。不错。
2: 哎呀，不瞒您说呀，拉完之后哭开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哭啥呀？当时啊，他就点头。我就知道了。他是觉得这个国药吉鲁仙丹好使啊。
0: 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人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变化，是不是啊？非常好。
2: 是是是。 你看吃到30天的时候吧，那他就是瘫痪的那个腿，他有知觉了。
0: 好，
2: 他那条腿，我不是。

0: 有时间我就给他捏吧捏吧嘛。
1: 嗯嗯。
0: 但我捏吧的时候劲儿大了，他也知道疼的、嗯、那时
1: 候。啊，好，有知觉了。啊，有知觉、
0: 哎，
1: 不错不错不错啊！
0: 啊，用了60天，这冠心病不犯了、
1: 嗯、啊，好
0: 啊，也能说点话了。
1: 嗯，
0: 你说这冠心病不犯了，他又哗啦哗啦的掉眼泪了，又哭了，
1: 又哭了。哎呀，
0: 哎，我说你哭什么呀？他就说、
1: 嗯、
0: 命保住了。
1: 哎呀哈啊！
0: 哎，我就说他，我说你命保住了不是好事吗？你哭啥呀？
1: 就是，
0: 他就说、
1: 嗯、
0: 我。高兴
1: 啊，你看看、啊、
0: 哎呀，说实在话这真是老小孩啊、哎、
1: 是是是啊，
0: 你说没事的时候啊就在床上
1: 嗯
0: 活动活动蹬蹬腿、
1: 嗯、
0: 动动胳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了。
1: 哈哈哈，行，挺好啊，不错呀，是不是啊、
0: 哎、
1: 相当不错啊。嗯，
0: 哎，王老师，我就是掏心窝子说啊，
1: 嗯，
0: 我真的感谢你。
1: 嗯，哎，好好，
0: 感谢这第五代细胞药。
1: 嗯，
0: 这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呐、啊
1: 嗯，
0: 真是恢复的这么快呢。
1: 哎，真不错，是不是啊？真不错，恢复的真好。
0: 哎，是、
1: 啊。现在指标怎么样？基础指标，血糖、血压怎么样了？
0: 哎，现在这血糖、血压也都正常了，
1: 啊、
0: 也不高了。
1: 啊、可以，可以啊。好好、
0: 这不正好有活动？
1: 嗯，
0: 说什么我也得给他再定上一份啊。
1: 嗯。可以的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它本身来讲的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是不是啊？病情较重，病程较长，什么意思呢？已经是卧床的患者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病程如果按照它的大中风、小中风来算的话，3年是不止的，是不是啊？不止的，可能我们要往前再找个几年之久。啊，几年之久，而且呢，像高血压、高血糖这种类型的基础指标不正常，也一般都得是维持个10来年的时间，才会有这种大发作，是不是啊？所以说病程是比较久的。那么这回呢，其实是找到好药，针对性治疗了。啊，换句话讲，这个功劳我要揽在自己身上的。为什么呢？没有我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不会有这样的好效果。
0: 那
1: 彻底，对，能够彻底治愈疾病，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不光是您说，你看厂家这边说了，如果说无效是分文不取的，对吧？我们厂家有这个承诺。
0: 嗯、
1: 第二什么的，临床有效果，那我们一般也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它病治好了。我们所有患者都反馈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为什么？这就是最前沿的医学。对吧？最前沿的医学，现在命真是保住了，非常不错，非常好啊，非常不错，非常好。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往下来，其实它只是什么呢？在这个990种复合酶的治疗下是继续治疗。有什么呢？有扩血管的，有溶血栓的，同时呢还有能够活化血管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还有净化血液的，让血液质量提高的，还能足够产生气血的。那你看我们有很多种，是990种复合酶，所以说你看面面俱到，是不是啊？甚至于说在肠道内，你看它的大便出来，大便出来是什么呢？不就是糟粕吗？对不对？不就是垃圾吗？
0: 嗯，
1: 那其实我告诉各位，不光是您老伴儿，100%的三高患者，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没有一位大便是正常的，明白吗？啊，没有一位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多少都有点便秘，多少都有点小腹泻，啊，多少都有点什么的便的问题，为啥呀？它本身这个油脂代谢紊乱，啊，脂质垃圾是出不去的，如果能出去的话，那怎么能称为叫什么呢？叫脂肪代谢紊乱病啊？对不对？那出去的话怎么能黄乎乎的东西都堵在血管里头啊？合理的排是不能堵血管的啊，就是它排不了了。什么叫病？这就叫病，自己的自控能力没办法去扭转相应的局面，只能依赖药物进行治疗，这叫病情。那如果说咱们的990复合酶往下再治疗的话，恢复了这种能力，那不需要再用药一样能好，对不对？一样能排出，哎，一样能代谢，这就是在继续恢复的过程。所以他的病情比较危重了，所以我建议呢，既然见效，效不更方，咱们就往下来啊。就是咱们国家也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对不对？自己呢只花990就够了。那么他这个情况，你再给他坚持用啊，坚持定没有问题。直接拿名额就行啊，挺好。
0: 哎，好的，
1: 哎，好，
0: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哎，
0: 我感觉。

0: 你打电话去了，谢谢你了啊。
1: 哎、好嘞，那咱们也到这儿。祝你们啊更幸福健康、
0: 哎、
1: 啊好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以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强定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是我，久等了，您请讲啊。
5: 哎，王老师，你说您这么辛苦，每天给我们讲这么多的这个知识，
1: 哎，
5: 你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谢谢您啊，咱们都互相保重，是不是啊？哎，这是老朋友了，看来是天天听啊。哎，
5: 哎，我每天都听您的这个讲座。
1: 哎，好，
5: 还做笔记呢。
1: 哎呀，好，谢谢你啊，认真关注，是不是啊？哎，好好。
5: 就是尤其是你讲的这个第五代细胞，第五代细胞药，这个极鹿仙丹，哎呀，真是仙丹呢。
1: 嗯，
5: 你说一静二修三再生就能去病根儿。
1: 对。
5: 哎，我现在真是服了。
1: 啊，好好好啊！你是用过的老同志、老朋友了吗？
5: 用了，都用90天了。
1: 啊，怪不得，怪不得啊！已经有这个深刻体会了，看来是不是啊？啊，
5: 是我自己觉得是全好了。但是吧，我就想还想问一下王老师哈，要是我没有全好的话，赶现在有活动，我也报名定上，想报名定上一份。
1: 好，我理解啊，就说现在治的还是非常不错。是不是啊？正好听着有活动，那钱上非常省，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治疗费就够了，是不是啊？把握机会啊！那我来听听您的情况啊，不着急，咱们先把情况陈述一下啊，您说说看。
5: 哎呀，就是有冠心病都得有好多年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哎呀，就是有点心慌，胸口有发闷的那种感觉哈。哎，后来的时候慢慢就不行了，就出现这个心绞痛了。啊，那时候就含那个硝酸甘油还挺好
1: 啊，
5: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1: 这个硝酸甘油啊，它只是在扩血管，是不是啊？你越扩，你这个血管越脆啊，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行，因为你这个已经到一定扩张度了，再往旁边去扩的话，已经没有这个空间了啊。另外呢，血管慢慢会硬化，硬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也不是说扩起来的事情了，它扩不起来了。能明白吗？就该堵的地方还是堵，所以很多人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呢？你看，用到一定时间，硝酸甘油只能支架，对吧？支架都不行的话，只能是搭桥，你理解吧？是不是？你看，
5: 哎呀，真就是那样，那不后来就心绞痛嘛，完了就是有时候刚开始疼的时间短，20秒左右，后来就7-8分钟。哎呀，就是晚上躺也不敢躺。后来上医院看了，说是心梗嘛，就像你说的，说的有堵80%了，就是只能下支架。
1: 对，
5: 就像您说的一样，王老师。
1: 是吧？
5: 但是下支架吧，这当时确实挺好，好了两年以后，继续又开始不行了，又出现这个心绞痛。
1: 啊，又不行了。
5: 哎呀，发作还是有的时候就是，就是犯的次数就是

0: 两三次吧。
1: 嗯，
0: 完了有时候就是那时候十多天能犯一次。
1: 嗯，
0: 你说保健品和补身体的那些东西，这听着了也都买。
1: 嗯，
0: 但是呢以后吧，哎呦真的，这真的不是说真就是白花钱。
1: 嗯嗯，
0: 哎呀，该咋地还咋地，上下楼这气喘的呀。
1: 嗯，
0: 你说我家住四楼，就是只是、是上一次得歇个两三次才能上来。
1: 哦，上楼都很费劲了哈。嗯，
0: 哎，憋得慌呗。
1: 对对对。
0: 后来就憋得就说话都不行。
1: 嗯，
0: 就好像有个东西压的似的。
1: 嗯，
0: 完了这不就是搁家没啥事出去听收音机嘛，就听到就是您的这个讲座了。
1: 嗯嗯嗯。
0: 我就听到节目里就是挺多患者人家都用好了。
1: 是的。哎，
0: 这个极乐仙丹是国家特批的这个国药，
1: 对，第五代细胞药
0: 啊，
1: 准字号国药是吧？嗯，对，
0: 嗯，是啊，说里头含有990种这个治愈性的这个活性酶，
1: 对，没错，嗯，
0: 啊，我那时候听的可认真了，说这个是这个最前沿最新的这个医疗成果，
1: 对，
0: 我当时我就定了90天这个极乐仙丹，
1: 好。好，那恨不得吃药啊！
0: 我跟你说，王老师
1: 啊，
0: 就用上3天就见效果了。
1: 嗯，很好啊，很快是吧？
0: 哎呀，就是这种心慌啊，就胸闷呐、就感觉减轻了，
1: 减轻了。好，
0: 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哈、哎，就原先心口压的那种感觉哈、哎，就没有了。
1: 嗯嗯，
0: 我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嗯，
0: 我也不怕动静了，晚上睡觉也不憋得慌了。
1: 好的啊，不错
0: 啊啊，
1: 嗯，
0: 对呀、睡觉踏实啊，就可舒服了。
1: 嗯，
0: 就是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心慌胸闷呐、过去气脉不够用的那种状况就都好了，哎呀，
1: 都好了，
0: 就可顺畅了。
1: 好，非常不错，是不是啊？非常不错，
0: 哎、
1: 不慌了、
0: 哎、
1: 啊，很好，嗯，
0: 对呀、
1: 好，
0: 对呀，完说话声音也大了，
1: 好，不错啊，好
0: 啊，完了心绞痛吧还减轻了，就不像以前那样疼了，犯的时间也短了，
1: 短了，哎，是不是啊？
0: 对，
1: 好。
0: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就是可轻松了，完了吃饭吧、我跟你说以前不敢吃饱饭，一吃饱饭呢心蹦蹦蹦蹦跳，
1: 嗯，
0: 哎，现在敢吃饱饭了，
1: 敢吃饱饭了，好，不错，
0: 哎，对呀、哎呀，要我说我现在这个心情可开朗，开朗多了。你知道这时间一晃现在得有90天了吧，
1: 嗯，
0: 我这身体吧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了，
1: 对对对对啊，有劲儿了、
0: 身体
1: 是不是啊，嗯，
0: 哎呀，完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哎，心梗这一直都没发作过，
1: 好，
0: 完了晚上睡觉也踏实，
1: 好好好啊，
0: 现在我原先上下楼都打怵，现在深吸一口气就是上到4楼哈、哎呀妈没事儿，
1: 嗯，没事儿，你看、太棒了，
0: 哎呀，是，要我说王老师你真是我的这个救命恩人，没有您和您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国药极乐仙丹哈。我都不知道现在是啥样呢。
1: 好，真是不错，是不是啊？这个各方面恢复的真是都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
0: 是，
1: 嗯，好，不错。
0: 要不我跟你说，王老师，我自己感觉是全好了。我先把我这情况跟你说说，你看看是不是全好了。
1: 嗯，
0: 要是没好吧，正好赶上这个活动，就想报名参加这活动了。
1: 好，我明白您的情况了啊，是这样的。嗯，其实您看啊，我们说临床治愈的标准是什么呢？对吧？什么叫好病啊？啊，我们是有个标准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夫在看病之时，一定先让你主述症状。什么叫主述？就是把你自己哪块不好先告诉人家，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听完之后，您的主述基本上之前所存在的，比如说心绞痛，现在不发作了。对吧？胸闷，现在咱们即使是运动过后也不那么闷了，
0: 也没事，
1: 是吧？
0: 哎，
1: 上下楼啊，出去运动运动都没有那么闷了，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不像以前讲话的上楼下楼都气喘吁吁的，是不是？现在没有了，是吧？然后呢，你看啊，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胸闷、气短、心绞痛，这是咱们冠心病典型的三大症状。那么我们主述症状都消失的同时，我们还要看指标。对吧？现在你这个情况呢？你看当时确诊心梗的时候，堵塞80%，对吧？堵塞80%，而现在的症状，如果你做检查的情况下，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血管堵塞面积不应该超过20%。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症状都消失，是因为你血流通畅。哎，心肌血氧供应充足，那么血管是软的，血液是静的，所以我们心肌细胞得以濡养，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心脏才会舒服。有一项重要的指标叫心脏的射血分数，它也会提高的很多很多。

0: 很多。那所以说你看，从两个方面去判定是否好病，一就是我们自己感觉舒服了，没事了，我得劲儿了，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任何异样了，那么就是什么呢，我们症状消失。二，你可以在90天之后，我们不怕查，随便查，你到医院可以做复查。那你复查一下，哎，对喽，看看这个我刚才说到的心脏的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的彩超，是不是啊？还有呢，像我们平扫也可以做一下啊，甚至于说呢，咱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血流变的检查，还有什么呢？心肌酶谱的检查。你看，心脏是否断定有心梗，一定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心肌酶谱。啥叫心肌酶谱？各种各样酶啊，我这里就不一给你列举了，就各种各样酶，它呢。指标数量有异常，那么就能判断成为这个人是否是心梗，明白吗？他都正常，那就不会出现心梗。你看是不是啊？你看我们什么叫好？这叫好，这就叫好。我没说吗？王老师给你们治病是既让你症状消失，又让你指标恢复，对不对？没有问题。我的建议很简单，可以了。我觉得这种情况状态下，90天用下来是不用考虑反复治疗的啊。那么如果说呢，哎呀，王老师，我想留一些，你看我家人有需要的啊，或者是说呢，我想继续把这个酶的数量继续提高提高。我们现在才990块钱，其实你可以拿一份，为什么呢？以备不时之需。而你自己要用，我们现在治疗量一天是12克，如果想延年益寿的情况下，一定按照我们指导把量减下来，不用那么多了，能理解吧？啊，如果说需要的话就抢名额，不需要就可以不抢了。啊，就是这个原则。
1: 行，那我抢个名额，那谢谢你王老师啊。
0: 行，那咱们就唠到这儿，有事的话随时打电话啊。哎，好，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哎，好。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咱王老师吗？
0: 哎，久等了，您好啊，
3: 你好，哎呀，
0: 哎，
3: 王老师啊，你的节目啊，我听了好几天了啊。
0: 哎哎，好啊。
3: 哎呀，我觉得你讲的好有道理的很啊。
0: 哎，哦。
3: 我听着，咱好多人用的第五代细胞国药，记录现在，说啥里面还有990种的复合酶。
0: 对。
3: 是不是？
0: 对。
3: 哎呦，我听着把10多年的病都治好了，
0: 哎
3: 呀，
0: 哎，
3: 那也挺着急用的。
0: 哎。
3: 我听着，正好咱现在有个活动。减免80%的药费，个人只花个990。王老师，
0: 哎，
3: 你看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所有的听众啊，就是说想要报名的，我特殊说一下啊，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咱们救助资金呢，还有很少一部分了，所以说呢，目前来讲活动呢，随时都有可能会提前结束。啊，所以你想报名，咱们就抓紧时间。每个地区每档节目，咱们是有20个名额的，名额之内都可以享受，名额之外就没有。啊，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您需要那就抓紧说病情，抓紧去拿名额，能理解吧？
3: 哦，
0: 哎，对，哎，
3: 那是啥呢？我每天听着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啊。
0: 哎，您说啊，我听一下啊。
3: 我是在陕西西安的，我是叫孟刚。糖尿病啊，得了将近15年了。
0: 哦，糖尿病患者。
3: 哎，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吃的也就是降糖药。这吃着吃着血糖高就没办法，后来就打那个胰岛素的。现在每天就是打那个42个单位的。哎呀，这打胰岛素的血糖还有一些高啊。
0: 嗯，打胰岛素
3: 11点多啊。产后17、18个点的啊。哎呀，老是感觉身上累得很，老是想喝水，口干口渴啊。就饿那个大杯子，一天就10多杯子啊。就感觉嗓子眼要冒烟的，嘴唇也干也扣了。不光血糖高，并发症也严重的很啊。
0: 并发症也
3: 那还有心梗的啊。
0: 哦。
3: 在医院做的心电图，大夫说啥叫个鼻波压的啥，还有个啥 ST 转向上抬高的，哎 ，S 波倒置，咱不动嘛啊。大夫说不好，还说我的心脏有小血栓，住了75%多，快堵到心室了啊。所以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反正我现在犯病的时候含那个硝酸甘油啥都没效果的啊。
0: 嗯，
3: 我说恶心。

0: 记得几个，还有一个老是觉得手上母鸡就是容易盗汗。
1: 哦，盗汗。
0: 哎呀，就是早上起床被窝都是湿的。
1: 嗯嗯，
0: 呀，现在这个糖尿病啊，白内障，眼睛看不清，左眼睛全是白雾。
1: 哦。
0: 再一个啥呢？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
1: 嗯。
0: 大夫说增生了，小肚子特别疼，
1: 嗯、
0: 上厕所半天饿不出来，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呀，王老师，你看我这些病，用咱这第五代细胞药990种的复合酶。是不是都能治好了呀？
1: 嗯，其实本身呢，您所有的表现症状都是我们这种叫什么呢？叫复合性的治疗方式的治疗范围内啊。我们是第五代细胞药990啊，复合酶990种，里面有990种全都是活性酶啊。我给你讲一下你的病情，首先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对吧？
0: 嗯、
1: 糖尿病作为基础。
0: 嗯
1: 啊，然后的心脏出现问题，然后继而眼睛也不好呀，是不是啊？我们讲了男同志前列腺也不好呀、
0: 嗯，
1: 等等等等，就系列的病症全出现了。好，那么治病治根儿，有好多同志说了，那我以前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夫可告诉我了，我糖尿病要吃1、2、3、4、5种药，是不是啊？我心脏要吃1、2、3种药、
0: 嗯、
1: 啊，前列腺我还要吃什么？哎呀，这1、2、3药，是不是啊？那么白内障我还要点药，还要上药，还要吃药。我们基础一算下来的话，可能你一天所吃的每一顿的药至少应该是在5、6种左右，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老师没说错吧、
0: 嗯、
1: 至少要5、6种。哎，但是效果如何呢？有目共睹、
0: 嗯、
1: 哎，几乎是达不到你的预想的、
0: 嗯、
1: 原因在哪儿？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吧？药和药之间还有冲突，然后呢没有治到点子上，达不到细胞核内，全都是什么呢？哎呀，扩血管，是不是啊？降血糖，你看人家目标就是降血糖，是吧？目标就是降血压，人没告诉你我治，人也没告诉你我把这血细胞会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治疗基本上都是无用功，维持啊，老百姓讲话就是维持吧，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
0: 对。
1: 那么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这种情况状态的患者，我们更应该叫综合治疗。第五代细胞药，我们极乐仙丹里面有990种复合酶，这990种复合酶，它可以快速的帮助你身体各项细胞恢复正常。比如说像你的血糖啊，我们里面有乙酰胆碱酶，干嘛的呢？恢复胰岛贝塔细胞活性，让你能分泌自然正常的胰岛素，既能识别，还能足量。知道吧，你分泌出来能用上啊，所以血糖基本上能在7天之内到9天左右就可以改变血糖值，恢复正常了啊，就是一两个礼拜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那还有什么呢？你看我们心脏啊有各种各样酶，所以你要做心肌酶谱。什么意思呢？各种对复合酶在一块儿，那么我们这种酶进去之后呢，心肌酶谱就开始哎恢复正常了，心肌供血正常，心脏工作跳动，包括它的射血就正常啊，包括前列腺，包括你其他的眼睛同样如此，有相应的酶可以给你相应的治疗。所以说这就是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而且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你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就能把病治好。而且呢我们患者反应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还有一个，国家为了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就是一体多病吧，是不是啊？咱们给大伙减免80%的药费，你自己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这就够了，多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完全大胆放心，你看你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钱也不用担心，药也不担心，效果更不用担心，对不对？赶紧去订，再会。哎，
0: 对对对，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乐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王老师好。
1: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3: 王老师可算是到我了，我等了都30多分钟、
1: 哎、
3: 这个和你通上话。
1: 是是是，
3: 我家是武汉的。
1: 哎
3: 啊，王老师，我想报名参加咱们那个救助基金减免80%的药费那个个人只需花990块钱的那个活动啊、
1: 嗯、
3: 你给我报个名吧。
1: 好，现在报名啊都是在场外啊，就是统一的400热线啊，然后呢你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一天有20个名额，明白吗？啊，赶紧跟我说情况。哎。

0: 感觉要特别的沉，感觉就是天天像扛个大袋子一样，它酸了吧唧的，站着难受。两个胳膊抬不起来，就比如说你想洗个脸呐、梳头都觉得费劲。
1: 嗯，
0: 胳膊啊发了发麻，从胳膊肘啊一直麻到那个手指头尖尖啊。
1: 嗯嗯嗯。
0: 你说这不跟个废物一样吗？我这个脖子僵硬了、就是感觉硬硬的，怎么说呢？都不敢向两边转。
1: 哦。
0: 有时候啊，都撑不住我这个脑袋。
1: 嗯。
0: 我得用那个手巴掌啊，撑着我这个下巴。
1: 嗯。
0: 哎呦，都不能回头啊。
1: 不能回头。
0: 对呀、你得把整个身子转过去，就那样啊，一点不方便，那个脖子稍微动弹一点的，那嘎嘎嘎，你的我自己听到咔咔响，那个脖子嘛，又麻又酸，还发胀啊、特别的难受。
1: 嗯，
0: 还有啊，我就是还有点这个心律不齐，心脏跳得不正常，还有睡不着觉。
1: 嗯，
0: 这个失眠呐、都有七八年了。
1: 嗯，
0: 我感觉我的病呢、都不是怎么要命的病啊，也不怎么重，但是啊，特别的折磨人。
1: 嗯嗯，
0: 我听广播听到您的节目啊，知道了第五代细胞药，国药吉鹿仙丹，说是能补充人体的990种的活性酶啊。
1: 嗯，
0: 真是没想到，我才用了15天。哎呦，这个失眠的毛病就全好了，
1: 太好了！
0: 现在就是一晚上啊，一觉能睡7个多小时，还有就是心脏跳的也正常了点啊，晕乎了。
1: 哎，好。
0: 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肩膀呀、脖子呀，不像过去那么硬了，也不酸了。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偶尔还是会有点疼。王老师，你看现在报名参加上活动，是不是我的病呢、慢慢的就能完全治好啊？
1: 那对呀，就是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啊，这种效果已经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叫什么叫效不更方，对不对？这就叫效不更方。你用的时间也不长，才15天，是不是啊？咱们就开始改变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了啊，状态也在开始改变。陆续的，咱们说为什么你觉得脖子得劲舒服了呀？肩膀头得劲舒服了呀？因为我们体内有大量的叫什么呀，叫乳酸脱氢酶在进行改变。肌酸乳酸在合理代谢，你不酸不痛，你这个时候呢整个脑供血是充足的，因为链接头和颈还有我们的身体关键部位就是颈动脉，对不对？所以你这块一放松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其实你发现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好药带来的效果，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我刚才讲了，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是不是啊？你看看效果，所以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那咱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990种复合酶，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并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为什么不定啊？这点钱是不是啊？能把病全治好了多好，是不是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吧，我建议您再拿名额，明白没？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
0: 明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谱。那我就去报名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见，王老师。再见。
1: 好嘞，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

0: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咱们这六十天就是完整的康复量，用完之后就停药吧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刘老师，我一会儿告诉老伴了。
0: 哎，好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只需拿出四分之一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第二天一早，吃饱喝足，收拾行装，大家开始攀爬大岩壁，直到夜晚才停下来搭建营地。大家惊奇地发现，香巴拉的天空变亮了，真实的模样逐渐呈现出来。
4: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5: 唐林雀跃着喊起来，哎呀，一模一样啊，真的，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6: 唐林说的一模一样，是指这个时候所见到的和从香巴拉密光宝剑上看到的是完全一致的。大家从踏入这片未知的土地了。

0: 一直不敢确认，不敢确认这里是不是他们要寻找的地方。虽然发现了古人留下来的痕迹，但是毕竟从下面没有看到那些辉煌的宫殿，也没有能看到和圣城莲花圣地相似的面貌。直到现在，今天的夜里，他们才确信了，他们没有走错，没有，这里应该是了。亚拉法师思索着，可是那山脉，那山峰，为什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啊，是了，是了，女神斯比杰莫大仙山，那天晚上也是山雾散尽，若从外面看，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他想到这儿，又淡淡地说：“如此这么说，那道斯比杰莫大雪山峰顶的裂缝，果真就是香巴拉呀。”
1: 岳阳惊喜地说：“真的吗？我怎么没发现呢？哎，你们看，对面的山峰，啊，对面 那几座山峰，左边第二座山峰的弧度，还有右边的那座，
0: 那就是斯比杰莫大雪山，
1: 那肯定就是斯比杰莫大雪山。”张力恨恨地说：“
2: 嘿呀，你看。”当初如果是下定决心从那上面跳下来，说不定就成功了。你看，
0: 胡杨队长看了看那个凹口，摇着头说：“不行，如果从那上边跳下来的话，那非常有可能跳到海里，哼，你根本就没希望降落在这一侧的平台上。”
3: 吕静南忧心忡忡地想：“
0: 如果有人在香巴拉内部定好了坐标，并且能与外界取得联系，那么从顶峰散降也并非不可能。”
3: 他满心疑虑地看了萧恩一眼，发现亚拉法师也正从背后注视着萧恩。
4: 卓木强巴突然说：“我懂了，那两张狼皮地图都是真的，所以也极有可能是从同一张狼皮上分割开来绘制的。专家的推断没有错，只是我们选错了上山的路径。如果是从另一方登顶的话，”
3: 他手指着头顶说，“
0: 就有可能找到通往第三层平台的路。”
3: 他忽然站起来，手指着远方，胸口在起伏着。突然他一晃，差点跌下了岩影，被张力和巴桑一左一右把他扶住了。
0: 当他们发现冥河的入口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心里都隐隐的觉得，从这地下河前往的香巴拉与唐涛和巴桑大哥他们经由山顶抵达的那处秘境，恐怕不是一个地方吧。换言之，这里恐怕只有遗失在历史中的帕巴拉神庙，而没有紫麒麟了。但是谁也没有说穿，就连卓木强巴也一直没有表露出来。他知道大家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历尽了千辛万苦，才发现那唯一的线索。只要肯定有帕巴拉的存在，那么不管有没有紫麒麟，他们已经不可能放弃了。因此在这一路之上，卓木强巴都强忍着巨大的失落。如今陡然发现，他们到达的地方仍有可能是与唐涛和巴桑他们曾经到达过的地方是一致的。紫麒麟仍然有可能在这儿的某一处。让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如何不欣喜若狂呢？

0: 庄生说。
1: 原来呀、啊，这里跟外界是相通的。原来如此啊。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肖恩似乎也想到了什么。吕敬南对巴桑说，难道你们去了那么多次，一直都没有发现那山峰的原貌吗？没有。每次我们都是在雾中，可见范围只有身边的几百米。看到巴桑皱眉的样子，吕敬南认为他没有说谎。岳阳疑惑地说，那为什么平时上面总是被这个烟雾所笼罩着呢？不知道像这样雾气散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呢？听岳阳这么一问，大家把头都扭向了亚拉法师。法师说，村志上没有记载，里面提到过的自然现象似乎只有一种，被称作龙抬头的，在平台的第三层，不过似乎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具体的情况也不是十分的详细。如今大家已经清楚亚拉法师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了，他说没有，那就是没有。明亮的月亮出现了大约一个小时，那薄雾又渐渐的聚拢了，天空重新恢复了黑暗。不过，他们已经发现了香巴拉的真身了。这一行人各怀心事，很久很久之后才重新入睡了。两天一夜，一行人总算爬上了这悬崖的顶峰。张力和岳阳最先登顶，卓木强巴等人还有几米的距离的时候，就听到张力大声地呼叫起来：“
2: 啊，啊，我的妈呀！
3: 妈耶，妈耶，妈耶，妈耶！”
2: 岳阳也在喊着：“这是什么呀？
3: 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
1: 两个人的声音和回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格外的空灵和寂静。等卓木强巴他们攀上第二层平台，也是非常的吃惊，这第二层平台的边缘竟然与底层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再不是由纯植物构成的原始森林，占据主导的是一座一座的岩丘，小的高几米、十几米，高的有上百米，连绵起伏，千姿百态。各样的植物则成了这些岩丘的点缀了，它们有的覆盖在岩丘的顶端成为冠饰，有的则从侧翼悬垂成了裙带，有的在岩丘之间长成了一团一团的绿色的绒毛，而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岩丘本身了。它们不像底层熔岩呈单一的灰土色或者是红褐色，而更像是画家将不同的颜色油彩倒入了一个调色盘。那些油彩还没有完全调和，层次分明地形成了各种颜色的彩带，红、橙、黄、绿、蓝、靛、紫、黑、白、灰。他们实在无法说清一共有多少种颜色组成了这一望无际的彩带世界。这些彩带有的规整，绕着岩丘一圈一圈的画成了同心圆或者是螺旋线，有的则扭曲着像波浪一样层层叠叠蜿蜒向前，有的又像是沙丘，被风吹起了一层层的细细的彩色的纹路。整个世界充满了迷幻，充满了色泽。胡杨队长解释说，你们看呐、啊，你们看，这就是新生代熔岩堆积。 他们是从更高的地方预留下来的。留到这个时候啊，就渐渐的冷却了，堆积成了一个一个的小丘。由于熔岩里还有不同的矿物质啊，最终呢，这些矿物就形成了色彩不同、层次分明的彩色的线条了。啊！我的个天哪！这可太奇特了，太奇特了！张力喊着向前走了几步，突然，他的身体朝一边倾斜，他连声喊着：“
2: 哎，不对啊！”不对！
1: 越往前走，身体就倾斜得越厉害，最后一头栽倒在地，咕噜噜滚到了数个岩球围成的凹地里。岳阳准备去救他，但是每走了两步，他的身体就失去了平衡。不过他反应快，赶紧屈膝匍匐，双手撑地，这才没像张力那样翻滚。而这个时候，张力已经站起来了，他好像对自己刚才的突然的失去平衡大惑不解。火阳队长说，
0: 这是视觉错误，和你在冰川内遭遇到的悬空晕厥是同样的道理啊。咱们的视力啊，能够分辨出简单的直线呢、曲线呢，可是啊，这里这些颜色各异的彩色的曲线可是干扰了我们正常的判断了。你看见的是一条直路，其实呢，那是一个斜坡。可是你的身体呢，还是按照走直线的方式往前走啊。就像你看见前面有道台阶，你一脚踏上去可落空了，身体啊当然就失去平衡了。我说大家要尽量靠里边走啊，否则呀，要是失去平衡翻到平台的外边去，那就糟糕了。啊，等你们这个身体啊渐渐适应了这种视觉误差之后啊，就会恢复正常的啊。卓木强巴回头望了一下身下，但见青海连天碧，翠林接水寒，云从脚下过，全在石上流。此城一派风景煞是好看呢、仰头向上看，第三层平台隐匿于云雾之中，不见真容，唯有几条断带迎风垂落。据工部村志记载，这层平台上有很多很多的遗迹，古老的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人修建的了，还有大大小小上百个村庄，都是哥巴族人来这里之前就形成的。但是看到了工部村的遭遇，朱木强巴一行人对上面并不抱太多的幻想，天知道那儿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些村落在这个野兽横行的世界能够保存下来，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为什么不直接修筑通往三层的吊栏呢？还要横着贯穿第二层平台呢？
1: 岳阳嘟囔地收起了望远镜，那崖壁上是看不见藤蔓长成的天梯的。张力白了他一眼说，你懂什么你啊，
4: 那岩剑泉渗透出来的通道不是那么好找的，如果不是利用洞穴两壁分段分层制作起吊设备，像这种岩壁你根本就是没法吊上去的。首先呢，啊，上千米的绳子你做不出来啊。
1: 胡杨队长说，
0: 是啊，而且暴露在空中太危险了，那些飞禽猛兽也会破坏这些设施。
1: 岳阳又向胡杨队长说，
5: 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从这里爬上第三层平台呢？
6: 亚拉法师摇了摇头，不能，这岩壁全都是内斜形的，几乎找不着手可以攀爬的地方，就像我们在第一层平台一样的。否则，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攀爬上。

0: 当嘞，我们何必绕那么大一圈呢？岳阳说，哎，看来啊，还是只有穿过整个平台啊，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啊。吕京南说，别在那儿唉声叹气了，先探路。首先寻找水源，扎营探路，在这危机四伏的原始丛林，不探明周围的情况是不行的。他们小心地沿着二层平台的边缘在前进着，一路没有发现大型猛兽的行迹，随后找到了一条小溪，看来这就是工部村山涧的源头了。卓木强巴决定就在这里扎营休息，让岳阳张力去巡查四周。十分钟不到，帐篷还没搭好呢，就见原子表一阵红光闪闪。卓木强巴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岳阳在另一头焦急地说，
1: 强巴少爷，你来看看吧，我跟张力发现了一些东西。
0: 这是一片长在巨树丛中的灌木林，这些带刺儿的植物约有十来米高，一块巨大的布搭在上边，已经破碎了，但是无疑还可以看出来那是一个降落伞。卓木强巴说，咱们进去再看看。灌木林里荆棘丛生，那些怪异的植物浑身带刺儿，尖刺左有一米多长，一根根好像是利剑横在树与树之间。要想进入林中举步维艰，卓木强巴举起了大砍刀，用力地劈砍着，身后的人也大力地劈出了一条路，走到了降落伞的下方。白骨根根可辨，初步辨认，那是一个男性。胡杨队长仰头望，透过密密麻麻的尖刺，透过更高的树冠层，隐约还能够看到香巴拉那被灰色的雾气隐藏的出口。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心思，哼，这位朋友应该就是从那雪山顶上勇敢地跳下来的，他很幸运没有跌入海里，但还是同样丢了生命。岳阳从地上拾起了一缕碎布，他用力地扯了扯，
1: 时间不会太久的，你看这个布还挺结实呢。
0: 胡杨队长扫视林中，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但是他还是肯定地说，没有留下东西啊，哼，连工具包都没有。肖恩说，跳伞者是不会背负太沉重的背包的，首先不利于开伞，其次不利于控制，通常他们会先将必需品捆绑上信号发射器一类的装置进行空投，然后呢，根据发射器的位置再伞降。赵庄生淡淡地说，看起来啊，咱们不是唯一到这儿的人呐。张力说，
1: 他们不止一个人。
0: 谁都明白，在那雪山的峰顶，没有人蠢的会一个人往死神的怀里跳，应当跟他们是一样的，那至少是一群人。如今他们只是发现了一顶降落伞，说不定在别的地方还会有的。
1: 哎，找到了！
0: 岳阳趴在地上小心地钻进了尖刺林，当他有些勉强地倒退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一块被小珠链系着的不锈钢的名牌。这是一块有些像外国士兵标志身份的名牌，上面刻着名称、编码和时间。这个叫做瓦尔德的男子是1972年出生的。
1: 胡杨队长思索了一会儿说，
0: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瓦尔德啊，他们是1991年失踪的。
1: 哎，对，那年呢，
0: 我正在搞珠峰科考呢。他们一共有20几个人，分作3个团队。哎呀，好像是去征服西夏邦马峰。
1: 后来啊，就报告有3个人失踪了。
0: 我们还参加了搜救的工作呢，没有收获。
1: 岳阳说：“原来是这样啊，
0: 看来那3位跳下来的勇士没能发出信息，所以后面的人就只好放弃了。
1: 除此以外，就再没有新的发现了。”
0: 卓木强巴说：“好吧，走，返回营地，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他们。”
1: 回到了营地，天已然漆黑了，把大致的情况一细说，大家一商讨，尚不知这里有什么异形的生物，宿营反而不如就地扎营更安全。每天晚上至少得有2个人以上的守夜，另外营房的布局结构也要做调整，在营地周围增加一些简易的捕像桩和陷阱，只希望别碰到3层楼高的巨型生物啊。而对于那名勇敢的伞降者，更是给这群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疑问。既然不只是一位伞降者，那么别的人都掉到海里去了吗？还是说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生存下来了，可是外界就一直没有任何关于通往香巴拉通道的传闻呢？大家讨论下来，只有3种情况可以造成这种结果：一是没有人活着走出去，二是出去的人对这段行程守口如瓶，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他们的功课做得不够，因此没能查到更多的线索。对他们而言，前2种情况都不是好信息，但是由于他们对这个地方了解太少，因此也无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最后还是亚拉法师提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如果运气好，真能发现遗留在这层平台上的村落和村民，应该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2: 卓木强巴一行人在第2层平台毫无惊险地探索着，岳阳发现赵庄生居然是一只隐藏在暗处向敌人通风报信的奸细，他感

0: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香巴拉真实的呈现在大家眼前，和蜜光宝剑里的几乎一模一样。3名空降伞兵的尸体引起了大家的猜疑，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深夜，在一个不为人所察觉的角落，一只手握着一枚比子弹微微小一点的仪器，它像一颗螺钉，轻轻一摁，那个仪器闪了一闪，握着仪器的人知道 这枚信号发射器已经开始有规律地向外发射无线电波了。他没有犹豫，将那仪器小心地掩埋，转身离开了。那放仪器的人影刚刚离开，另一个人影来到了隐藏仪器的地方。他挖出了仪器，然后又重新埋好了那个地方。在那螺钉的头部按了一按，关掉了信号发射器，把那螺钉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西藏无人区，一辆经过改装的卫星接收车，一阵急促的警铃将那个在车内熟睡的大汉惊醒了。他看了看那好像雷达的屏幕，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拉萨。马索把手机递给了莫金，莫金低声问了几句，一抹得意的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
4: 好啊，咱们终于到了。
3: 他打开了手提电脑，接上了网络，那电子地图的数据传输过来了。看着老板的笑容，马索也莫名的兴奋起来。在哪儿呢？莫金说，
4: 距离我们上次登顶的地方仅有60公里不到。
5: 是吗？这么说，我们上去的地方，大概大致还是正确的。真是没有想到。可是怎么会呢，老板？那么多支队伍都丧生在那山头的附近。是不是再等一等啊？

0: 我的意思是，他们是不是故意？
1: 不，你不明白。墨迹说，那张地图原本是真实的。还记得我告诉你什么吗？两张图将指向同一个目的地。冥河的可怕在于无边的黑暗和汹涌的暗流，雪山的可怕则是山头的大雾和让一切电子仪器失灵的强磁场。是啊是啊，不管哪条路都不可能轻易到达。现在我们有了坐标，我就可以散降了。对。啊，真是愚蠢啊。那么多支队伍登顶，可是又有几支是从另一个方向登顶的呢？啊，我明白了，山的那一头就是生，这一头便是死。哈哈哈哈，跨过此门的人，是啊，需要放弃一切希望，一切希望。难怪一直没有人成功，原因在这儿，在这儿。他急切地打通了电话，通知索瑞斯。哎，看，我的老朋友，现在请你赶快来西藏吧。不，我们在加德满都见。带好你的全部研究成果吧。对对对，这一次，给他们一些颜色，瞧瞧。按照香巴拉密光宝剑提供的指向，在第二层平台上，与第一层相反，是自右向左，最后抵达边缘的附近，才有更上一层的路的。如果比例正确的话，那么通过第二层平台所需花的时间，估计是第一层路径的3倍。这次几乎纵向直穿整个香巴拉，但是这次的行程并没有在底层那么艰难。若说第一层平台是阴暗潮湿的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那么第二层平台已经开始展露出这里独特的风光，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既充满了原始和粗犷的味道，又蕴含着灵动和秀丽的变幻。且不说那妖娆迷离带来梦幻视觉的色彩，仅是这些研究的千奇百怪的形态已经让人目不暇接了。那些数十米乃至数百米高的岩台岩丘，历经野风的清泉的洗礼，再由新的岩浆覆盖溶蚀穿透，层层叠叠形成了奇峰景秀，壁立千仞的独特之美，就像大家第一次见到工部村一样。这里的山岩也让他们不知道如何形容，只能感到一种野性的张力，狂放不羁，突兀嶙峋，不拘一格。大家就这样笑着走着，轻快地前行着，一路上披荆斩棘，却是说不出的兴奋。这里秀美的景色和清新的空气足以消除他们的疲惫，前面没有路就闯出一条路，遇山翻山，遇林穿林，大自然也毫不吝啬地将世间最奇异的景观一一展现在他们的面前，令他们惊叹于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树，这里的云。至于生物，经过一路勘察周围的生物形态，发现所有的昆虫类动物的体型正是呈急速缩小的趋势。肖恩解释说，这是生物进化的过程，拥有外骨骼的昆虫在体型增加到一定大小之后呢，必然会停滞不前的，而新生的内骨骼生物则可能更加庞大。此时昆虫已

经从猎食者转变为被猎者，而体积较小者目标较小，拥有更多存活的机会。是啊，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最让他们感到幸运的是，他们一直担心的那三层楼高的怪兽是一只也没有遇见。在第二层平台的第十天，他们不得不离开边缘向深处走了，因为这一带的熔岩地形有些像翘起的翻斗车，外高内低，平台边缘只剩下光秃秃的岩丘。而此时他们已经连接三天没有发现溪流，备用水已经快用完了。由边缘向平台内走了近10公里，终于发现了一片可取用水的镜泊湖，一连九个。这九个镜泊湖的大小的外形竟然是惊人的一致，就像某个巨人在这岩台的表面留下的一行脚印儿。这里是一片低洼地，周围有无数看不见的幽暗的溪泉通往这里，而这些镜泊湖每个大概有4-5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整齐地穿成了一串儿。湖岸散落着疏稀的石林，那些石柱高低不等，外形十分一致，都有些像一种叫做鸡腿菇的食用菌。在这个时候，大家在队伍的行进方向上出现了分歧了。小安认为，这附近都没有明显的水源，石林的边缘就是茂密幽暗的高大的乔木，因此这里有可能是怪兽们的聚居区，所以在取到足够的水之后就应该马上撤离。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目前天色已晚，就算撤离也不可能回到平台的边缘，同样需要在密林中宿营，与其在密林中与怪兽遭遇，还不如守着水塘，起码明天可以带走更多的饮用水。而从水塘的边缘的勘测结果看，没有发现大型生物的脚印儿，还有尸骨，甚至没有发现生物活动的迹象，水塘也是一片平静的。吕静南初步判断，这里没有怪兽出没，至少最近几天不曾有，在这周围也不可能有大群的生物存在。就这个问题，岳阳做出了几点推论。其一，这个水塘只是临时形成的，诸如三层平台或这第二层平台的一场大雨，那些暗溪汇集在低洼处而形成了这么一个水塘，一旦雨停下，水塘很快就会消失。其二，汇集成水塘的暗溪在别的地方露出地表，那些地方取水更为方便，所以周围的生物自然不会聚集到这儿，只是偶尔来。其三，周围存在着一两只可怕的终极掠食者，这里成为他们的私有水塘，别的生物自然不敢靠近。至于没有留下痕迹，则是因为地上的泥很软，就算有足迹也很快会消失，而死亡后呢，尸骨也会沉入泥的下面。如果岳阳的推论正确，那么在水塘边不仅没有危险，反而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张力的说法是，就算有令人恐怖的终极猎食者存在，只需要像以往一样布置几个简易装置，便于发现和警报就足够了。他们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哈，那就是专门为了对付终极猎食者而准备的呀。支持肖恩观点的就只有巴桑，他的理由很简单，这个水塘太安静了，安静的不寻常，安静的有些诡异，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在这儿扎营的。要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做出判断稍有难度，没有人怀疑肖恩的理论和巴桑的直觉，不过也同样没有人提出反驳岳阳和吕静南的观点。
更主要的是，对连续多日缺水的人而言，

0: 眼前这个水塘简直就是一个诱惑，能够拒绝他的人实在太少了。张力见大家犹豫不决，则进一步提出更加完善的陷阱防御体系。他在宿营地的周围，在水塘旁边挖出了一个直径5米以上的圆形的隔离沟，沟里堆放了易燃的木料。反正这最不缺的就是木料，以汽油为引，如果有紧急情况，只要点燃火油，就能够形成绝对的屏障。听了张力的陈述，胡杨队长加入了支持他的行列了。赵庄生自然和岳阳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对唐敏和吕静南来说，水塘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可以洗澡。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了奔波在尘土之间，终日与沼泽和泥土为伴，但是天性使然，如果可以洗澡却不得不错过，那会比杀了他们还难受的。那种汗水浸湿的衣服像一块沾满了胶水的毛巾贴在身上，冷冰滑腻的感觉无疑比遭遇到怪兽更让他们觉得可怕，特别是在枪巴少爷的身边，那种感觉简直就是致命的。两派势力中，巴桑和肖恩显然处于下风，他们甚至没有讨论的资格，完全是一边倒的局势。唯一不为所动的只有亚拉法师，所谓密修者的他，适应各种环境下的生存原本就是最基本的。最终啄木枪把决定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并且让岳阳等人去巡视四周，张力呢忙着布置机关，岳阳则叫上赵庄生在营帐周围巡视。不过这一次岳阳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营地周围以100米为半径活动，他带着赵庄生渐渐地远离了营地，而且似乎也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倾斜的巨树被压塌的灌木丛。他的心似乎放在了别的地方，林间那阴暗冰冷无孔不入的风令巨大的树发出了战栗的沙沙声，也令人不自觉地要收拢衣领。地面布满了树根草藤，此处满是积水和水洼。岳阳和赵庄生一前一后从那湿滑的泥地上踏过，纷乱的脚步声在这幽寂的密林里响起，急促而压抑。赵庄生仍然没有觉察岳阳的变化，他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不住地问：“哎，岳阳，哎，岳阳，咱们好像离这营地太远了吧？啊？”“不远，我在测量着。”“
1: 哎，我说，哎，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啊？你怎么一直往前走啊？再走就走到第三层平台的下面了，那可是阴影区啊！哎。”哎，会不会太危险呢？啊？
0: 走吧。
1: 哎，岳阳，

0: 我可没一分换啊！哎，岳阳，岳阳，你有一分换呢，你？
1: 没有。行了，行了，咱们走了这么远了，也没有发现一只大型的动物。
0: 啊，你看，咱们是不是该绕着营地转一圈啊？岳阳，
1: 你今儿怎么了？你怎么老朝着一个方向走啊？你也不告诉我，你到底发现什么了？
2: 岳阳停下来，他突然转身，他盯着赵庄生。赵庄生的眼睛盯着地面。
1: 岳阳，你看这个水洼的形状好奇怪是吧？它怎么跟脚印似的？
2: 他用手比划着水洼的长宽。
1: 哇，

0: 果然是脚印啊。哇塞，这个家伙的块头可够大呀。我们不会遇到了什么三层楼高的怪兽吧？呸呸呸，我不是张力这个乌鸦嘴，呸。岳阳迟疑了一会儿，终于缓缓地说，瘦子，我
1: 啊，
0: 怎么了？
1: 有动静。
0: 一阵细碎的声响，岳阳扭头一看，一只两腿直立行走的小型的蜥蜴一样的生物从灌木丛的下方跑出来，正警惕地盯着这两个巨大的不速之客。赵庄生快速地追赶了几步，笑着说，蜥蜴，
1: 不会吧，这个头
0: 还没有我的德国教授养的那条变色龙大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人类的祖先吗？
1: 看来啊，应该捕捉回去让肖恩鉴定呢。
0: 这只小蜥蜴似乎感到了危险，它迅捷无比地窜回了灌木丛。岳阳见没有危险了，还是盯着赵庄生。我问你，这几天晚上你干什么呢？
1: 什么干什么呀？除了守夜就睡觉了。
0: 赵庄生不敢正视岳阳的眼睛，他懒懒地斜靠在一块形状怪异的岩石上。岳阳没说什么，从口袋里抓出了一把子弹样的信号发射器，一粒一粒地撒在地上，最后在他的手心里还留下了一枚，向赵庄生摊开。自从那天晚上在大岩壁上看到了香巴拉的顶峰之后，每到晚上你便想方设法放上一枚信号发射器，到今天为止一共11枚都在这儿呢。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1: 平静的语气却有些微微的颤抖。
0: 岳阳看着赵庄生的目光渐渐地变得凌厉了。
1: 赵庄生没有回答，
0: 冷漠地反问说，你监视我不错，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注意同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教官交给我的任务。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连你都……赵庄生不加掩饰的，他傲慢地扬起了头。没错，就是我。你打算怎么办呢？干掉我？
1: 岳阳悲悯地皱起了眉。瘦子，你是为哪一个组织服务的？
0: 赵庄生笑起来，你呀，你又不是第一天当侦察兵，怎么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呢？
2: 赵庄生被忽然出现的史前怪兽咬死了，临死前他感激地听见岳阳并没有向大家揭露他的身份。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

0: 玩家，咱就不给他钱。
1: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8238。对了，就是582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8238，582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8238，582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8: 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9: 我是大律
8: 啊，我们和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科普以及法律的援助啊，然后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有什么事儿可以现场问大律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来迎接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喂
8: 喂
10: 喂，你好，你好，律师，
8: 哎，你好。
10: 你好，
8: 哎，你好，
10: 哎，就是我情况就是我对象嘛，他出轨了，然后我是当时是想离婚，但他一直就拖着，然后还转移财产，然后我也不懂法律啊，就所以想咨询一下，就咋才能拿到我该得的呀？
9: 嗯，你先说说具体情况，就你们结婚多久了？
10: 啊、
9: 嗯，有没有孩子？
10: 就是我今年30多嘛、嗯，然后结婚快5年了，有个儿子，然后2岁多吧。
9: 2岁多，你说你老公这个出轨、嗯、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0: 是有，就是他之前是因为那个交通肇事就被查了嘛，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一块儿的，然后我生孩子还没有哺乳期，还没过那个哺乳期，然后甚至就是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背叛我了。
8: 嗯，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公在你坐月子的时候、
10: 啊、
8: 在月子中心他就这么活跃了？
9: 这事儿是咋发现的？
10: 就是那个女护士就故意发朋友圈炫耀他吃的喝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就只是显摆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他买的、
9: 嗯、
10: 然后他还经常给他点外卖买东西，给人家点外卖买东西嘘寒问暖啥的。
8: 就是确实啊，一女人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反倒去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挺过分呐，
9: 过分了。
8: 嗯，
10: 对，就是我知道以后，就一时间，其实我感觉是特别接受不了。
8: 那肯定的。
10: 后来我查了她转账记录，就把转给那个女的的5-6万给追回来了，还让她写了一种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承认她出轨的事儿。
8: 嗯。
10: 然后我寻思，就是一是约束她，再有就是我寻思以后说不定能有用啥的。
9: 嗯，确实有用啊。

0: 就那个协议现在还在不在呀？
1: 在的。然后就是、
2: 协议在是吗？
1: 然后他是那个是在，然后他是还签字按手印了。
2: 哎，那好像挺有用的吧？
0: 有用，这协议也就以后他就是诉讼的时候会有帮助。
2: 哦，
0: 那现在你就是暂时原谅他了呗？那后来呢？
1: 就是那个，而且就那个女护士嘛，后来也跟她老公离婚了，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而且她还开始跟我玩上那种心眼嘛，就偷摸转移单位发的工资，说要拿去投资，然后我觉得我对她算彻底失望了，然后今年三月份我就提了离婚，然后她就是一个不答应也不拒绝态度，然后当时口头说嘛，房子归我，但是就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然后我还有个孩子要养，就心寒透了，我感觉。
0: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1: 婚后买，写我俩名嘛。
0: 哦，婚后买的哈。那第二就是他，
1: 对对对，
0: 你刚才说他这个转移工资，你有没有证据
1: 啊？也有，我这个我是也有，当时我是查了他那个公司卡的转账记录，然后他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然后说的是投资，但是一直没见着收益嘛。
0: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就首先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手头有这个书面的一个协议，
1: 对，
0: 对吧，证明他的一个出轨，完像刚才就是说这个转账记录啥的，你现在手头也都有，就是从这几点咱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属于就是这个婚姻内的过错方，就是婚内出轨嘛，赠与这个二加一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可以说证明得到的。离婚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并且呢要求他支付你这个赔偿，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1: 就是然后就是这个，那房子我能全要过来吗？你说，
0: 房子是你们婚后共同的一个财产，原则上是得是平分，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他属于过错方嘛？而且口头他也答应过你，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兑现承诺。如果他不签这种协议，咱们可以说直接进行起诉，在法庭上咱们把对应的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证据摆一摆，法官会照顾你的，就大概率咱能拿到房子的一个大比例，或者是拿到一个等额的现金补偿。
2: 那大律，就是我替女士问一下，就是他刚才就是讲啊，他老公给这个女的啊转过一些钱什么。就关于这些钱能不能追回来，能不能要回来？
0: 能要回来。既然说他第一回他这不都要了吗？第二回其实也是一样的，他私自赠与这个二加一这个五六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起诉要求返还。即使就是说他又给了，就是咱们也可以说行使他这位女士的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咱们继续追，别停。这部给二加一的钱，咱必须得要回来，
2: 必须要回来哈。
1: 那他就是把这个工资转移走的部分呢？
0: 那也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呢。他转移了，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转移是为了少给你分嘛。但你可以说，咱们申请这个法院可以调他这个银行流水，咱们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就是说你们就是离婚的算这个分割财产这一个范围之内。他转移的财产的时候，对应他这种行为，咱们还可以少分他一点。
2: 哦，
1: 那就是孩子抚养权呢？
0: 孩子抚养权，刚才你说孩子两岁多，法律上的规定，两周岁以下原则上随父母，随母亲。而且就是说，这个男方有出轨啊、转移资产呐、不负责任呐，你争取到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他就是后期他就按月支付你的抚养费就行了，标准是他这个月收入的20%到30%。
1: 好的。那他现在不签协议，我直接就是起诉的话，就是要多久才能离呀？
0: 像你刚才说你的证据挺全，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他有像说这种行为啊，出轨啊，转移这个财产呢、态度恶劣，法官不会妥，就是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找个律师整理一下这个证据材料，立刻起诉。你别等他，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你穿心眼了，别等他把这个财产都给你转移光了，到时候咱们往出调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2: 对，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行为，有这个举动
1: 了。
0: 咱们现在就别想东想西了，就说白了，就这种男人吧，你早离早解脱，没跟他过一辈子算是好事啊。
1: 谢谢律师，我这就去准备。然后那我能委托你们帮我办吗？这个
2: 你这样加我们律师微信就行了啊。24634562，24634562，然后回头我们安排专业的这个关于婚姻方面的律师啊。
1: 谢谢律师，拜拜。
2: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正在直播苏邦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本月啊，咱们这个月苏邦律师事务所和我们吉林自

0: 民生广播也共同开展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迎接世界法律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什么样一个福利？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跟单位产生了一些这个劳动关系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跟自己的另一半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这个涉及到婚姻啊、财产啊等等啊、抚养权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直接添加24634562463456，本月给大家啊带来的是免费的进行对你一对一的解答啊跟咨询。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1: 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在那个按摩店然后按摩，然后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他把我的这个肋骨，因为他这个操作手法不当，按折了一根。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主张赔偿？
2: 他这个按摩店是正规的吗？
1: 他是正规的按摩店，但是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按摩店，是一个就是就是别人推荐的，反正就是小按摩店，
2: 小的按摩店，
0: 反正他开了他得有手续啊，
2: 对
0: 对，
1: 那都有。
2: 你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就诊记录，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有吧？
1: 什么记录？
2: 就是就诊的记录。
1: 就诊的记录有啊，就是因为我这个按摩这个骨折之后呢，我也跟他就是沟通过一次，沟通过一次，他赔偿了我的药费。
2: 啊，药费。
1: 然后因为我这个骨折，就是大夫跟我说，要是3个月，然后可能还能痊愈，就是整个周期比较长。
2: 对。
1: 然后我这个工作呢，可能这个请假也不是很方便。我刚开始骨折那2天请了几天假，完了后来就坚持带病上班了，因为没法不太方便。
2: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带来很多麻烦，啊，包括可能在生活上也现在不能洗头，然后就是很多事都需要别人帮助，
2: 遭了好多罪啊。
1: 就想对，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我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让他进行补偿的吗？
2: 可以，像你刚才说了，就是医生这不建议你休息3个月吗？咱们就是从人损的角度出发，就是他给你造成这人身损害嘛，他对应的应该赔到你一个3期嘛，就是这个营养费、误工费，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工资这一块啥的，咱都可以主张，这3块都可以主张。
1: 哦，但我这个比如说误工费的话，就是我只请了2天假，那我这个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那这个也可以有那个什么请求
0: 的。就是他本身没误工，但是他忍痛啊，就是他没误工，但是没误工的情况下能不要误工费？
2: 这我觉得可以谈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3期在正常走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个保障，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现在就是说，你在他这个扫码这个就诊记录，他是不是都承认呢？这家？
1: 对，他承认。
2: 承认你手头里有点证据，咱们可以说找他先调解一轮，调解一轮咱们就说一下这情况嘛。那你看你给我摁的，咱们也是造成实际的损害了，之前的医药费给完了，现在我要一些误工费还有营养费，再说你现在有可能说我这个做饭呢各方面啥的都不是很方便，这样是说你再给我一些补助，你们双方可以说谈一轮，这样是说回头吧，你可以添加我那个助理的微信，回头让他具体给你算一下子，包括比如说你的工资啊、营养误工啊，再按照标准啥的合出一个数来，你先跟他谈一轮，谈一轮之后尽量的是录音啊，录音取一些证据，取些证据，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咱可以走诉讼。
0: 对，因为打律就是他这个如果是细算起来的话，他得是挺多的那个需要挺多的东西。
2: 对，分成几项，分成几项的话咱们详细的算一个数，这是咱也不是说讹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
1: 对
2: 应该给我的，对吧？那我就是说喊个数，双方你们协商一下的，你觉得也是能让你心理平衡，而且说你这个我去按摩，我本身我去放松去了，你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觉得对应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0: 对，就是一不讹人，再一个咱也不能要少了嘛，对吧？
2: 对，咱们就是按法律规定，比如说大概是要这个钱，他有可能也后期也会咨询律师，他觉得说律师也说那确实说你应该赔偿这顿钱，我觉得这样是说调起来比诉讼的走的程序和时间都要节省一些。
1: 对，就主要是我就是不知道主张管他要赔偿多少，这个
2: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0: 这样吧，你加那个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然后回头呢我们会给你详细的算一算，因为具体的你看你在哪上班，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你怎么按的伤情是啥样，这个都需要具体的计算啊。你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24634562
1: 24634562
0: 对
2: 的，
0: 别忘了说一下101.1听众哪天打热线，然后到时候能对上号了啊。
1: 行，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 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99全线开通啊，有事打电话。来，我们继续接听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嗯，你好，
2: 你好。
0: 嗯，
3: 哎，我现在是27了，完了我结婚1年半，
0: 嗯，
3: 我现在吧有个小孩8个月了。我这媳妇现在要跟我离婚，我寻思我咨询一下咱们的节目，就是我的财产啥的怎么分呢？房子、车、存款这那的。
0: 嗯
2: 嗯，这不刚结婚没多久吗？
0: 对呀、啊，
2: 你先说说，就是因为点啥就是要离婚呢？
0: 对，别着急。嗯，
3: 就前几天吧，我媳妇凌晨加班回家，完了妈、
0: 嗯、
3: 我妈没在，就孩子自个儿在那哭，哭的是叫那个呼吸性碱中毒吧，是叫那个，就给送医院去了。因为我妈带孩子吧，我们就也给我妈钱嘛，就一个月2000多左右吧。完这回碰上孩子出事儿了，他就觉得是我妈没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就吵吵吧，我要离婚啥的。
2: 嗯，那你孩子哭碱中毒就出事那天晚上，你妈干啥去了？
3: 他就有点自己的事儿。
2: 嗯，那你啥事儿你不能单独把孩子扔到家呀？
0: 啥事儿那么重要啊？
2: 你说说吧。啊，
3: 就是见人去了。
2: 嗯嗯，见谁呀、啊？那你就是那你爸呢？你爸也不帮忙看一下孩子吗？
3: 不是我爸，他我他不在了，
2: 在了啊、哦！你爸去世了呗？
3: 啊，不是，就是我爸从小是跟别人说我爸去世的，但他没死。
0: 嗯，不是有点乱啊，大刘，我这没太听明白，这啥意思？就是你爸活着，但你怎么说不在了呢？
3: 哎呀，就是我爸他自己有。有家庭，我妈就跟我爸爸是那个，
2: 你是说就是说你妈是你爸就是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呗，你属于私生子呗，是不是这个情况？
3: 嗯、对，我爸跟原配吧、没离婚，完了跟我妈保持了能有个30来年的这关系嘛、我就一直就假装就单亲家庭嘛，就怕别人知道有点好点
0: 嗯，挺理解你的，这是确实身世挺复杂呀。嗯。
2: 那你现在就是结婚，刚才你说这个买房子买车的钱呢，那都是哪来的？
3: 那房子是我爸全款买的，完了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名，我去公证了，各占一半。
2: 嗯
3: 车吧，我媳妇儿陪嫁的。
2: 嗯。
3: 然后存款呢，就我俩工资呗，完了还12万彩礼，当时也是我爸出的。
2: 嗯。那现在这事儿挺有趣儿啊，就是那你就是你爸给你出这些钱，那他的就是原配知不知道？
3: 以前不知道，最近他发现了，完了上门来闹，就说让我们把这钱都还回去。
2: 嗯嗯，那你媳妇儿知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私生子这个情况。
3: 知道了，碰着我爸跟我妈一块儿，完了那个原配嘛，完了正好过来闹。他现在吧，就是打的都得离了，铁了心的，完了要把房子也分一半，车全款，车和存款的全要。
2: 嗯，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就是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和原配那头，就是那边你爸原配那边随时可能有可能起诉啊，就把你爸这些年就是比方给你的这个房子呀、彩礼啊，还有这大额补贴全要回去。你爸跟你妈本身没领证嘛，就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就是都属于擅自处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他的原配是有权追回的。
3: 那这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了，他也能追回去吗？这个
0: 能吗？咋的？
2: 能啊，之前咱们不是解答过这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爸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判下来房子大概率是要返还的，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你像存款啊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原配一告全得吐出来。
0: 嗯，就合着这个朋友就是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啊，全都是偷摸拿着自己家里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钱，你这个是属于非法继承吗？
3: 哎呦我的妈！你说这种情况，我这是咋整的？现在媳妇她还跟我离婚呢，你说孩子才8个月。
0: 哎呀，好乱他这个事儿。大律，你给他出，就是这得怎么整？
2: 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离不离婚
0: 啊，
2: 是你爸这个原配啊，他什么时候起诉？就一旦起诉，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的这个大额财产啊，都得还。就你媳妇那边，她也是受害者。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你们家的房，那结果你就是这个人家原配的财产。就是她啥也分不到，你还得搭进去一辆这个陪嫁的车。
3: 那律师，那我再问一下，我刚才听你说，那咋他我存款啥的也，他 他也分
2: 啊，这不用，就存款是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管不着啊，就是你，但你们有多少存款的呢？够分吗？你房子没了。

0: 车是他的，存款也就那点儿。那离离婚，我感觉按现在你说的情况，你啥也没有啊，还得背上这个返还财产的债。
1: 啊，
0: 嗯，
1: 这给自己活成隐形富豪了，这结果一下，哎，全都是别人的啊。你这打虑到这种情况是，您的意思说，离不离婚那个事儿都是在后面的，先是要解决一下他这个钱的问题哈。
0: 对，之前的
1: 房子。
0: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跟你媳妇儿去争这个财产，
1: 嗯，
0: 是赶紧的找律师，帮你爸跟原配那边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就同时跟你媳妇儿坦白，争取他的谅解。就是你要是还瞒着，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老婆肯定会更恨他。
1: 那个
0: 情况，嗯。
1: 嗯，
2: 哎呀，主要是你这，哎呦，这想不到会这样啊，头挺死了。
0: 嗯，你现在这个仇啊，闹心也没用，就是你爸用这个30多年这个偷情给你这个攒的这个家底儿，那法律上一句话他就能清零。你媳妇要离婚呢，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是因为你们全家合伙给你骗了。
1: 嗯，
0: 就所以说这事儿吧，赶紧处理，别拖。
1: 嗯，
0: 啊，
1: 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事儿确实有点复杂，回头那个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啊。
2: 好，谢谢你。
1: 嗯，哎，没事，
2: 谢谢，
1: 好，再见。哎
0: 哎。
3: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1: 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不管是各位遇到这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其实用法律的角度进行拆解。你看，本来啊，这个朋友说这个关于婚姻上的事儿，没一下子还拆出来，就是家里面关于这个财产呢、房子，到最后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这种情况、这种问题。所以刚才这个朋友，来，我们看看微信上啊，微信上听众朋友问啊，就是说刷到过很多可能通过恋爱结婚方式啊，来转移债务的风险，甚至让对方承担经济压力的这种视频，说看完这种视频让人非常焦虑，说对这个恋爱婚姻呢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完了，从法律角度上看，达律，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吗？要是发生该怎么应对呢？
0: 嗯，存在。咱们从这个实务角度来看啊，确实存在这个个别利用这个婚恋关系获取财务的情况，就好多就是这种婚姻骗嘛。就是，但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这类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关键看，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他人的财物。如果就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可能就是涉嫌到这个民事欺诈，严重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刑事诈骗。因为好多你看，咱们就是说电视上其实也报过，包括新媒体上也都有，就是啊，这个渣女她出了好多的男朋友，就是说以这个就是结婚为目的去骗取，
1: 就是
0: 骗取好多好多钱，
1: 这就是等于她的职业了。
0: 对的，对的，还有好多男的也有这种情况，就骗取了好多女性，同时啊，一对出了10个20个的，就是一个一个骗，一个一个骗，这种是肯定是涉嫌到违法嘛？
1: 啊，这个就是可以涉及到刑事上的
0: 诈骗，
1: 诈骗了啊。但凡是一种成规模，他拿这个为生，他这就是是等于说是惯犯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啊，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别因为这个就拒绝恋爱，我这辈子。我不拒绝，我不再接触异性，不要这个谈虎色变啊。
0: 对，
1: 然后只要是像达律之前有，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什么事呢，哎，跟这个这个人谈恋爱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是说找到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背景。
0: 对的
1: 啊，调查到这个背景，一看他是不是正经过日子人，一目了然，是吗？
0: 嗯，咱们那期节目主要说的就是啥呢？从就是几个途径嘛，就是看他是不是说这个老赖呀，包括就是他经营的企业有没有负债呀，好多就是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说就是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尤其女性朋友可以做一些背调。
1: 对对对，也不是说当着人的面然后就查你，好像是那个不信任似的，这可以。
0: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婚恋这个关啊，其实坦荡很重要。 就这个东西，
1: 嗯，
0: 现在说查来查去，尤其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伙儿也都能接受。
1: 嗯，也确实时代在发展。我记得头些年关于说产前的这个身体检查，
0: 嗯
1: 啊，婚前的身体检查，一开始还是说，哎呀，那怎么的？你想我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怎么做？
0: 应该怎么做？因为咱们从就是律所碰到过，就是说啊，这身体上有一些某一些疾病啊，对吧？他没没查出来，后期说影响那个夫妻共同的一个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决心，
1: 嗯，
0: 就是到后期非常麻烦，还得说切割分割财产。我觉得现在就是年轻人能正式的去面对这些事儿，
1: 嗯，
0: 就是婚前咱们非常明确的啊，体检呢，包括这个财产呢，包括就是说这些信用背调啊，
1: 嗯，
0: 咱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1: 嗯，省得后期遇到事的时候更麻烦，
0: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其实做这些并不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而是更好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干净，不复杂。
0: 无比坦荡的爱情才能走进婚姻。
1: 嗯，非常好啊，达律现在这关于爱情观念的真是吃得非常透。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
5: 我今年20了，我在长春，我现在是本科读大二啊。那个，我实在没招了，我想咨询点事儿。
0: 你别急，你慢慢说，咱遇上啥事儿了？
5: 我被人骗了，然后想问我咋让他们把这个钱追回来呢？
0: 被人骗了，那咱找帽子叔叔了吗？
5: 找了，但是翻回的事儿，他都不给立案呢。
1: 三回被骗三回吗？
0: 就是我觉得这是你能考上大学，你这个头脑应该是没问题
1: 啊。他本科嘛，
0: 对呀，啊，那你咋还能被骗三回呢？你详细说说，你就具体都是啥事儿？这三回。
5: 哎呦，我家里条件不好嘛，然后以后吧，我就想在那个城里站稳脚跟，然后我就寻思想找个条件好的大姐，就是帮一帮。
0: 帮扶？就你说的是正常的帮扶吗？
5: 但就是那么个意思啊。
0: 嗯，
5: 因为我觉得我吧，虽然20，但是吧，我觉得我比那些40-50的人想的还明白。
0: 哦，
5: 现在社会大环境也不咋好，我呢又是农村的，我也没啥钱，但是我长相还行啊，挺白的，而且我还练的有肌肉啥的呀。
1: 哎呦呦啊，我听明白了，大律。
0: 嗯，
1: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点弯路不想走呗，就是啊，20岁大二学生，你说未来多大的可能性，未来的日子多长呢？你说你在这想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呢？
5: 哎呀，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吧，我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我还没有别的出路啊，我就想早点买车买房啊。
0: 行，那你找人家帮扶，那怎么还能被骗了呢？
1: 对，说说你被骗怎么骗的。
5: 嗯，就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碰到一个男中介，他说呢能给我介绍，但是吧，他当初跟我说呢，条件好的男孩太多了，我排队的话得排老长时间了。他就暗示我，让我先送点礼，打点关系啊。完了我手头上就所有的钱呢，我就给他买了几条中华，结果他收完之后，他给我拉黑了。
0: 嗯，花了多少钱呢？
5: 嗯，4条中华，大概不到3000吧。
0: 嗯，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呢？这第一回说完了。
5: 嗯，这不是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吗？然后我又遇着一个，他做生日啥，说是那个做全国范围内高端匹配的。然后他朋友圈吧，也经常发一些大哥大姐信息啥的。我呢就观察一段时间，我感觉吧，这是个门路。然后呢，他跟我说匹配之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说要做什么资质审核，要我8000来块钱，我当时就给我朋友借钱，然后我就给他了。到后来吧，他就给我一个普通的报告，啥用没有，人消失了。
1: 这家这一套一套专业名词听着挺唬人的啊，但是你这经不起深究。说白了啊，你说包养也没有说要养育后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是。
0: 嗯，确实啊，就是但是不是说的花里胡哨的，那他根本就骗不到人。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是就是多少年前了啊，就贴那个电线杆上重金
1: 公共厕所那
0: 对重金求子。
1: 哎呀，
0: 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你第三回被骗是咋回事？
5: 那次之后吧，我知道我上当了，那我肯定痛定思痛啊。但是吧，后来呢又有一个大哥说能给我介绍个靠谱的人。他把对面那个大姐照片都给我看过了，那个姐呢看着也挺年轻，而且很有实力。然后呢，但是他那意思吧，也得先做个 全面的健康检查。
1: 嗯，
5: 结果检查结果出来吧，他就给我安排。
0: 嗯，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又给你要检查费了呗？
1: 指定的吧。
0: 嗯，
5: 对呗。然后我就去了，我寻思这回指定没那么点费了吧？这3000块钱我就当投资了。
1: 嗯。
5: 然后事成之后，那不很快不就能回来了吗？而且这个钱我还跟我女朋友借的，结果谁成？

0: 养啊，就是后来就有个天猫上的人又没影了。那个时候我真就崩溃了呀，那时候啊。
1: 啊，你管女，你还，哎呀，你还有女朋友呢？你那你女朋友当时借你钱的时候，她知不知道你拿这钱干啥去？
0: 不知道啊，我现在关键是我真没钱了呀，借的钱我现在我也还不上了。
2: 你三次被骗，那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您？
0: 他说的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2: 那你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你这个主要诉求是啥呀？
0: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钱追回来，或者是如果说第一个中介他不退钱，能不能让他像当初说的正经帮我接着安排呀？我没别的出路了呀。
1: 安排，
2: 你先等一会儿啊。就是咱说你这个寒窗苦读十多年，那你就是这么受的教育的？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你不走正路，你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都是从哪儿给你带出来的？
0: 我努力了呀，我也健身那啥的。
1: 妈呀，这么努力的大力。
2: 首先呢，你必须得清楚一点啊，你想靠这个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你找的所谓这些中介大哥呀，全是骗子，就专门盯你这种就是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就到现在啊，我都听你还是执迷不悟。那就再有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说的啊给你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之间的这个交易啊，本身这种做法它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算找到人了，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给你安排呀，你就不成立你这个事儿。
0: 哎呀，律师，你们理解不了我，我就是希望吧，你们也别提着我就行
1: 啊，
0: 我就是想把钱给追回来呀。
1: 我都听你说这么长时间了，那能提着你吗？
2: 这不是歧视啊，你做的事本身就带着不良风气。
1: 嗯，
2: 既然就是你心里自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咱们也不给你上这个道德课。就是我估计，就是我说你啥也没有用，
1: 没用。
2: 就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就你这样啊，你等会儿你可以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把你这个证据啥的你都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还有咱们奉劝就是听节目的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去学这种行为啊，我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就其实天明老师跟你刚才咱说的，就是多少年前了，这老套路了，重金求子啊，就是一个套路这些。咱们就是说给听众们，咱们就是防范于未然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嗯，行了啊，这位朋友，这个你。他得上啥课呢？你好好学一学习吧。哎呦我的天，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2: 我是大律
1: 啊，大律继续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现在5699是空线状态啊，85815699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我们接听5688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你好。
1: 嗯，你好。哎。
5: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就是我今年我30岁嘛，那我遇到点事儿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本来上个月要办婚礼，那婚礼那天那个新郎跑了
1: 啊，新郎
5: 跑了，嗯，
1: 怎么的？遇到啥事？为啥呀？他咋还跑了呢？
5: 就他觉得我骗他了，可是我真的是无心的呀。
2: 你具体骗人啥了？咱说清楚点。
1: 嗯，
5: 哎呀，就之前相亲的时候。嗯，他跟我说他想找没有结过婚的，那我确实没结婚，但是我有个小孩是7岁，是个闺女，是我跟我前男友的，怎么那孩子一直跟我妈住，我都不怎么见那个小孩。
2: 也就是说就是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是这个意思吧？
5: 也不是，律师，我觉得这也不算故意隐瞒呢。我未婚呢，他不就是找未婚的吗？我符合条件呢，那孩子不跟我住就啥也不影响，你说是不？
2: 打住啊，就是你这已经不是你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这纯属是天方夜谭。你说来说去，就你倒是挺会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啊找未婚的，你说这个啊，那你已经生育了，

0: 就咱就别扯这个啊、哦
1: 嗯、
0: 就你说说婚礼当天就到底具体发生啥了。
2: 哎呀，就那天地毯都铺好了等着放炮呢，然后我女儿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问我舅妈，我当时也没拦住嘛。哎呦，我当时脸都绿了，问我这谁的孩子，我只能说实话了呀。哎，他啥也不管，他外套都没穿，开车就走了，然后我拉黑了。
3: 就是你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个孩子的事儿，然后你就一直在瞒着，是不？
2: 我不敢说呀，我怕他接受不了啊。我就寻思结了婚之后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嘛。那这样的话，他能接受这个事儿吗？你说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我觉得这算善意的谎言，不算欺骗吧？
3: 大力，这算善意吗？
0: 你这跟善意可是不沾边儿啊、哦，纯属是连蒙带骗。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本身你这种行为就涉嫌到骗啊、哦！
3: 嗯，
0: 就你们领没领证啊？
2: 哎，没呢，打算婚礼完事儿就是再去领。而且我觉得你们对我有误解，我没有想一直瞒他呀。
0: 我不误解你啊、哦，我现在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行为。嗯，就是你现在想咨询点啥，想说啥？
2: 就是他现在让我退那个彩礼钱88000，那可是我那个我婚礼我也花将近10万块钱，什么订酒店、买五金、还有婚纱啥的，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忙钱签的合同，说钱都付了。你说他现在跑了，那个是尾款呀、酒店钱都还没付呢。你说那个彩礼我能不能就说我不退了呀？或者说就让他也就是也花一部分钱吗？还有他这么一跑，我面子里的都没了呀！你说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0: 首先啊，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钱也留不下，咱根据民法典，就没领证结婚，彩礼原则上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他要求退彩礼，法院一般肯定会支持。
2: 哎呀，可是我也付出很多了，你说我花10万块钱办婚礼，你怎么不掏，怎么呢？你得给我掏一半啊，那我多亏呀、啊。
0: 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你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咱再说啊，法律上来讲，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钱除非有约定，否则自己承担，你不可能找他要。
2: 哎呀，那他至少也得承担一半吧，我觉得他有责任呢。
0: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
3: 嗯，
0: 人家还是有责任了。人家本身人就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啊，你整一招这个瞒天过海，
3: 嗯，
0: 就办婚礼了，你咔嚓冒出一个7岁的女儿，
3: 谁能接受了？
0: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行为就是欺骗，不是你说你自己包装的什么善意的谎言啊？人家虽然说逃婚了。你这要是不跑，你就搞不好，你就人家现在马上就变二婚了吗？
3: 啊，这好的
0: 两方是人，不都得这么说吗？
3: 嗯，
0: 所以你不仅拿不到这个一分钱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你退了。
3: 嗯，
0: 就另外，就是咱说你女儿都7岁了，你一年都不见人几回，但你毕竟是人家妈吧？那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那你说你觉得你这个劲儿对吗？
2: 那我能不能起诉他逃婚的事儿啊？他让我这朋友面前那脸都丢没了。
3: 哎，大律，这逃婚在法律上这算是一条吗？这是？
0: 哎，他扯呢，就是你起诉啥？你起诉啊？你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呗？就谁会同情你？就咱们听众说，谁能同情你？就你也别瞎折腾，没用啊！就我看你到现在你还没明白咋回事，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还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说的那条，你就是一句话，就坦诚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你就坑蒙拐骗，就是这种套路、根本就不行。
3: 对，一定得坦诚。那大律说的非常非常中肯。这位女士，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吧。然后后续你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啊，想咨询关于这个彩礼啊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微信24634456啊。
2: 嗯，行，好，
3: 好，再见啊。哎呀，就是说是人家讲话了，说我想找一个未婚的，你未婚的，但是你走到结婚之后的那一步去了，那孩子有了，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85815688 85815699。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

0: 屋，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达律，
2: 哎，
1: 咱们速邦律所本月跟101就是咱们合作做的这个公寓法律日啊，
2: 嗯，
1: 就是说是法律月，你是说我因为我看到文案说整个这一个月内，就是大家关于劳动纠纷啊和这个婚姻里面财产的一些划分等等等这些有关的问题吧，就是需要咨询的话，到咱们律所线下都可以免费进行咨询，
2: 嗯
1: 啊，就是这个活动咱当初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遇到好多的人来到现场问我们关于这种问题，是吗？
2: 实际是啥呢？实际就是速邦这个理念啊，就是说咱们其实每个月对应的都会有一些，就类似于像法律援助，只是说我们上级部门啊也会要求我们定期的有一些法援，就是咱们也是平时再去做。其实说像这个世界法律日，就是全世界的法律人的共同的一个节日嘛，
1: 嗯，
2: 咱们也是想把这些实惠给到这些老百姓，
1: 嗯，
2: 就是其实平常像咱们这个啊劳动纠纷呐，或者这个婚姻家事的咨询呐，特别多。那包括咱们来到节目的时候，好多你看都是跟婚姻啊，就是啊情感啊各方面，有的它都不是法律问题，它都是属于情感问题，就这一类的。咱们其实说这个月，其实咱们所的律师也非常非常累，接待律师超级累，就是因为咱们就是说这个一百代 乙的听众非常非常的活跃，
1: 嗯，
2: 每天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劳动纠纷呐，还有婚姻纠纷呐，或者说这个离婚协议，咱们的助理都非常超级忙，
1: 嗯，
2: 但是觉得实际是啥呢？能给这些听众啊，能给咱们这个，嗯，广大的百姓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
1: 嗯，
2: 要是正常来讲，像说咱们现在就是说针对一些代书会打到八折，要针对一些就是说这些专类的咨询，咱们是完全免费的，
1: 嗯，
2: 就这样是说，其实我们发起就是觉得说真正能帮助到一些老百姓。

0: 而且说实际说律师作为这个职业他也要承担担当一些社会的责任。
1: 嗯，因为这也确实害怕出现哪种情况呢，就是、嗯、很多朋友们啊就觉得说，哎，这个法律问题那我自己我看过演讲要捅不捅，因为不专业嘛，毕竟不专业、嗯、就可能由于哎，过分的信任，或者说就是图省事儿，自己就去操作了，结果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0: 实际吧，现在虽说 AI 智能说种种说这些比较发达、
1: 嗯，
0: 但好多其实说它是模板化，是固定化的。实际法律就是说咱们法律人常说的一句话，法律是有温度的。
1: 嗯，
0: 其实好多东西，包括就是尤其啊，咱们说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说婚内的财产协议、
1: 嗯、
0: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个性化定制。就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不能说是说哎呀一篇概论这个东西，好多其实是咱们律所就是走到诉讼的这些案件呢，包括就是一些财产纠纷经济纠纷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这个离婚案件，就是财产分割的这一块，之前的协议签的是一塌糊涂，好多人其实说都觉得说，哎我上网当一下的，哎我现在问百度啊，现在就是好了可以问豆包了，就种种这种情况。但是后期就是他出的这个东西，其实在专业的法律人士来讲，就是法律不是很专业的，就是这个还是要强调敲黑板，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嗯，对，就是咱们2463456这个微信啊，这个小编今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还看他发了一条，就是、
0: 嗯、
1: 咱们苏邦打的一个草莓园啊，还是就是一个什么种植园的一个案子、
0: 嗯、
1: 一个胜诉的法院判决、
0: 嗯、
1: 啊，最终。对方需要返还好像是看了一下是30多万啊这么一个，然后呢是律师得先后几次到达这个种植园的现场，然后进行这个证据的搜集啊等等，这些是没有办法 AI 化的。嗯，
0: 没有办法 AI 化。其实说律师啊，包括前期固定证据啊，后期就是怎么样一个胜诉判决，最终就是老百姓能拿到这个钱。
1: 嗯，
0: 就是其实律师在一趟的去跑，就是不就是像大家看到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看电视剧里头，哎，上庭啊，咔咔咔哐哐而谈。实际好多东西就是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有非常非常多，就包括就是说这个草莓园就是这个案子，就前前后后咱们也打了一年多。
1: 就是说这个取证啊，有些朋友说，哎，取证，我自己研究就取证吧。有的时候反倒会打草惊蛇呀，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说有朋友这个在这个留言就说了，说在、
0: 嗯、
1: 比如说在婚姻当中，比方说，哎呦。我这个老公他可能是不是出轨了，有不忠的行为啊，
0: 嗯，
1: 很多这个人的第一反应、
0: 嗯、
1: 我不是很多，就是所有人嘛，我感觉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我要看看他手机，
0: 嗯，
1: 是我查的手机，查的证据，
0: 嗯，
1: 然后把他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我全都给他拍下来作为证据。就是说这种做法在法律上靠不靠谱，就是说应不应该这么做呢？
0: 嗯，这个问题啊，这咱们就要说谨慎，就是非常谨慎的去看待。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这个证据，就是咱们就是讲了这么多期节目，证据确实是咱们这个维权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但证据必须得是合法取得，而且要真实和完整，就不要有拼接。好多其实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
1: 嗯、
0: 对这个证据的就是这个渠道的来源呢，
1: 嗯，
0: 是咱们首先它得合法嘛，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证据链是不是完全的一个证据链，才能被法院采信。如果你这个取证本身的方式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你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啊，非法的获取了信息，即便它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可能会面临不被采信的风险，甚至引发反向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啊，就是如果你偷摸整这个可能还不行。那比方说，我就拿我自己的手机去拍摄对方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那这种证据会有问题吗？
0: 这种证据在咱们实践中确实存在争议啊。法院通常会重点的就是审查两个方面，第一呢，这就是真实性，是否就是有被篡改啊、拼接啊，就是说进没进行二次组合。第二点呢，关联性和来源，是否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确实来自对方本人。单纯的拍照有时确实会被质疑这个来源不明啊，或者经过这个剪辑啊，因此证明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就比较弱。
1: 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搜集这个证据，有没有更规范一点的这种取证思路呢？
0: 我给大家说几条啊，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啊，尽量咱们保留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应尽可能的以这个原始的形式咱们进行呈现，而不是经过多次的啊，像转载啊、剪辑啊，就是咱们最好是找着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手机，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手机保留好。

0: 啊，包括就是这些转账记录尽量是原单，就不要说转来转去又经过这些啥的。第二点呢，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证据链一定要全，也能形成闭环。不仅是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内容啊，还包括这个账号信息，还有这个交易记录、时间线。就是时间线，首先呢，它从思维逻辑上它得是合压的，就能够环环相扣，互相之间去进行一个印证。第三点呢，通过这个合法的方式固定证据，就例如啊，咱们可以通过现在就有公证处嘛，可以通过公证啊、司法鉴定啊，或者在诉讼中，咱们可以是这个申请法院调取这个相关的证据。
1: 那有的人会尝试什么呢？哎，我录屏啊，然后把这个呢，整体的转发过来啊，转发过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可，怎么说呢？就算是增强一下这个证据的可信度吧。这种方式有没有效？
0: 这是可以，就是录屏等方式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就是增强这个证据链，就是说这个连续性啊和完整性的。但关键就是还是在说敲个关键点啊，仍然在于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就是获取这个证据的合法性这一块，就是合法一定要合法取得，以及是否能够证明这个账号的归属，就是这个账号是不是说归属你本人实际操作的。如果无法就是证明这个账号确实属于对方本人，证据的证明力依然会受到这个相对来说弱一些的影响。
1: 啊，你看，就是这些方法，就是关于搜集证据的这些方法，我们可能就是专业的律师给你的方法和我们可能在网上搜罗的这个方法，那就是截然因为方法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像字典上我们查一个字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智慧啊，通过一些日常的这个经验呐、职业的经验等等等等去进行这个累积。
0: 实际这个吧，就是跟医生看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实说跟医生治胃病嘛，就是头几期节目，上周的节目再来说了，就是有好多其实咱们可以提前做准备的，就是这些，哎，像咱们就是说欠债啊、欠条，就是苏邦咱们的欠条，天明老师知道，非常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会避免了好多这个麻烦，包括就是说你这个取证打官司后期非常非常清晰。你像咱们家每年都有好多这种案子，在咱们家比如说获得的模板之后，确实因为整个大经济形势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债务纠纷，之后咱们再去走诉讼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都不需要律师，只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诉讼指导，对吧？诉讼指导或者一个立案指导，指导完了之后，哎，老百姓自己现在法律师上来了也会了，因为其实说当他签欠条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给你讲解嘛，就是咱们为什么要这么签，就这块就是啊，对方的身份信息，就是现在好多打官司，就是咱们的听众啊也会产生这种共鸣，就好多打官司找不到对方的信息，就是通通我借你个钱了，对吧？我划了个名就完事了。
1: 那天那个听众对方叫啥名都不知道，就知道叫四哥，那你是吧？那您咋找这人呢？
0: 实际就是说，咱们就是还是说敲这个重点啊，治胃病，就是像说苏邦，咱们现在这个院就好多这些模板啥的，咱们一一进行讲解。哪期咱们好好给大伙儿讲解讲解这些。
1: 如果说各位想得到这些个取证的方法啊，然后呢得到这些个模板，从法律上就像刚才达律讲的，治胃病，别出了事儿之后再补救啊，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啊，246-3456-246-3456，添加这个微信，这位超级无敌懂法律的朋友，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遇到事情可以迎刃而解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个项目哈，这也是昨天我跟咱们节目创始人小马哥先生然后一同去拜访啊，去踏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叫长发芳草起源。那这个项目呢，就是从名字上能够看得出来，长发嘛，是吧？就是能感觉出来它是谁开发的，它是长发，是吧？在长春呢，已经深耕了十三年的这样的一个履历。还有呢，就是芳草的话呢，可以理解成附近有芳草街啊，有八一湖，所以说呢，这是它的一个地标，一个 slogan 哈。为什么要去这个项目呢？因为我们觉得值得我们去，我们才去。我们第一次去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前几天，它有一个亮相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式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哈。我们当时看完之后的话呢，我跟马哥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说了，我说这个项目应该有可能会成为2026年长春新盘史上的一个大惊喜，
2: 爆款
4: 啊！真是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爆款。就是我们之前它不显山不露水的，对吧？就是给人感觉有条不紊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就是我们当天的时候我们还想，我说会不会像其他的地方的一些国企的一些楼盘那样，往往呢就是它的决策半径很长，然后呢执行的很有点慢是吧？我差点用别的措辞，
2: 就是非常的中规中矩的感觉。
4: 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比较潦草啊，比较急功近利一点。但是呢我们之前给那些楼盘贴的标签，在这个楼盘完全都是颠覆性的，被颠覆了。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井然有序啊，准备非常充分，而且呢各个条件非常清晰啊，上下万众一心的这种感觉，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个楼盘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气度和气质就是不一样了。就是一个人哈。当他有特别有自信心的时候，那种感觉那气场是不一样的，就是好比一个女生出门化了全妆带了日抛是吧，然后穿上高跟鞋，然后画的精致一点哈，就是自信心爆棚的这种哈。我能感觉到就是他们上下就是领导层啊，合作方啊，包括